0: 受損的建築是否仍然適合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疑問。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一部私家車昨天下午在港島華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後與八架車相撞，司機涉嫌瘋狂駕駛和犯運危險藥物被捕，至少一人受傷送院。疑犯被黑布蒙頭，在事發現場接受警方調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車昨天下午四點多被截查期間逃去，之後沿香港仔隧道駛至堅拿道天橋的時候，與多架的士、中型貨車、私家車和警車相撞，的士上一個乘客頸部扭傷，送律敦治醫院治理。有中型貨車的車頭損毀，亦有的士車尾損毀。的士司機說，事發時候突然被那架私家車從後撞倒，警方一路追截，司機和乘客受傷，乘客要送院治理，司機就感到頭暈不適。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出色，但是原来她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4: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3: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日星期三晚八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5: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6: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进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缘相会。如果刚刚那小时你已经给机会给黄希文陪着你度过的话，好多谢你，更加多谢你可以继续留下多一个小时。不过如果你刚刚才加入，当然是无任欢迎啦。开始我们这个小时带来一个歌曲，可能令到你想起当年你喜欢夜晚黑去 disco 蒲的一些日子，是啊，比较热闹的音乐，是不是令到你想起当年 disco 流行的时候的一些歌曲啊？那记不记得这个作品呢？

Heartbreak Hotel。 如果讲这个歌名给一些资深一点的听众，一想就会想起1956年 Elvis Presley 的一个很受欢迎的作品 Heartbreak Hotel。 但是刚刚那首当然就不是了，是30年之后1986年一个同名的歌曲，不过就不是同lyric 啦，或者不是同 melody 啦，是由来自Germany 嘅歌手 C.C. Catch 嘅一个系佢嘅代表作。咁老实讲 ，C.C. Catch 咧，除咗呢个 Heartbreak Hotel 之后咧，都应该冇乜好多作品令到我哋记得佢。咁啊，佢嘅 Heartbreak Hotel 亦都开始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系啊，黄希文咧又有少少兴致，想同大家再玩多一次歌名接龙嘅游戏啦噃。咁啊，大家都应该记得啦。咁如果係咁，功课就好简单啫。头先 Heartbreak Hotel， 咁啊要搵一啲歌名係 Hotel 开始。我諗冇乜边个人唔会一諗就諗起以下呢个经典嘅作品啦，嗬。每次播呢个歌，我都有少少担心嘅。其实我都讲过好多次，因为一首比较长的歌曲啦，好怕你说我偷懒。同埋呢个歌其中一个卖点就是佢一啲好精彩的吉他演奏，所以好多时候我都唔知道应唔应该喺吉他演奏其中讲任何东西。不过今日都讲咗啦，希望你都唔会介意啦。系啊，当然系 The Eagles 嘅 Hotel California。

1976年 The Eagles 的同名大碟的第二个 single 是1977年2月推出 Hotel California， 当然是可以一打就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啦。而刚才都讲了里面很精彩的吉他演奏呢，是被一本音乐杂志叫 Guitarist 呢誉为是 Best Guitar Solo of All Time 的。而当年这个歌曲或者这个唱片呢，就亦都在 Grammy Award 的1978年呢是得到 Record of the Year。咁一开始听呢首歌呢，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内容呢係好似讲 Hotel California 係间鬼酒店啊。咁不停有好多好多嘅猜测啦，但係 The Eagles 呢成日都喺度强调其实唔係讲于係鬼㗎，係只不过呢係讲及一啲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gh life in Los Angeles 啫。更加呢喺2013年呢係Don Henley 呢係接受访问嘅时候呢，喺佢嘅 documentary 叫做 History of the Eagles 里面呢，佢更加再强调一点，就係话呢首歌呢只不过係 a journey from innocence to experience, that's all。咁所以我哋都唔应该去继续推测啦。不过无可否认呢，真係好多人呢一諗起 Hotel California 呢首歌呢，除咗係咁靓嘅旋律、咁优美嘅歌词、咁犀利嘅吉他独奏之外呢，就会想起啊，是不是一个鬼故的故事呢，这样。那不紧要啦，继续回我们歌名接龙的游戏。Hotel California 之后，当然是找一首歌曲，歌名是 California 开始。是不是来得好自然啊？The Mamas and the Papas。

0: Mamas and the Papas 1965年的12月推出了这个很受欢迎的 single California Dreaming， 是由 John 和 Michelle Phillips 合作炮制的。咁聽講話佢當時嘅靈感咧，就嚟自佢哋咁啱嗰時咧係好凍嘅十二月啦，就喺紐約啊。咁喺諗起啊，如果佢而家喺 California 嗰邊幾好咧，就應該有個和暖嘅天氣啦。咁啊，作咗呢首咁經典嘅歌曲《California Dreaming》啊。咁啊，帶到我哋去一啲歌名係《Dreaming》開始。咁啊，咁啱咁巧，我又諗起一首歌咧，好簡單啫。歌名就係正正叫做《Dreaming》。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是啊，可能或者未必会记得。他是 Jimmy Rogers， 这个比较古老一点的歌曲。听一听。
1: Dreaming, I'm always dreaming.

Dreaming 歌名一个字，来自一位歌手叫做 Jimmy Rogers。咁可能你会谂起另外一个系更加会大家熟悉啲，系 Dreaming 开始啊，嗬？呢个前奏都唔需要我提你啦。系啊，嚟自一位 Selena 嘅歌手。

1995年，一个好受欢迎的作品，不过背后就有一个好不开心的故事啦。是啊， Dreaming of You， 来自一位歌手叫做 Selena。 她其实呢是很年纪轻已经离开了我的，正正就是录头先那首 Dreaming of You 之后几个礼拜呢，她就遭人谋杀了。咁佢1972年4月16日喺美国嘅 Texas 出生啦，但系1995年咧3月31日咧，23岁嘅年纪咧已经系离开我哋。咁佢有 Queen of the General Music 之称嘅，所以佢当年咧系真系当红嘅时候。咁不过有时世界上嘅嘢就系咁令人唔开心噶啦。咁不过 Dreaming of You， 我谂喺好多歌迷嘅心目中咧，永远都会存在。咁啊，继续带翻去大家揾一啲歌，个名 U 字开始，真系数之不尽啊！咁所以好多时玩呢个系歌名接龙游戏咧，我都未必会好觉得我哋通常都会系心有灵犀咧，谂同一个歌曲噶噃。咁我今次揀咗一个歌，歌名叫 You and I， 但系净系呢个歌名咧，可能你已经都知道有好多个好歌，好多个版本啦，嗬。所以你更加估唔到今日我会揀边个版本呢？係 Celine Dion 啊。

1997年，凭住 Titanic 嘅主题曲 My Heart Will Go On， 令到我哋都好认识佢嘅 Celine Dion。2002年就呢个作品 You and I。其实你而家收听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启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星期日清晨7点开始，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我就足会有两小时咧，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哋随时加入我哋嘅音乐聚会，回味一啲大家都曾经好醉心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呢个小时嘅话题就系玩紧一啲歌名接龙嘅游戏。咁 U and I 之后就要谂一啲歌歌名 I 字开始，亦都系好似好多歌 U 字开始啦，真系好难都会大家同埋拣一首歌嗬。咁我就会拣呢首，我谂中意听英文旧歌嘅朋友冇乜边个唔会唔中意，亦都系可以讲话系英文旧歌中嘅经典中嘅经典。1953年出现的一个作品 Tony Bennett。

应该系冇估错嗬，可能头先你都跟住唱啦，系啊，刚刚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就两位咧系比较粤语式嘅系音乐人啦，系佢哋咧就系由系三藩市啦搬咗去纽约嘅时候咧，就有少少 homesick 啦。今日谂翻起当年喺三藩市一啲情况啦，所以你听到咧嗰啲歌词里边咧就讲及三藩市嘅 cable car system 啦，同埋咧系三藩市嘅雾啊，有啲 fog 噶，系嘛？咁其实呢首歌咧最初咧系俾一位歌手叫做 Caramine Turner 去唱噶噃。咁老实讲，佢真系 live performance 咗好多次呢个作品，但系好可惜佢就冇正式录唱片啊，咁啊，终于咧就变咗系 Tony Bennett 先至正式录唱片，但系之前其实都唔系最初俾 Tony 录先噶，系俾另外一位我谂中意听旧歌嘅朋友都会记得佢嘅名字嘅 Tennessee Ernie Ford 啦。咁但系 somehow 最后咧就落在 Tony Bennett 嘅手上啦，就成为佢嘅系主打歌，亦都系成为佢嘅经典中嘅经典啦。咁啊，咁经典嘅歌曲。當然咧，係成為係三藩市呢個 city 嘅 official anthems 嘅其中一首啦。咁諗起繼續要接龍，今次就有少少特別啲，因為我通常接龍咧就係一個歌名嘅最尾嗰個字，但如果今次嘅歌名最尾嗰個字係 San Francisco， 咁啊冇理由咧 San Francisco 呢個名字係拆開咗噶嘛，所以我哋破例咧跟住嘅歌咧係可以 San Francisco 開始。咁好自然就会谂起一首歌，歌名就系正正叫做 San Francisco 啦。我谂你都会认同啊，嗬。Scott McKenzie。

都可以讲系一个 one hit wonder，Scott McKenzie 1967年5月推出嘅一个 single，San Francisco， 咁亦都括住 Be Sure to Wear Flowers in Your Hair。系啊，一谂起 Scott McKenzie， 真系冇乜其他歌曲令到我哋会记得佢啦。咁啊，当年呢个作品咧系特登作嚟，系为当年咧喺6月举行 Monterey International Pop Music Festival 嘅噃。咁一推出咧就变成系好受欢迎啦。咁啊，亦都系成为咧系一个 unofficial anthem 啊 for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系一啲1960年嘅系社会活动啦，包括嬉皮士啦、系越南战争啦，同埋 flower power 嘅 movement。咁啊 ，San Francisco 之后系啦，咁我又今次亦都系啦 ，San Francisco 系被视为一个独立单位啦。咁我就谂起一个歌曲 San Francisco 开始。系啊，歌名是 San Francisco Nights， 应该都合乎规格啊，

Animals Eric Burdon 一首反越战的作品，1967年 San Francisco Nights， 跟住就当然是这个歌曲了。 Nights are forever without you， England Dan and John Ford Cooley。

Ring Ring Dang and John Ford Cooley 1976年的作品，将失恋的一些人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啦，成晚都啰啰挛是睡不到啊。咁啊，跟住有呢首好古老嘅歌《U 字》开始。

0: Nights are forever with you.
1: Please don't see.
0: 跟住我揀係 Yuji 開始嘅歌曲，好古老嘅作品 You Are My Sunshine。好多好多歌手演绎歌，刚刚是 Johnny James 的演绎，咁跟住当然是一首歌，歌名是 Sunshine 开始，肯定你一想就会想起这个作品。1974年，去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 ，John Denver 自己演绎自己的作品 ，Sunshine on my shoulder， 结束我哋今朝的有缘相会，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抵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够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之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警方正调查在西贡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事件中一名的士司机死亡，另外一男一女受伤。事发在昨天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63岁男子驾驶一部的士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期间的士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和一架巴士迎头相撞。的士司机和车内50岁男乘客以及47岁女乘客被困，由消防救出。的士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在夜晚大约8点半证实死亡。男乘客膊头和手部受伤，女乘客就心口痛，两人清醒，分别送到威尔斯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案件由东九龙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跟进，呼吁目击者与警方联络提供资料。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新倾向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话，应美方要求，普京与特朗普通电话大约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告俄乌战事的战场情况。普京话，俄军正在全线发动进攻，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几乎和他们的欧洲支持者仍压住于乌克兰战事的延续甚至是升级。乌沙科夫说，特朗普重新将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展开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是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

0: 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港电台第五台佛学班同学会合办的空中结缘现在开始，主持邓家就居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香港佛教史三。香港佛教呢，由1600年前杯道禅师远渡来到香港开始，杯道禅师成为了香港佛教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他的原因而衍生了后来的杯道庵和灵道寺。到明代的时候，又有元朗、锦田、邓氏，他们设立了灵魂净室，一路去到清代就改建为灵魂寺，直到1910年代呢，是重新复兴的时候，是正式脱离家族，成为了一个正式的道场。于是我们就称这个杯道庵、灵道寺、灵魂寺三个合称为香港三大古刹，是标注住佛教传到香港乃至到落地生根的一个重要的历程。佛教传到中国，再传到汉人生活的地方，形成了汉传佛教。而我们香港身处广东，因此我们是属于汉传佛教里面的广东佛教系统。要讲香港佛教的发展，当然离不开僧人，因为如果没有僧侣来到香港的话，没有他们的弘扬佛法，没有他们将佛教的精神和行义带到来这里，佛教是没有可能传播的。由于我们在地理上，我们是属于广东佛教的范围，因此我们佛教的一个发展的起源，当然也都离不开广东的系统。广东是我们中国的版图里面一个最南方的地方。早期呢，广东的范围呢是涵盖埋今日广西和海南岛的地方。不过随着人口啦，或者历史的一个传播啦，还有海上交通啊等等的各种原因啦，于是这一大片的地方呢就再分为呢广东和广西。在相当长久的日子里面呢，海南岛其实都是属于我们广东的管治的范围，直到近代呢，它先至呢从广东呢是分出成为一个独立的行省。意思是要告诉大家听，原来广东、广西和海南岛呢，它们是有共同的源流，因此在这一带地方里面呢，它们都是用着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要讲到广东呢，因为广东是华南地区里面一个多元的族群的地方。所谓多元族群的意思，就是在同一个的土地上面，但是其实他们是有来自不同的血缘人口。例如我们广州一带的，我们是讲白话。在我们西边的，我们会有肇庆，肇庆这一带又是独立

嘅一個管轄區。呢、這個管轄區裏面咧會講白話，但係亦都會咧係有其他一啲遠古裏面嘅少數族裔咧，仍然係保留咗喺度嘅。所以佢哋仍然係會有佢哋嘅語言同生活習慣。去到近海嘅地方，我哋亦都有呢一個台山一帶嘅，佢哋有新會嘅，佢哋一帶咧又有獨立嘅一個嘅管轄區，因此咧佢哋講嘅語言有少少唔同咯。例如我哋經常講嘅台山話啦，於是你就會睇到啊，原來淨係喺廣州同埋以西嘅地方咧，佢哋已經係有幾種唔同嘅族群。咁喺東邊咧，其中咧有幾個大族群亦都係好重要嘅影響。嗱，呢個包括咧惠州府裏邊一帶嘅，咁惠州裏邊話其中最重要嘅地方就係一個叫做羅浮山啦。羅浮山係喺廣東地區裏邊一個咧所謂粵東地區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佛教重鎮。咁附近另外仲有咧就係客家咯，又有學佬咯，咁仲有咧係廣東最東邊嘅潮州。咁佢哋又講潮州話啦，咁即係話淨係喺廣東一個嘅大範圍裏面咧，我哋有白話嘅，有肇慶嘅，有台山嘅，跟住又有客家，有惠州，有學佬，仲有潮州，最少有七種唔同嘅族群。呢七個嘅族群，佢哋都有唔同嘅語言與習慣。好啦，我哋要講嘅係，既然我哋講香港。香港的佛教首先是承襲自廣東，由於廣東的這個特殊背景，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呢，其實香港佛教的源流由廣東地區傳過來，由當地的僧侶來到香港，在這裡呢建立道場，舉行弘法的事業，因此我們首先是繼承自廣東的佛教文化，但是最主要是來自三個部分，第一個是直接來自廣州。廣州裏面有幾間大的寺院，包括光孝寺、六榕寺、十方大佛寺、海洞寺等等，這些的寺院都是廣東裏面數一數二很有影響力的大道場。因為交通的緣故，還有我們本身也是廣州府所管轄，因此當時有很多僧侶在晚清的時候，其實他們都是屬於廣州的系統來到我們香港。好啦，另外有兩個地方要特別留意嘅，一個就係粵西地區裏面嘅鼎湖山，另外一個就係粵東裏面惠州嘅羅浮山。呢兩座山其實都係廣東裏面嘅佛教重鎮，亦即係話我哋亦都有好多佛教嘅文化，其實係嚟自於呢兩大系統。好啦，咁我哋首先要講下惠州羅浮山。羅浮山有乜嘢咁特別呢？原來羅浮山咧喺清初嘅時候咧，係繼承咗江西曹洞宗嘅一個重要嘅重鎮嚟噶。因為喺晚明嘅時候咧，當時有好多嘅僧侶同讀書人咧，佢哋係不承認滿洲嘅統治，因此佢哋咧就喺江西離開咗曹洞宗嘅大本營。咁當時咧，佢哋就翻過個山嚟到我哋廣東嘅惠州。惠州其實咧喺晉朝嘅時候咧，已經係宗教嘅名山，無論係道長定係僧侶咧，佢哋都停留喺呢個山度咧，係弘道弘法。所以咧，羅浮山被譽為咧道教嘅仙山，亦都係廣東裏邊嘅佛教重鎮。咁呢一啲嘅僧侶，佢哋咧係同埋文人咧，就喺明末清初嘅時候咧嚟到惠州羅浮山。羅浮山就成為咗曹洞宗嚟到廣東之後嘅一個主要嘅重鎮。咁但係後來咧，因為呢座山裏邊咧係聚集咗好多僧侶同埋讀書嘅士子。咁當時咧，清朝咧就認為呢個地方咧係聚集好多咧係反清嘅人，咁因此咧係兩次咧係守山。喺守山嘅過程之後咧，咁呢度嘅好多曹洞宗僧侶咧，佢哋就離開咗羅浮山，有一部分就去咗
肇慶的鼎湖山

有啲就去到最远，就去到呢一个接近海南岛接壤嘅地方，叫做湛江东华山，亦都有部分去咗广州，亦有部分去咗澳门。咁当时仲有一个咧，系一支咧系分咗去潮州嘅。咁于是当时曹洞宗咧，就係由咁樣嘅一個歷史背景，由江西呢就嚟到羅浮山。因為羅浮山經歷咗兩次嘅政治變動，所以喺羅浮山裏面嘅曹洞宗嘅僧侶就由呢個地方散落去廣東唔同嘅位置，佢哋所到之處就去建立曹洞宗嘅分支。所以喺我哋中國佛教史，尤其是喺禅宗史裏面呢，係特別呢係講曹一国临天下，意思即是说中国佛教禅宗呢是以临济宗是个影响力最大，可以说是遍布全中国。但是唯独呢曹洞宗呢，他们是在广东一枝独秀，影响最大。最主要的原因正正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江西的曹洞宗大本营移到惠州罗浮山，因为政治的活动的缘故，这些的僧侣再将曹洞宗的法脉带到去广东不同的地方。第一支就是去到肇庆的鼎湖山。好了，于是我们看回在香港，原来香港这个地方刚刚就介乎在鼎湖山和罗浮山之间一个中间点，而这个中间点后来就成为了我们国人离开中国去东南亚他必须要经过的窗口。于是我们就知道当时呢，是尤其是在19世纪末，广东是因为社会动荡的关系，当时呢有很多的僧侣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寺院，一部分就是惠州罗浮山曹洞宗的僧侣，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就来到广州或者香港。另外一边的，在同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就是离开鼎湖山的僧侣，他们也都是去了广州和香港澳门的这个地方。于是香港这个的细小的平台，就在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佛教的僧侣不断移入香港，咁所以呢慢慢喺香港呢就有好多新兴嘅道场喺呢个时候建立，而我哋好熟悉嘅例如宝莲禅寺，佢就喺呢一个嘅时候当时呢就有好多嘅嚟自于广东曹洞宗法系嘅人喺呢段时间呢係嚟到。咁宝莲寺呢，其实呢佢哋喺19世纪末嘅时候呢已经呢係有一啲四方游化的僧侣呢，其实已经来到大屿山的昂坪，他就见到昂坪这个地方呢人烟渺小，但是呢亦都是少有的一个在山上的平地，因为有平地才能够方便农耕。那所谓昂坪，昂坪就是在高昂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平原，而附近因为有两座山呢是高耸入云，啱啱呢係形成咗昂坪嘅一个坪位。咁当落雨之后呢，啲山水就会喺山上面流到平嘅地方，咁於是有足够嘅水源同埋空间呢係扩展。所以当时呢已经有无名僧人呢就喺昂坪呢个地方呢係架搭一个简单嘅茅棚呢，就喺呢度静修。大概呢就去到1905年的时候，咁当时呢就有呢个大月顿修两位禅师呢，佢哋正正就係喺广东曹洞宗嗰度呢係嚟到昂坪呢个地方，就见到嗰度呢有一个茅庐啊，呢个茅庐呢但係冇人㗎噃，咁因此呢佢哋就諗到啊，相信呢应该係以前呢有啲修行嘅人喺呢一度呢曾经喺度歇居过，咁可能呢佢哋已经离开咗或者已经离世，咁就静落咗一间小嘅茅屋仔。於是佢两位呢就喺呢间茅屋里面呢就直接呢係修行。咁呢於是呢就

稱呢個地方做大茅棚。直到呢係1924年就遇到另外一位本身亦都係嚟自於廣東嘅一個僧侶，亦都係帶有躁動法脈嘅僧人。佢嚟到嘅時候，咁呢係因為人生路不熟，喺落船嘅時候就去錯地方，於是就偶遇到大月頓修呢兩位嘅禪人，咁就互相呢喺傾談之間呢就知道呢一位嚟自於內地嘅僧侶叫做幾修和尚，曾經咧去過江南嗰度參學，咁就知道佢見多識廣，於是咧就邀請佢咧就不如咧就留喺呢個地方主持大茅棚。於是呢位幾修法師就跟著佢哋嚟到昂坪，見到呢個地方咧係環境清幽、靈氣復育，於是咧就喺呢個地方啊願意一力承擔咧。就係、是、希望將呢一個小茅棚咧，係逐步發展成為一個咧似模似樣嘅佛教叢林，於是改大茅棚為寶蓮禪寺，定立為十方叢林。意思即係話咧，模仿北方大嘅叢林，係建立一個屬於公有制度嘅一個大寺院，係希望作為永久弘法嘅道場。由於幾修和尚，乃至於咧係幾位咧，佢哋咧都係嚟自於廣東裏邊曹洞宗嘅寺院嘅，因此佢哋亦都咧係以寶蓮禪寺咧係作為曹洞宗嘅法脈。喺今日咧，寶蓮寺嘅祖堂裏邊咧，亦都仍然係高懸咗一個好大嘅牌匾，就寫住咧曹洞正宗嘅呢一個牌匾。咁咧就開宗明義咧係講明呢個道場咧本身嗰個法脈源流。好啦。除咗寶蓮寺之外，咁啊喺到1913年左右咧，其實啊原先喺錦田嘅靈雲淨室，咁啊因為咧當時啊喺呢個晚清嘅時候咧，負責打理嘅僧人咧係因為有事就離開咗靈雲寺，咁啊一路咧就翻咗去羅浮山喺嗰度咧係修持。咁因此呢個地方咧就缺乏僧人打理，就由鄧氏家族咧就收翻，就作為佢哋自己嘅別墅。咁當時咧就喺元朗水邊村嘅一位善信咧，黃小姐咧，佢就因為同呢一間寺院本身係有啲姻緣，因此佢就覺得啊非常可惜，呢個地方本來咧係拜奉觀音嘅，而家因為咧冇僧侶嘅關係，就俾家族咧收翻嚟作為私人嘅別墅咧，咁就相當可惜啦。一個咧有幾百年歷史嘅一個啊小道場，而家咁樣咧消失，咁就相當可惜。因此咧，佢哋就四出咧，希望揾到一啲咧有修為嘅大德咧，係希望能夠嚟香港領導復修。咁啊，偶爾之間咧，呢位叫做黃慧清嘅居士咧，佢就去到惠州羅浮山，就偶遇到呢一位妙參法師，咁因此咧就同佢喺言談之間就講到咧，佢所住嘅地方香港元朗咧有一間咁樣嘅寺院，呢間寺院有而家有咁樣嘅歷史情況喎，咁於是咧希望係請到妙參法師咧能夠嚟香港咧領導佢哋咧係復興呢一間嘅道場，咁於是呢位妙參法師就跟隨佢咧嚟到香港，咁咧就終於咧睇到呢一個地方，覺得咧呢個寺院嘅位置咧都係靈氣復育嘅，咁因此咧佢就勸服啊，佢業主就係當時錦田嘅呢個鄉親叫做鄧伯求，鄧伯求先生咧，咁咧就係地方裏邊重要嘅人物，亦都係港府咧尊重嘅士绅，咁因此咧就勸服呢位鄧伯求先生咧，係將佢嘅呢個祖業咧，就係、是、捐咗出嚟，就俾妙參法師要承諾呢一間嘅靈雲寺必須係用於佛教嘅用途。咁因此咧，就得到佢去李文府簽字係作證，係將呢個地方送出。咁於是咧，就將呢個地方咧係逐步擴建。咁後來妙參法師咧，亦都領導咧各地嘅善信咧一齊合力咧，係喺
凌雲寺嘅附近咧，係不斷買地啦、擴充啦，咁啊經過咧長時間嘅十幾二十年嘅復修咧，咁最終咧就係、是、奠定咗而家我哋見嘅凌雲寺嘅一個初形啊，就係、是、由呢個時候開始噶啦。咁啊，而當日呢一個由凌雲淨室開始嘅呢個空間咧，亦即係今日凌雲寺嘅禪堂位置。咁所以咧。

而咧係佢哋咧係合力得出嚟嘅結果。咁啊喺呢個復修過程咧，咁就得到呢一個王惠清居士嘅鼎力支持啦，而佢自己亦都大量咧係出錢出力嘅緣故啦。咁後來咧，對佛教嘅信仰同認知咧，亦都係非常之深厚。後來咧，更咧係跟從妙參法師出家，就法號咧觀清法師，咁啊成為咗咧呢一個地方嘅第二代主持。呢、這個靈雲寺啊，其實佢嘅法源亦都係嚟自於咧係惠州羅浮山啊。不過咧，呢、這、一個道場咧本身咧並唔係曹洞宗嘅道場喎、哦。咁因為咧惠州羅浮山咧本身就係佛寺同道觀林立嘅一個宗教聖地。咁啊喺曹洞宗咧喺明末清初進入到羅浮山之前咧，其實呢一個地方本身係流傳住咧係禅宗曹洞宗嘅法脈。咁喺華首台寺對上嘅地方咧，其實咧亦都咧係以林濟宗為主嘅道場。咁所以呢位妙參法師咧，本身佢就係林濟宗嘅宗師，所以當年佢應邀嚟到香港係復興道場嘅時候咧，咁當然咧呢、這個道場亦都係以禅宗林濟宗咧嘅法脈為核心，所以啊靈雲寺佢就係屬於啊曹洞法脈。咁啊當時啊妙參法師咧，佢就認為咧啊佢好希望將呢個地方咧係改造十方叢林，希望咧係能夠吸引多啲咧嘅青年男女啊嚟呢度咧係修學。但係佢嚟到香港之後咧，佢就發現其實咧喺我哋香港一帶嘅地方咧，以女眾嘅信徒係佔多，因此咧佢就將呢個地方咧係改為一個叫做女眾十方叢林，即係話以接引女眾嘅信徒為主嘅一個道場，就建立咗呢一個嘅以曹洞宗風為核心，接引女眾嘅一個道場。作為佢哋嘅一個宗旨，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原則咧係保持到今日噶。咁靈雲寺咧就係、是、遠承羅浮山曹洞宗，寶蓮寺就繼承咗呢一個嘅鼎湖山曹洞宗。咁咧就喺1910年代開始咧，其實咧就係喺度慢慢係將廣東禅宗嘅法系咧，係喺本地落地生根。咁啊，當然啦，咁啊，因為新界地區，尤其是大嶼山咧，咁啊，以前嘅交通咧係非常之唔便利嘅。咁所以咧，除咗一啲係由內地移居到香港嘅僧侶，或者本地係去山野度清修嘅佛教弟子之外咧，其實日常咧亦都可以話係人跡罕至嘅。咁啊，嚴格嚟講，佛教嘅信行咧，只係啱啱傳入同埋落地生根。咁啊，要去到市區度宏播，去到成為咗咧係我哋熟悉嘅今日嘅香港佛教嘅狀態咧，其實咧亦都係有一定嘅距離。咁啊，不過咧，我哋特別要提咧，就係1918年嘅時候，咁啊，當時咧靈雲寺第一期嘅復修工程完進之後咧，咁啊，妙參法師咧就發起咧，就係要舉行一個叫做啊全戒法會啊，利用靈雲寺呢一個平台咧，係舉行全戒。全戒有乜咁重要呢？因為全戒對於佛教宏播嚟講咧，係具有象徵嘅意義。一則所有出家修行嘅弟子咧，佢哋都必須要經過全戒法會嘅呢個過程咧，去獲取一個正式嘅僧侶身份。因此，如果只係出家受沙彌十戒，佢仍然係一個僧侶嘅學習期，佢未正式咧係獲取到一個僧人嘅身份。咁對於咧係繼承佛法嘅傳承咧，係仍然咧係有距離嘅。咁香港嘅佛教，由廣東移師傳播到香港，雖然建立咗道場，咁但係其實佢並冇受戒嘅呢一個活動，
咁啊象徵住咧，即係話我哋雖然有自院嘅空間。

0: 亦都有人会讲佛法，但系佢唔能够有世代相传、师徒相继嘅呢一个状态嘅话咧，亦即系象征住佛教咧冇办法咧系喺本土落地生根。因此，凌云寺喺1918年咧系倡导建立三坛大戒咧，意思即系话我哋正式喺香港呢一个地方系有一个能够为出家僧侣受戒嘅道场，标志住香港终于有师傅收徒弟。收咗徒弟之后，因为个徒弟系如法受戒，佢具有呢一个嘅僧侣嘅身份，佢亦都透过受戒之后喺翻同一个戒坛里边咧，系喺将来收纳新嘅弟子。亦都为新的弟子在这个戒坛里面传授戒法，因此僧侣才能够世代相传，在这个的道场，在这个的地方里面世世代代地弘扬下去。那这个的意义呢就相当之重要了。那需知道我们古代呢，其实呢要举行传戒法会呢，其实并不是一般的小精舍、小道场有这样的能力的，当中涉及人力、物力、财力各种的资源之外，其实有没有这么具足的修为的大德亦都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呢，凌云寺呢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是建立了这个的全界的事业呢，亦都是香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象征来的。咁啊，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多谢大家收听。
1: 划线还债。

黄少强饰演苏东坡，丁恩饰演招云，袁家祥饰演吴小一，温泉饰演张仪，杜婉霞饰演苏过，张炳强饰演姚富，林有荣饰演差役，阮文饰演痞女。

0: 今日风和日丽，西湖景致又靓，梗系好多游人啦、啊。喂，小一哥啊，同你去西湖行下咧。
1: 咩话？你即系叫我游西湖？
0: 系咯，
1: 姚老兄，唉，我仲有咁嘅闲情逸致咩？
0: 咩啊？
1: 俾人卸咗货追极都唔还，真系笑口都唔完啊！
0: 小一哥，乜咁麻烦啊？俾人卸咗嗰啲货值几多钱啊？
1: 嗱，我做匹头噶，咁我啊卸咗一匹零券俾阿张二，值20000嘅。
0: 哦，咁而家点做啊？
1: 有乜点做啊？咪告佢咯。
0: 哦，
1: 我而家就去公堂告佢噶啦。哎，啱啦啱啦，佢行紧嚟啦。
0: 边个啊？边个啊？
1: 嗱、哎，你识佢噶，咪张二咯。
0: 哦，原来张二啊。
2: 姚老兄，乜你都喺度啊？小一哥，
1: 咩啊？
2: 小一哥，唔好意思啊！
1: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算点啊？一句说话交掂啊！我而家公堂投诉啊，交俾大人处理啊！
2: 唔好咁恶啦！唉，冇办法啦，都唯有系咁系啦。我又唔系全心抵赖，系无力偿还嘅啫。
1: 无力偿还啊？你有冇能力边个知啊？唔好讲咁多啦，跟我行啦。
0: 钱银交割真系难搞啊！我都跟埋去睇下，睇下苏大人点样处理呢件官司都好、啊。
3: 大人，外边嚟咗两个人，话系钱银上有纠纷，而家呈禀请大人公断、啊。
0: 传佢哋上堂，
3: 领命。
4: 传小一、张二上堂。
3: 回禀大人。苏仲仁等已经带到，
0: 传令上堂听审。
3: 吴小一
0: 到，
3: 张仪
5: 到。

0: 大人，原告人吴小一、被告人张二已经到堂。
1: 原告人情状上堂。
2: 大人，张二喺个匹头店取货，系一匹零券，价值20,000，初时定明3个月还钱嘅，而家已经过咗半年啦，仲未能够清还，请大人作主。
1: 张二
3: 在，
1: 刚才吴小一告你嘅事，究竟系唔系真嘅？
3: 回禀大人，吴小一所讲嘅完全系实情嚟，小人的确欠佢20,000。
1: 既然事情属实，欠债当然要还钱，点解你仲要抵赖？
3: 回禀大人，小人实在无力清还，并非有意抵赖啊。
1: 张二，你借咗吴小一嘅钱系有咩用途？
3: 小人买咗佢一笔零券，系用嚟做线卖嘅，点知做好咗线之后都冇机会卖得出。
1: 嗯，点解冇机会卖出啊？
3: 因为近日不停咁落雨，咁之后天气又转凉，转下眼啫又秋天啦。咁正所谓秋后鳝，冇人买，所以就卖唔出啦。
1: 嗯，照咁讲，你之所以欠债，唔系你自己本意嘅噃，系嘛？
3: 大人明察，小人并非全心欠债嘅，实在系万分无奈，自己知道系对唔住吴小一嘅啦。
1: 嗯，睇你嘅样子都唔似系奸诈之徒。嗯，好啦，等本官助你一臂之力啦。
3: 啊，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1: 嗱，张儿
3: 在。
1: 你攞40把扇嚟，我帮你想办法。
3: 啊，大人，我啲扇已经带咗嚟噶啦，系准备呈堂用嘅。
1: 咁就好啦，唔使拖延时日。你攞40把扇上嚟。
3: 系系。
1: 公差
0: 在，
1: 民逢四宝侍候。
0: 遵命。
3: 大人，小人啲扇摆咗喺台面啦。
1: 嗯，
0: 大人。民房四宝齐备啦！
1: 啊，呢啲绢扇整得好靓噃，有圆形，有鹅蛋形，又有葫芦形。嗯，白色嘅绢，啊，有啦。
0: 哦，大人，你喺扇面嗰度写字啊？
1: 系。呢把系写草书，呢把写楷书。
0: 哦，大人啊，呢把你画画？
1: 嗯，我想画几把兰花。
0: 大人啊，呢把扇又画乜嘢呢？
1: 嗯，就画2株梅花啦。
0: 啊，大人落笔真系快啦。3几笔啫，就画完啦。
1: 嗯，至于呢把扇啊，可以画啲竹树，伴住2-3嚿石头。
3: 多谢大人。
1: 啊，我忽然好有灵感，仲想画一朵莲花，亭亭直立，出污泥而不染。
0: 嗯，大人啊，你画咁多画喺啲扇面度，要嚟做乜嘢？
1: 嗯，得啦，张儿
3: 在，
1: 你拎呢啲扇去卖，卖到嘅钱就用嚟还俾吴小一啦，知道吗？
3: 啊，大人知道啦，知道啦，小人知道啦。
0: 咁仲唔快啲多谢大人？
3: 系系系，大人恩重如山，请受小人礼敬，多谢大人。
1: 诶，解救老百姓嘅困厄系下官嘅责任，公差
0: 系。
1: 帮张儿拎啲扇出去。吴小一，
2: 大人，小人在。
1: 你等张儿卖完啲扇，佢自然会还钱俾你嘅。
2: 多谢大人体恤，小人感激不尽。
1: 嗯，退堂。
0: 大人。

0: 唉，
1: 小一哥真系好彩啊！
0: 唉，点啊？
1: 好彩啊！
0: 大人点判啊？
2: 大人啊，帮咗张耳忙，咁啊即系帮埋我忙啦。
0: 哦，点解咁？

0: 奇怪呢？钱银交割咧，发生喺你两个人嘅身上嘅，唔通大人帮你哋还债咩？
1: 咁又唔系喎。
2: 唔系，啊，等我话俾你哋知啦。大人啊，帮佢画咗啲花草，又写埋字，咁成把扇咧就变成真品啊嘛。你话几有价值啊？
0: 吓，咩话？啲扇真系有苏大人嘅画同埋啲字喺度？
2: 系啊，嗱，你睇下。
0: 哦，啊，真系噃。喂。卖唔卖噶？
3: 哦，卖唔卖？卖啊！啲钱卖噶。
4: 系啊系啊，卖啲钱系卖噶。
0: 喂，几多钱把啊？有钱卖啊！苏大人嘅墨宝啊！
2: 系咩？我都要
3: 买先啦，买先啦。
2: 苏大人嘅墨宝啊！哎呀，靓喎！啊，几多钱把？
3: 四百钱一把。
2: 四百，我呢两把，
4: 我自己都想买啲啦。买先啦，买先啦。
3: 诶，有钱买啊！好靓嘅先啦，
2: 张仪啊！卖四百钱一把咁平点得啊？快啲起价啦！你惊冇人买咩？
3: 咩话？起价？哎呀，系啊系啊！哎，买先啦买先啦！五百钱一把，
2: 五百我都要啊！
3: 五百
2: 钱
3: 一把。
5: 好啦好啦，我再买三把。
3: 啊，多谢多谢。
5: 我要呢把兰花嘅，
0: 我要呢把梅花嘅。
3: 买先啦！
2: 我要呢把草书噶，大型嘅草书系最靓噶啦。
0: 竹石嘅，写潇洒。
3: 五百钱一把。哎呀，好啦，呢次啊，我够钱还。

0: 老爷，惠州的风景不错，有山有水，清幽雅致，我都几中意呢度。
1: 招云，你都几风雅噶喎，识得领略江山秀美。
0: 追随咗老爷咁耐，多少都沾染到风雅嘅习气嘅。不过冇用啊，我都唔识吟诗作对，帮唔到你乜嘢。
1: 帮唔到我乜嘢？招云，乜你咁讲啊？呢次我被贬到惠州，由河北省定州起行，嚟到广东惠州，长途跋涉，家中只有你一个机妾随行，慰解我长途寂寞咋。
0: 老爷，我是你身边的人，是应该追随左右的。
1: 你怎啊？近来你时时咳嗽，是不是很辛苦啊？
0: 不是，你不用挂心，我吃了一些糖水惹起啲痰啫嘛，喉咙痕起上嚟，咪咳两声咯。其实冇咩事噶。
1: 你瞓低唞下啦，用个枕头垫高啲，会舒服啲嘅。啊，阿哥，同你娘亲抌下骨啦。
2: 哦，娘亲，等孩儿同你抌骨啦。
0: 唔使啦。过你乖，你去读书写字啦，去啦。
2: 娘亲，我帮你抌骨啦，你边度唔舒服啊？
0: 乖，唔使理我，你出去玩啦。
2: 唔制，我要陪你揼骨。我爹话你病，
0: 我冇事嘅。我真系冇用，水土不服。搞到你哋个个都咁担心，
1: 你唔好咁讲啦。睇情形都要换过个大夫至得啦。
0: 唔使啦，冇咩事嘅。系呢，正话我哋倾偈，倾得好地地嘅，点知打断咗话柄，而家。再讲过，
1: 都冇咩好讲啦。你最清楚我嘅底细嘅，

0: 我一生人耿直，唔肯趋炎附势，以致被人妒忌，不断遭受打击。贬责多次，还海浮沉，幸而皇太后任备，都稍为平安嘅。
1: 真系难为老爷你忍受，好彩老爷豁达咋。
0: 点知太后一驾崩啫，唉，我又被贬啦。由定州贬到应州，再贬到惠州，但系咁又点啊？
1: 舒适嘅日子你就过得少，奔波劳累嘅时间就多，但系你都无怨无尤，安于淡泊，呢啲都系全靠你平时好修养啫。
0: 系嘅，我一生人得力于读通圣贤书，知道忠君报国；另一方面得力于学佛家义理，佛陀指导世人，大量能用，包含一切，总括人事世变，所以我历尽打击挫折艰难，亦都能够坚毅不屈。
1: 老爷真系高见，我能够侍奉你，时时都感到好有福嘅。君子大雅、忠心、勇健，又能够潇洒。
0: 你见点啊？
1: 老爷，你更加令我多谢你嘅。
0: 算啦算啦，唔好再讲啦，唞下啊！一日都系我唔好，惹起你讲嘢，
1: 讲啊，又有咩紧要啊？而家唔讲，恐怕冇得讲啦。
0: 招魂，你讲啲咁嘅嘢做咩嘢啫？你点啊？系咪好辛苦啊？你见点啊？
2: 娘亲，你做乜嘢啊？你眼咁嘅，爹。
0: 招魂，招魂，招魂，你点啊？你做咩唔出声啫？你头晕啊？你认硬我啦！招魂，招魂，人嚟啊！阿哥啊，出嚟叫人嚟啦！去啦去啦，招魂，招魂，招魂，
1: 老爷，
0: 你醒啦！好啦好啦。
2: 二夫人，饮啖茶啦。娘亲，娘亲，
1: 我好晕啊，又眼花花。
0: 嗱，等我同你拍下背脊，等啲痰吐咗出嚟啦。
2: 哎呀，二夫人气顶啊！
0: 嗱，你俾杯热茶佢饮啦。
1: 唔使饮啦。
0: 有咩说话慢慢讲啦，
1: 老爷，金刚经话六如是观是
0: 六如是，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都识念噶？
1: 系，不过我都唔记得啊嘛。好彩得老爷你。

0: 赵云，你唔好谂咁多嘢啦，休息下先。第日我再教你读过啊。啊，
1: 冇时间啊，老爷，你保重。
0: 赵云，你唔好讲嘢，含埋口唞一阵。
1: 一切有为化，如梦幻泡影。月老亦月地应作月神。
2: 啊啊啊，
0: 赵云，
3: 余夫人，余夫人啊，
0: 赵云，
3: 余夫人，
0: 赵云。

0: 你娘亲临终嗰阵，仲会念住《金刚经》嘅六如是观，佢好有慧根噶。
1: 爹，你教我读《金刚经》啦。
0: 阿爹会啦。到第日得闲嗰阵，我一定会教你嘅。
1: 多谢阿爹。
0: 嗱，你睇下，你觉得呢度风景好嘛？
1: 好，有青山，又有绿水，人哋话呢度好似杭州西湖，系咪阿爹？
0: 系，呢度系惠州西湖啊嘛。你娘亲能够葬喺西湖边，都可谓有福咯。
1: 爹，呢度咁多松树，仲起咗一座绿如亭添。你话系咪纪念娘亲噶？
0: 系啊，阿爹同你娘亲一场夫妻，享受过繁华，亦都共过患难，但系都冇沉醉到。又冇丧失信念，始终坚贞如一，你知道吗？
1: 知道，娘亲时时都讲俾我听噶，佢话阿爹做人好有节义，临危不乱噶。
0: 就好似佢临终都记得六如是观，都加油平时留心，呢啲先至系禅定啊。你记住啦，
1: 爹，我记得啦。咁样《金刚经》仲有啲乜嘢教人噶？
0: 仲教人布施添。
1: 爹，咁你有冇做过布施啊？
0: 有，做过好多。嗱，你都知道啦。喺常州，阿爹还翻间屋俾个白耶婆，又试过画线同人哋还债。这些都是佛家精神来的。
1: 哦，那我明白了。

0: 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1: 收到一位听众朋友来信，他说他并不是佛教徒，但是他是信佛之人来的。他想问一下，他已经是戒了杀生的了，而且

0: 咧就食素为多添。咁但系咧仲未归依受戒、哦。佢问啦：如果我自己个人去受戒，有冇影响咧？有冇感应嘅咧？嗱，呢位居士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嘅、哦。戒杀日后咧，定必咧系得到长寿、小病之报啊！嗱，呢样嘢咪即系有所感应咯。能够正式皈依受戒固然系好啦，但系如果你因缘未到嘅，而自己实行去戒杀嘅，咁虽然系冇仪式，但有其实啦嘛，咁功德就岂会白捐啦？但系呢位朋友，你既然系相信佛陀嘅真理，点解咧又唔去皈依佛陀咧？去受五戒咧？嗱，要知道普通人戒杀放生啊，都尚且有种种嘅福德，咁何况佛教徒咧？嗱，佢更加多嘅修持同埋操守，功德必定系大好多，而感应咧又必定系多好多嘅。咁故此咧，我建议你咧尽快揾一个正法嘅出家人为你三归五戒，以后咧做一个正式嘅佛教徒，因为咧你未皈依咧，始终咧都唔系一个正式嘅佛教徒噶。
1: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及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也都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以及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商机。不过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有一些痛点需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是积极研究解决的方法。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朝会宣布裁决。涉案医生薛守志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早上抵达黄竹坑医专大楼等候听取裁决。薛守志被控在2009年12月22号未能于涉事男婴凌晨约3时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说将会重新开放给民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演说，说不会被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宣称今次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多场游行和其他的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说，美国东部大片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約1.6亿人處於極端天氣預警範圍。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視察江建浩驅逐艦武器系統性能評估試驗，施射戰略巡航導彈。金正恩表示，江建浩驅逐艦搭載的反艦、反潛、防空武器系統和戰略攻擊武器系統的戰鬥威力和可信度正經過負責任驗證。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会以更鲜明的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2.5 度、东经 108.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8: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
11: 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1: 我的成长号。
12: 早晨，来到我的成长号的节目时间了。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13: 我是何玉芬 Esther。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o 黄淑仪。
12: 我两位神队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近几年呢，越来越多人呢会养狗仔啊、猫仔啊，尤其是还要是拿架 BB 车，即是一架车推住狗仔去商场啊，或者拖住狗仔去商场行街啊。我想问一下啦，即是大家有没有一些养宠物的经历呢？
13: 我没有啊，我可以这样说，我都挺认识自己。
12: 但你想不想养的？
13: 我想我退休之后

0: 咧，我可能會養只貓。
1: 哦，
0: 但我而家都唔會住，因為我冇時間去照顧佢咯。就算貓係好獨立。咁我都要即係或者我都好想有時間去同佢相處噶嘛。如果係狗咧，屋企人有養啦，譬如我個妹佢有養一隻即係狗仔啦。咁佢而家14歲，咁呢14年裏面我妹冇去過旅行。即係嗰個承擔咧，就係佢，我哋成日都勸佢話：，哎呀，你去旅行嘅時候，你放喺寵物酒店，有人會幫你睇住，人哋好專業。
1: 好擔心。
0: 但係佢就係唔能夠放低，就係唔能夠放低。所以我都稍稍明白、就是，就係即係現代嘅人咯。佢去同寵物之間嗰、那個唔係一種高低之分㗎，佢真係當佢家人㗎。佢嗰、那個呢、這個家人係好需要照顧，所以佢就其實已經變成咗一個照顧者，佢唔會輕率咁樣樣咧，係去放低佢咯。
2: 嗯，我頭先聽阿校長分享，妹妹養咗寵物14年，咁我開頭以為佢接住落去，所以我呢14年就冇去過佢屋企，因為呢個情況發生喺我身上嘅。我有個好朋友咧。佢就養咗狗仔嘅，係啦。自從佢養咗狗仔，我唔記得咗係幾多年啦，大概5年啦。咁呢5年我都係冇去過佢屋企度探望佢嘅。個原因係我好明顯就係驚狗仔啊、
1: 貓仔啊，
2: 即係基本上有毛嘅寵物咧，我都有啲驚嘅。係啦，咁所以就變咗。但係我都有Stephanie 嗰個觀察係正確嘅，即係而家去商場咧，好多嘅朋友仔都的確係會有個手推車。裝住佢哋好喜愛嘅寵物咧，其實離遠睇 OK 嘅，我係可以遠觀嘅朋友仔嚟嘅，遠觀我都覺得佢可愛添嘅。但係我真係純粹驚，我唔係討厭，我係唔知嗰個恐懼係從哪裡來，但係就係驚咯。明明我大隻過佢咁多。
0: 嗱，我細個嘅時候就住屋村啊，屋村其實都係好近期先開始討論即係養寵物嘅課題，咁所以即係咁早期咧，其實一定唔養得㗎啦。咁但係一啲小動物咧係會存在嘅，咁真正養嘅咧，譬如巴西龜啦，咁、我哋咧就係喺嗰個我哋叫做騎樓，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咩？
2: 知道
0: 就會係放咗學咧冇嘢做咧，就會去望住嗰兩隻即係龜仔咧喺度好努力咁爬爬爬，咁其中真係試過咧，其實都幾高喎，對佢嚟講，佢哋幾倍嘅身高嚟嘅喎，但係都試過中間係唔見咗一兩隻咯，咁即係咩咧？
1: 逃咗。
0: 係啊，佢真係爬咗出去咯，但係我哋嗰個騎樓嘛，佢一爬出嗰、那個、即係箱啦，咁其實可能佢就係跌咗落界咯。係啊，咁但係呢、這個就係我最深刻噶啦，就係成日望住佢哋咁啊，即係佢哋嗰個生活都好簡單，咁每一日就喺度咁啊爬爬。咁後來都有養過一段短時間，即係我屋企人倉鼠係啦、啊，但係照顧呢啲小動物咧係要。真係好慎重，即係你唔好當佢一個玩具咁樣買翻嚟，咁可能當時就係當佢一個玩具咁，嗰一個禮拜我哋唔識得去照顧佢咧，佢就過咗身。從此我哋屋企人都知道，都唔好隨便去買一啲即係小動物翻嚟咧，係諗住即係好得意
1: 玩下，
0: 好得意啊玩下咁樣樣，呢、這個就所以我咁多年嚟我到而家。我都冇特別養寵物，除非我覺得自己已經係有時間、精神，屋企嗰個環境係可以照顧到佢哋咯。
2: 嗯，即係其實即係養寵物係一個好大嘅責任啦，同埋亦都係牽涉到可能係喺養飼嘅過程裡面係學到一啲生死教育嘅一啲方面嘅議題啦。咁同時之間，即係我其實冇養過寵物啦，但係我爸爸係有養過魚嘅，係、啦。即使係養魚，我都覺得好高學問，因為其實佢係要定期換水，但換水又唔可以啱啱開嘅水喉水就換落去，係要唔知擺咗幾耐。咁當然我係冇相關嘅知識，但當時即係睇住佢咁樣去養個缸魚嘅時候，我都會覺得都幾肯定自己喺當下啦，同埋而家咧都係冇能力，就算係養魚，我都覺得自己係搞唔掂嘅。當其時咧，其實睇住佢養魚咧，我係有另外一啲嘅。學到其他嘅嘢嘅，因為咁啱嗰陣時我讀緊大學啦，
3: 咁讀緊哲學咧，咁我睇住啊，佢喺度搞嗰個魚缸嘅時候，我就覺得啊，都幾似即係如果我哋係人類咧，會覺得呢個仲唔係龍捲風？跟住我就諗緊啊，其實即係對於隻魚嚟講，佢會唔會覺得？哎呀，無啦啦，而家有龍捲風啦咁樣，跟住換水嘅時候，對佢嚟講嘅會唔會係嗰啲潮漲潮退？即係我會有一啲好奇怪嘅想像，就係代入咗呢一個被
0: 佢嘅世界觀咯，
3: 冇錯係啦，即係佢嘅世界觀某程度上可能都會影響咗我自己點樣睇呢個世界，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即係如果我爸爸冇養過魚嘅話咧，可能我都唔會有相關嘅咁奇怪嘅一啲諗法嘅。
4: 嗯，我自己話我都有養寵物，其實爺爺養嘅，咁嗰只狗仔咧就都陪咗我哋好耐啊，14年。咁啊，即系过咗身啦，后尾咁，所以其实如果系我去即系讲翻头先 Jacky 话生死教育咧，我去接触嘅第一个离我而去嘅就系我嗰只狗仔咯。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样嘢咧，导致我系冇咁大嘅勇气啊，再去养宠物嘅。無論是魚又好啦，龜又好啦，
3: 同埋咧，我有分享過我而家咁恐懼寵物嘅呢一個心態，俾其他嘅朋友仔去認知嘅時候咧，佢哋都有講過一個幾得意嘅觀點嘅。佢話啊，會唔會係因為你細個咧比較少接觸動物，或者係俾動物咬過嗱？俾動物咬過，我就完全冇呢個印象嘅。但係我的確係由細到大都比較少接觸動物嘅。
4: 嗯，
3: 咁所以咧，我而家係覺得咧。好神奇的一樣嘢咧，就係、我兒生女啊，佢而家讀嘅學校咧，竟然係可以咧，俾佢哋喺學校嗰度咧，係玩住條蛇，即係可以接觸一啲好奇怪嘅即係珍禽異獸，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即係一啲好我哋大人可能見到都會好驚，但佢就因為冇我哋嗰種恐懼啊，佢就擺咗條蛇喺條頸度啊，係啦。咁跟住我覺得哇，我一收到張相嘅時候就覺得。咁勇敢嘅，系啦，讲紧佢得6岁7岁人仔嘅啫，咁所以可能的而且确呢个系其中一样喺成长嘅经历里面，原来嗰、那个你系咪由细到大接触咧，都可能会几影响你大个对于动物嘅嗰种睇法嘅。
5: 其实有好多动物组织啦，一啲 NGO 啦，咁有啲系专系做猫狗啊，有啲咧就会系头先睇过嘅一啲。爬虫。

昆蟲啊，即係好比較大隻啲嘅。我哋喺城市咧，普通網其實係唔係好為宜。咁佢哋咧就會有一啲到校嘅教育服務啊，就係帶住呢一啲小動物啦，或者大動物啦，就去到學校咧，第一身去讓年青人啦，無論小學生、中學生去接觸佢哋。通常咧都會唔係淨係畫條蛇，或者有個手工係啦，即係食翼牌個身路啫。咁呢一個就唔係純粹一種好奇，我未試過，我試下先。而係佢都會有一啲講座啊，或者教育專題咧，工作坊咧會同同學咧去講，即係你要真係照顧佢哋嘅話，其實點樣照顧？再進一步咧就係比例唔算多，但係都有一啲嘅中小學咧，其實已經喺學校裏邊咧成立咗佢哋嘅爬蟲館啦。特別嘅貓舍啦，或者咧係專屬嘅生態環境嘅池啊，咁讓佢哋喺度咧生活。咁同學即係要學習嘅咧，就係要負起個責任咯，要點樣去分工去餵啦，甚至佢哋病嘅時候點樣樣去安排佢哋去睇醫生。咁所謂生死教育，唔係我哋了解生死，除咗係我哋學習嘅目標咧。我覺得生死教育亦都包含咗喺同其他生命接觸嘅過程裏面咧，去認識自己。例如有人係好驚，有人係唔驚，係啦。咁點解我哋會有呢種嘅情緒或者係思維嘅反應？與此同時係我哋點樣去尊重對待同我哋唔同嘅生物。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種生死教育或者公民教育嘅一個元素咯。

0: 快，太放大。
1: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了，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0: 校园小记者。
1: 今日我哋要访问陈志恒校长。
2: 我是一 A 班潘国河，校长成日都同我倾偈，佢平时小息嗰阵时望住我打篮球嘅。我想问校长，你最希望自己有咩超能力？我想校长变得好大力，可以好快解决到学生嘅困难。
3: 我是一 C 班陆永贤，我同潘国河都有同校长倾过偈，佢平时讲嗰啲嘢都对我哋好温柔，成日见到佢，佢都同我讲嘢，但唔记得佢同我讲。想住问校长有冇同天主祈祷，边个景物或者人类可以帮佢冲爆电？因为佢话俾我听，佢平时做嘢都好攰。
4: 我系嚟自六 A 班嘅李俊同学。有时我哋学校或者学生遇到困难咧，校长佢都会帮我哋解决咗个困难。我哋有一次操场突然出现咗一个蜂巢，然后见到校长攞住一个胶袋，系装住一只虎头蜂喺里面嘅。虽然我冇亲眼见到佢系点样捉嗰只蜜蜂，但系我都觉得佢好勇敢。佢唔会抌低同学不顾，佢会自己留低嚟处理呢一个困难。我觉得呢一个精神好值得学习。如果我喺学校遇到虎头蜂，咁我第一件事应该就系即刻跑走，因为我本身一个人系非常之胆小，所以我仲有好多嘢要向校长学习。
2: 我系六 A 班叶佩妍同学，我本身同校长因为唔系太熟啦，我就唔系太了解佢。虽然佢成日每次都系巡逻啦，有阵时我哋喺课室倾。或者少少杂音，他们去到就会很温柔地看我们，你们呢要安静一点，要尊重自己和尊重老师这样。下去操场小息的时候，他们经常都会下去跟我们一起，然后我经常都见到他跟同学仔聊天和玩，因为我跟整班朋友一起玩，他们去哪里动我就要跟着他们，所以我跟校长的位置经常都离很远。

0: 到嘅时候，我就中意同同学仔玩，同你哋倾偈。每逢同你哋玩完之后咧，我就会轻松好多，开心好多噶啦，就会跟住可以继续工作嘅啊，永贤。
1: 我好中意同校长玩，成日整蛊校长。有时放学见到你喺我前边，跟住我喺你后边想吓你。有时成功，有时唔成功。
2: 校长，如果有一部时光机可以俾你翻到一年级，你最想同当时嘅自己讲乜嘢咧？
0: 我记得我一年班好怕丑噶，比你哋几位同学更加怕丑，系唔够胆讲嘢噶。如果好似而家咁样俾支咪我揸住，我只手会震得好紧要，会好惊。同埋我谂翻就系因为我呢个性格，令我对于一啲知识有时学得唔系咁好啊，又或者对于一啲有兴趣嘅事都未必有一个胆量提出。如果再有机会提翻一年班嘅自己，我会提自己俾啲信心自己，主动啲，唔好怕，会咁样咯。
2: 每样嘢都要试，如果失败嘅话唔紧要，下次再努力咯。
0: 哇，郭豪真系叻啦！如果我一年班嘅时候有你而家咁叻就好啦。
3: 校长，如果你有一支魔法棒，可以帮学校变出一样嘢，你会变出啲咩嘢出嚟？
0: 我希望变一条透明嘅滑梯，可以俾大家由六楼嘅礼堂围住学校，一边望住出边成个货柜码头，望住昂船洲大桥嘅风景，跟住我哋一齐好开心咁样射到落地下。当你哋每逢读书读到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哋咁样射落去，一方面减压，另外一方面咧，你哋较为少喺咁高嘅位置睇到学校周围嘅风景，你哋一定会好开心。
3: 校长啊，我哋唔开心或者考试唔合格嗰阵时会想喊，但系如果你工作压力大或者觉得好沮丧嘅时候，你会唔会偷偷咁样匿埋喊噶？
0: 我每日咧要解决好多问题，要做好多判断同埋决定，而呢一啲判断同埋决定咧，会影响全校几百个同学而家甚至乎将来噶，真系会有一定嘅压力嘅。当我遇到好多困难嘅时候咧，我谂翻，其实我身边有好多人陪我嘅，喺学校里边有老师、有家长、有同学，甚至乎好多职员。翻到屋企，我亦都有家人，所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有压力，我唔开心系正常嘅，因为我都人嚟有感受噶嘛。但系更加紧要啊，就是、我下一步点样做，点样可以令到自己面对压力唔会令我咁负面，会令我保持住正向嘅心态。办法总比问题多，咁所以我遇到问题或者遇到压力咧，我都会用一个坚毅嘅心去到面对，去到处理嘅。咁我就冇乜点喊嘅。
3: 多谢校长分享，不如我哋同校长讲声多谢啊！
4: 多谢校长，
0: 多谢你哋今日咧去到问校长一啲唔同嘅问题，都让我反省翻自己每日嘅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怎样，怎样为你们将来去到铺排会更加好。所以多谢你们啊，都让我有个机会好好地反省自己。多谢。
3: 我之前看法就是觉得他是整个学校的领导人，很冷漠，觉得他会偷偷地匿埋自己一个喊。这个校长室和自己部机械狗和那只人工智能机械人去倾偈啊，我觉得我作为男子汉其实都可以喊的，因为喊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嘛。如果你一直不喊，积住你情绪，可能会导致更加坏的效果啦。可以喊出来，你应该不是因为其他人的意见，不是因为个性别而限制了你可不可以透过喊这个行为去舒压或者宣泄情绪。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6: 《莫希少年穷》
7: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8: Always.
7: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8: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9: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希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14: 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咁今集咧就开始迎嚟我哋全新嘅主题系列，讲咩咧 ？ESG 啊，唔知大家平时睇电视嘅时候咧，有冇留意到 ESG 嘅广告咧？即系咧，绿绿地色啦，跟住有啲企业嘅高层喺度同大家讲啊 ，ESG 嘅未来发展啦。咁但係到底乜嘢係 ESG 呢？以我自己了解啊 ，ESG 咧就可以話係環境保護啦，即係生態咧可持續發展有關嘅嘢啦。咁呢個議題咧都好高深嘅，咁啊當然梗係要揾啲專家嚟分享一下啦。究竟係邊個呢？歡迎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思浩 Ken。
15: Hello， 大家好。
14: Hello Ken。
15: 嗱、
14: 咁話我哋呢、這個即係 ESG 啦，真係好高深。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究竟乜嘢係 ESG 咧？
15: 哇！呢、這個你頭先有一句講得好好啊，就喺電視廣告裏面咧，永遠。

0: 然都係見到啲高層出嚟。
1: 但系唔知系讲咩，
0: 系咪高层做嘅咧？咁样样
1: 系咪净系关企业事？
0: 系啊，我哋都成日喺度谂，就系高层走出嚟，咁系咪就系高层先去负责咧？我哋下面啲员工仔咧，唔需要去理咧，咁样原来都唔系嘅，因为整件事情嘅发展咧，我哋将个时间线推翻去廿几年前，咁就喺2004年嘅时候咧，我哋开始就有 ESG 呢一个咁样嘅名词出现啦。咁当其时点解会有 ESG 呢一样嘢咧？咁就系大家都留意到啦。我哋地球嘅资源嘅应用唔足够啦。咁喺1992年嘅时候，我哋个地球高峰会有提及过啦。咁跟住之后及后去到好多我哋见到嘅一啲即系社会议题上面咧，原来企业都有个角色可以去帮手啦。咁跟住就之后去2003年有 SARS 嘅情况出现啦。原来每一个社会里面嘅唔同阶层咧嘅人咧，都应该有空间去投入做一啲令到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嘅嘢。咁所以咧，由2004年嘅时候咧，咁就正式咧就确立咗有 ESG 呢个名字。咁但系当其时就系得个名嘅啫。咁就系你话好具体嘅内容要点样做咧？咁其实当其时系冇一个即系好明确嘅目標啊、指標啊，或者步伐啊，俾我哋去跟隨嘅，咁就希望坊間去就住 ESG 呢三個部分 ，E 就係 stand for environment 啦，即係環境啦，S 就係 social 啦，社會啦，同埋 G 就係 governance 啦，即係管理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做多啲功夫，令到成個地球裏面嘅人咧都有一個比較即係完整啲或者叫完善啲嘅生活模式。系啦，咁就系咁嚟嘅，咁所以大家由2004年开始就开始讨论啦。喂，其实 ESG 究竟系点咧？咁当然啦，讨论与讨论之间就系你头先讲啦，就系企业嗰啲高层出嚟，你哋去讨论
1: 做唔做到啊？另一回事。
0: 喂，我唔知噶，我下边嗰啲究竟系咩嚟噶？咁啱啱诞生都唔识噶嘛，咁咁所以当其时就真系全球嘅企业嘅领导人啦，包括可能政府一啲部门嘅高层啊咁样咧，就开始真系商议啦。喂，究竟点样去做好呢件事咧？咁样样咁去到2006年咧，就有一个叫 PRI 嘅指标出现咗啦，即系我哋要去投资一啲具入有呢一个嘅社会责任嘅一啲公司，一个指标咁样样。咁大家就知道，喂，原来可以咁样去发展落去嘅，因为每一间公司可能佢哋都需要一啲嘅资金嘅投入，咁不外乎嚟自银行啊或者一啲基金啊咁样样，咁我哋就埋手啦，同嗰啲银行啊同啲基金倾啦，喂，嗱，如果呢啲公司揾你哋去投资，咁你哋不如睇多佢几样嘢啊，除咗睇呢一个行业嘅发展系咪可以做得好之外咧，你睇你埋佢喺 ESG 呢个层面上边，佢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可持续发展？系啦，而即系去衡量呢间公司嘅评级系咪真系达到嗰个水平，咁你就可以再俾一定嘅资金佢哋啦。咁咁呢个 PRI 嘅出现咧，就令到全球嘅公司啊、政府啊就知道啦，原来可以咁样去嘅。我睇啦，个发展一路去到2015年咧，咁联合国就更加正式去确定咗我哋可持续发展嗰度应该有几多个目标。嗱，而家我哋今天讲紧嘅有17个目标，17个目标下面有300几项嘅细嘅内容，我哋要去做，咁包含晒所有嘢嘅。係啊，包括可能我哋成日會講嘅可能生態上面嘅資源嘅應用啦，甚至乎去到扶貧啦、教育啦、醫療啦、甚至乎係能源啦等等，飲食水啊等等咯，好多嘢都包含咗裏面，就係、組成咗呢17个目標。咁更加清晰地話到俾各界知道，如果我哋要做 ESG， 我哋應該要點樣做？咁就按住嗰17个目标慢慢一齐去行去呢一件事。咁当然个转捩点咧，就应该系呢一个 Covid 嘅出现啦。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这个即系新型流感嘅爆发。嗱，点解我讲呢一个一个转捩点咧？因为其实讲到2020年之前，你講得又好啱啦，特別都係啲上層高層做嘢嘅啫。
1: 即係我哋可能下面嗰啲，即係可能係用少啲紙。
0: 係啊，係啦、啊，你對於我嚟講，我真係感受唔到好貼身嘅一個問題。我咪幫公司慳啲錢咯。即係其實我會諗嘅就係、是，其實你講咁多嘢都係想幫公司慳啲錢啫。咁即係會係好直接㗎。咁但係到2020年啦， 唔係、哦，原來突然間噗一聲有一個咁樣嘅病毒走咗出嚟，然之後全球個經濟差唔多停咗落嚟。嗱、嗯，嗰幾年嘅空氣指數係好乾淨嘅，因為冇飛機啊嘛。係啊，咁我哋就會感覺到，哇！原來所謂嘅可持續發展目標唔係真係公司與公司之間溝通嘅語言、哦，原來係每一個人。總之，你生存喺地球上面嘅人，我哋都應該要注意，我哋應該要做一啲嘢去令到呢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真係可以行到落去。
1: 嗯，
0: 嚇、啊，咁所以經過咗呢一個 Covid 之後咧，其實喺2023-24年之間，我哋睇到咧社會各界，包括自己人啦、
1: 啊，
0: 我哋本人啦、啊，都有一個好明顯嘅改善喺度。對 ESG 嘅理解咧係加深咗好多，咁呢個就係一路即係好簡單去敘述呢一個 ESG 發展嘅過程啦。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啦、嗯，即係 ESG 比起以前啦就貼近咗我哋好多啦、嗯，即係未來發展主要都係青少年噶嘛為目標噶嘛，咁、嗯嗯、其實青少年其實 ESG 即係好似你而家講緊都係企業嘅嘢啦，其實同青少年有咩關係咧？
0: 哇，其實好多噶，不經不覺咧，我哋睇咗呢幾年咧都有唔少嘅例子啦。譬如爸爸媽媽啦，會覺得哦係、啊，我哋可以帶啲小朋友去做下義工，
1: 係
0: 啦。咁做咩義工啊？可能佢喺深水埗攞個飯盒去派飯咁樣樣。其實呢個都係可能係喺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其中一個，即係消除貧窮啊，有嘢食啊，即係係啦，每個人都有健康有食物啊，充足食物啊，咁呢啲都係我哋個發展目標裏面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包含咗部分。
1: 嗯，
0: 咁我哋所以2020年打後咧，我哋開始留意咗好多，ESG 再唔係啲機構高層之間對話會講嘅嘢啦。哦，原來真係可以落到地啦。系啦，咁所以咧，慢慢咧，我哋就開始覺得唔應該將 ESG 嘅呢個發展嘅目標，淨係放喺機構企業之間啦。我哋可唔可以砌啲階梯落去一個大眾層面上面，俾啲普羅大眾嘅市民明白咩叫 ESG？然之後佢等我哋可以一級一級咁樣行上去。畢竟我哋講緊嘅 ESG 其實就係講緊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而呢十七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本身就係想為我哋地球整個地球裏面嘅各個唔同嘅資源啊，或者個發展啊，都可以令到人類呢個文化歷史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嘅一個想法。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哋睇到係越嚟越應該咧放翻落去青少年嘅身上邊啦，等佢哋多啲理解啦。
1: 好，咁听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先，阵间翻嚟继续同阿 Ken 倾下偈。

0: 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1: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2: 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法文知识呢，就是做一句否定句了。做否定句啦，讲緊喺英文好容易嘅，可能你加个 don't 或者係 not 嗰啲字就 ok 啦。法文呢佢个要求比较难少少，喺句子一边呢需要加两个字㗎喎，两个字。譬如啦，如果话我状态好啊，我就会话 ça va, ça va。但如果话状态唔好呢，就会要加到 ça ne va pas。Ça ne va pas， 听得出是其实加了 ne 和 ba 两个字，而他们的摆位呢拆开了个噃，是一前一后，在动词前面和动词后面各有一个的。我们听多次 ça va 和 ça ne va pas。 另外一个例子，我知道 je sais， 我不知道呢就会说 je ne sais pas， je ne sais pas。 我明啊，Je comprends， 我唔明啊，就会话 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comprends pas。 头先所讲嘅否定句情况呢，喺口语听出嚟呢会有啲唔同㗎喎，因为口语呢会减省一啲比较短啲嘅一啲嘅元音嘅，譬如个 ne 音。所以如果系状态唔好，我哋唔会讲 Ça ne va pas， 通常都会听到人嚟讲 Ça va pas， Ça va pas。我唔知道，唔会讲 je ne sais pas 啦，通常听到人嚟讲 je sais pas， je sais pas。 我唔明白就会系 je comprends pas， je comprends pas。 咁法文嘅否定句啦，当然唔系淨係得 ne pas 一款啦，仲有好几款㗎。今日再同大家介绍多一款，就系叫做从来都唔会，即系例如英文嘅 never， 法文呢叫做 jamais， jamais。在句子入面呢就需要用到 ne 和 jamais 两个字啦， ne 和 jamais。 例子譬如说你好满意，我们在法文会讲 tu es content， tu es content。 但如果说你从来都不满意的，法文就会说 tu n'es jamais content， tu n'es jamais content。 再补充埋口语会怎么讲啊，个 n 嗰度会缩短咗，我哋口语会讲 t'es jamais content， t'es jamais content。 今日为大家介绍嘅法文知识系咁多，希望大家满意啊！
1: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好，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啦，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程思浩
4: ，Hello，Hello， 你好，
3: 系啦，咁我哋咧头先咧就倾咗好多关于 ESG 呢一个议题啦，咁我有啲好奇啦，你本身系一个搞生态旅游嘅人嚟噶嘛，都已经有好多年经验啦，咁究竟系咩原因令到你由本身搞生态，诶转咗目标去咗 ESG 咧？
4: 哦，咁分两集讲啦呢个。其实呢就首先要讲讲嘅就係我哋搞生态旅游呢，本身个諗法或者个定位呢，喺我自己最早期做，我係1996年开始做啦。其实嗰陣时諗呢已经係諗可持续发展旅游先啱嘅。咁我用咗呢个名用咗5年。咁但係喺96年至到2001年嘅呢5年里面呢，你同人哋讲可持续发展旅游即係咩呀，即係 keep 住去玩係嘛咁樣
3: ，keep 住去爬山，
4: 係啦 ，keep 住有得玩咁啊，幾好喎！你呢個可持續發展旅遊原來係咁喎，咁死啦！即係原來啲人唔明啊。咁點解我哋要攞佢出嚟講話可持續發展旅遊先？原因因為咧，當年咧一個聯合國嘅一個組織啦，叫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簡稱亦都係 WTO 嘅。係啦，咁呢、這個聯合國呢個組織咧就發表咗份報告，就係佢哋會睇到預期喺未來嗰20年裏面至到50年嘅時間裏面咧，旅遊業咧將會係全球每一個國家地區嘅GDP 嘅頭三位。係啦，嘅其中一位嚟嘅。咁亦即係話佢對於整個社會發展嘅影響好大，每一個

0: 因為旅遊業唔係淨係我去玩就算喎，你玩嘅背後可能係講緊譬如飛機啦，我要搭飛機過去啦，可能搭車啦，住嘅酒店啦，跟住景點嘅管理啦，以至到導賞員嘅培訓啦，哇！原來好多嘢咧都會同可持續發展係有關聯嘅，
1: 嗯，
0: 係啦，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諗到好大。我自己諗到好大，係啦，因為冥想都好開心咁樣就走去做啦。咁但係唔明，啲人完全唔理解。咁去到2001年嘅時候咧，就遇到國內北京大學嘅一位教授啦。咁佢就點醒咗我，喂大佬，你而家講呢啲嘢，即係未來15年後嘅人先知嘅咋？你而家講係冇人識㗎咁樣。你翻嚟近啲先，你而家做緊嘅工作係做乜啊？咁樣其中一樣嘢就係帶人哋去睇一啲動物。而睇動物嘅過程，我哋就講解埋嗰個地方嘅轉變對呢啲動物嗰個影響有咩大啊、好啊、壞啊嘅影響。好啦，咁不如咁啦，你就用翻而家時下流行嘅嗰個字眼，就叫生態旅遊。哦，咁就變咗做叫生態旅遊啦。係啦，咁係啊，其實我哋做緊嘅唔係真係咁簡單話带人去睇花鸟虫鱼啊咁样样，喂，原来仲有背后有啲好深嘅意义喺里边，或者做好多嘢喺里边。咁所以呢20年嘅时间咧，我就开始不知不觉间咧，就用生态旅游呢个名义咧，就开始咗喺唔同国家嗰度咧，就发展咗一啲嘅所谓嘅生态旅游。咁喺呢個發展嘅旅遊裏面，我哋睇到幾樣嘢嘅，譬如有啲因為我哋去親睇生態啦嚇。老實講，亦都係一啲未發展嘅國家或者地區，或者佢發展嘅層面係比較上落後
1: 啲。
0: 咁因為落後嘅地方你好容易理解，落後嘅地方咪就係環境好啲咯，係咪咪就係多動物睇咯？係啊，咁好啦，我哋就要諗咯。如果我帶一班人入去，越嚟越多人去呢個地方，其實呢個地方個滋擾就會好大。咁我哋點去做平衡呢？咁今天我哋喺香港最討論熱切嘅其中一個課題就係西貢嘅東坝啦。一到大時大節嘅時候，塞曬車啦，人滿啦，去曬啦。譬如橋咀島啲人就有啲遊客會唔知嘅情況底下，就攞海膽上嚟食啊咁。呢啲就係人太多，喺管理層面上面，我哋未能夠可以發揮到最大嘅效益嘅時候，所帶嚟嘅一啲壓力。咁我哋就去設計點樣去做好呢件事。好啦，咁如是者周邊要有啲住宿咯。咁有啲係咪喺大型嘅酒店會好呢？除咗大型酒店之外，有冇其他嘅一啲可能對環境嘅衝擊冇咁大嘅一啲諗法呢？咁所以就慢慢搞咗一啲小型嘅 notch 啦，即係類似酒店嘅，但係佢係小型啲、小房啲，可能20-30间，
1: 好似民宿咁，
0: 類似民宿咁。咁當中佢哋因為有啲地方可能係你沖個涼，嗰啲水係直接冇經過過濾就落條河㗎啦，或者落個海嗰度啦。咁我哋又會唔會可以引入一啲呢一個即係比較上對環境友善一啲嘅化學品咧，有啲清潔用品啊等等。咁當然又會影響到個成本嘅。咁你又要幫佢諗下個成本啊，係咪？如果得一間用，梗係貴啦。喂，如果我哋一齊聯合嗰度嗰一帶嘅酒店都用同一隻嘅產品，咁會唔會將個成本可以降低啲呢？可能如果多比你而家用緊又多 10%， 你會唔會接受呢？咁樣樣，咁我哋就要同佢哋去討論呢一樣嘢。好，又如是者，有啲地方係根本連電都冇嘅，佢哋要用自己嘅發電機。係啊，咁我哋又會唔會將太陽能嘅技術擺入去裏面呢？好多呢啲咁嘅細節嘢喺度做緊，係啊，咁所以慢慢就由呢一個生態旅遊嘅發展咧，我就開始睇到，哦，原來我做緊嘅嘢咪就係嗰17个 SDG 目標行緊咯，係啦，我哋點樣去透過鼓勵啲村民去幫手做導賞啊，教佢哋種菜啊，咁佢哋嗰度嘅食物可以提供俾啲遊客啊，景點上面嘅管理可唔可以用到呢一班嘅村民去幫手啊？又或者透過呢啲經濟嘅活動，令到佢哋有乾淨嘅飲用水啊！因為我哋試過去過一啲地方喺海島，係啦，咁原來佢哋飲嗰啲水咧鹹嘅，係啦，因為佢哋飲嗰啲水其實就喺個井嗰度打上嚟，咁但係個井其實會有個海水啊嗰啲會經過地下滲漏去咗個井嗰度，所以啲水係鹹。咁我哋要諗啊，哇！啲遊客嚟唔得㗎喎，佢哇飲鹹水喎，佢哋即係搞唔掂喎，咁樣沖涼又唔得喎。咁結果點呢？就引入啦，啲機構不如你哋 sponsor， 一部呢一個即係淨水機啊，係啊，咁透過薄膜咁過濾，咁佢咪有水飲咯，有乾淨水飲咯。嗱，咁呢個咪可以令到條村嘅村民嘅生活可以改善，又符合到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裏面有乾淨飲用水嘅嗰個部分。係啊，咁呢啲嘢就係我哋一路喺度思考緊點樣可以令到佢做得好，而慢慢我個角色就由好似做生態旅遊。就變咗去做呢一個嘅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嘅其中一個工作咁樣啦，
1: 係
0: 啦，講唔到兩集，好慘。
1: 咁咧，今集咧，阿 Ken 就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 ESG 嘅同企業有關嘅呢啲資訊啦。佢頭先咧就講咗17項嘅持續發展目標啦。咁究竟呢17項係咩嚟嘅咧？係邊個定義嘅咧？其實就係由聯合國定義出嚟嘅。咁究竟啊 ，ESG 同同學仔有啲乜嘢關係呢？咁就下一集嘅成長學堂咧，繼續有阿 Ken 同我哋一齊去拆解一下，唔好錯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今早作出裁决，涉事医生薛守志专业失当成立。薛守志被指控在2009

0: 1999年12月22号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型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婉文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而香港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可以有较大贡献。他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亦都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余伟文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至国际，而目前已经至少辐射至12个国家和地区。他说中东和东盟亦都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作贸易结算，强调对本港银行是潜在的商机。但余伟文指出，现时人民币在海外使用上仍然有一些痛点要解决，例如货币之间直兑时候兑换率仍然偏高等，正积极研究解决方法。由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不少参观者把握最后一日机会一早来到，当中不少是军事迷，更加有不少人期望明年会有国家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开放给公众参观。有军事迷形容香港的市民幸运，很多军舰首次对公众开放都选址香港，有已经退役的老兵特登预约朋友来参观。曾经在80年代任陆军炮兵的姚先生说，每次有类似的开放日都会特登来看一看，他说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到香港，给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码头上设有多个体验区给参观人士了解海军的工作。八岁的欧阳小朋友学习挥军旗帜和旗语之后表示，好期待明年有航母可以来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的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一点。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金钟道和军器厂街交界曾经有意外，不过大概10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荔枝角因为有道路工程，直到中午嘅12点，呈祥道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以及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分别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喺荔枝角，直到中午嘅12点，呈祥道来回方向近明爱医院对开嘅快线，以及系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呈祥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分别封闭。跟住提返你一个港铁嘅消息，咁就係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同埋车厢入面嘅标示都係会同步更新㗎，乘客搭车嘅时候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係交通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嘅时候声量比较低，行人

0: 能会察觉唔到车辆驶近，驾驶者记得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行出马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排队正如山嘅功课，
6: 起码要捉我赢制关系。
4: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7: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7: 何玉芬、
8: 黄淑仪、
7: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10: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11: 我是何玉芬。
12: Hello， 我是 Jacko 黄淑仪。
10: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3: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4: 点解阿爸阿妈要生细佬妹出嚟？
10: 好，咁啊，同学仔就问啦，点解要生个细佬妹出嚟？咁啊，呢条问题咧，我系真系有问过嘅，因为我有个细佬嘅。咁但系咧，其实好矛盾嘅，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哀我妈咪生个细佬俾我嘅。嗰阵时因为见到人哋都有细佬啊，跟住哇好开心啊，一齐有个伴咁样一齐玩。咁我成日自己一个人咧喺度玩玩具。咁我同我妈咪讲啊，不如你都生个细佬或者妹俾我啦，我想有人陪我啊。咁我妈咪即系到翻而家啦，佢都同我讲系真系因为我。即想即係啦，咁所以就我先會有個細佬出現咗咯。咁但係同樣地啊，慢慢隨住年紀成長啦，咁你始終人同人你要相處噶嘛。咁啊，成日一同細佬鬧交嘅時候，我就會諗，唉，點解你要生個細佬出嚟啊？
15: 呢個真係有起碼兩個男仔，有男仔有女仔有嚇，係、高中嘅學生咧傾偈嘅時候咧，佢哋提過呢個問題。系、啊，咁同埋提嘅时候，佢真係唔开心咁样提嘅，系啦、啊，咁我哋再去即係理解嘅时候，唔难嘅，佢头嗰17-18年。佢都係獨子或者獨女，
10: 萬千寵愛咗一身。
15: 係啊，咁屋企將最好嘅嘢係俾佢啦，無論係學嘢啊，或者係父母同佢即係關心佢嘅時間啊，傾偈嘅時間啊。咁有個小朋友，即係佢個細佬妹啦，即係你諗下，隔咗咁多年，佢個父母年紀其實大咗10多年，佢先去照顧呢一個初生 B B 小朋友，咁就有好多嘢要重新學習噶啦，一定係。
10: 嗯，
15: 即系连点样样同 B B 冲凉都唔记得咗噶啦，咁样样咁，位哥哥或者姐姐就好容易会觉得，哇！你忽略我咁啊！你唔好讲话争10多年啦，你争2-3年嗰啲都会啦。我唔知阿子晴，你以前细个系咪都系有个咁样嘅感受？
10: 会啊，我到而家都会啊。系啊，我系咧，喺我前几日我阿妈先话，吓你咁都呷醋咁啊！其实件事好少嘅啫，就系我阿妈就突然间攞咗个枕头袋出嚟，就问我细佬，你要唔要呢个枕头袋啊？咁样，跟住我就问，你做乜唔问我啊？我够要咯，你做乜唔问我？

0: 我啫，跟住佢话你都冇细枕头，我唔理啊，有冇细枕头女都要问我，即系我到而家都会咁噶，即系我会系啊。但我妈就好好嘅，佢好努力去唔会有偏爱嘅，即系两个都好平等嘅。咁但系即系始终唔系所有屋企人都会做到呢样嘢咯，系啊。
1: 换另外一个角度，即系譬如嗰两位学生同我讲，我反而会问。点解你会唔开心？即系让佢去意识翻，其实佢唔系唔锡呢个细佬妹，两个都唔系唔锡佢哋噶。但系就佢觉得打乱咗自己嘅生活嘅节奏咯。喂，我本来已经系轻松自如噶咯，咁佢因为都大个啦，咪十七八岁。咁啊，而家好似即系屋企多一个即系好初生婴儿，佢重新考虑嘅嘢完全唔一样。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即系静落嚟去即系理智地去谂咧，将来即系两个大咗之后，甚至三个啦，大个咗之后咧，其实系同朋友唔一样噶，因为嗰种喺同一个家庭一齐成长嗰种联系同埋关系咧，就算细个。我讲我同我啲妹啊，即系打交打到不得了啦，就系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啊。咁而家大个咗咧，都会觉得呢个系一种家人嘅关系，我哋一齐去照顾翻我哋屋企人啦，爸爸妈妈啦。
2: 嗯，即系真系喺唔同嘅成长阶段，即系兄弟姊妹嘅嗰个功能或者系作用都会唔同啦。可能喺细个小朋友阶段或者系青春期发育嘅阶段，你硬系觉得家姐、细佬妹、阿哥都好啦，其实系同你争紧资源、争紧父母嘅注意力、争紧任何嘢都好啦。咁但系去到大到咁上下嘅时候，大家由一个子女系由被关注嘅对象变成咗照顾者嘅时候咧，咦就发觉呢啲兄弟姊妹咧好有作用啦。即系例如咧，我最近就去旅行啦，咁咧我系同一家人一齐去嘅，其实同家姐啊、姐夫啊、同埋姨生女同埋我阿爸阿妈一齐去嘅。我嘅功能咧虽然就冇份排呢一个旅程啦，但系我功能非常之大嘅。作为妹妹，我就系负责带我爸爸妈妈由釜山返香港，因为呢佢哋喺釜山之后仲有下一站嘅旅程，咁我哋就唔 join 嘅。係啦，咁所以呢我如果唔去嘅话呢，其实佢哋就未必能够同埋我爸爸妈妈同行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作为妹妹呢个角色呢都担当得唔错㗎喺呢个旅程当中。係呀。
0: 我作为有个细佬呢，其实我好认同头先何校长讲嘅，你就係话即係我哋可能年纪慢慢大啦，呢个都系我妈咪成日讲嘅，就系话有个盘啊，即系当屋企人，尤其是爸爸妈妈有啲咩事嘅时候，有多一个人同你去处理呢件事，同你去商量嘅时候，其实反而更加好咯。
1: 喺好多情况底下咧，我哋其实兄弟姊妹对屋企人嗰个嘅即系承担咧，你系最有信心，或者咁讲，最放心。系啦，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系喺即系同一个家庭出嚟啊嘛，即系朋友有啲系好好嘅朋友嚟嘅，咁但系始终都唔系家人咯。我认识有两位同学咧，都系喺佢十六至十八岁嘅时候，佢哋就有一个好年幼嘅弟弟妹妹喺屋企出世咗，咁而出世之后，亦都家庭遇到一啲即系特别嘅状态，遇到一啲嘅困难。咁呢两位咧，分别咧都系好投入咁样样去，即系承担照顾佢哋细佬妹嘅嗰个嘅责任咯。嗰个责任系包括放咗学翻到去就系换尿片啊、喂食啊、即系假期嘅时候带佢出街玩啊，到佢哋。小朋友会大噶嘛，到佢大啲读幼稚园嘅时候咧，就教佢读书啊，甚至代替屋企即系爸爸妈妈咧，系去见家长啊，系啦，同老师沟通啊，咁样一路睇到佢哋咧系大。其实佢哋本身年青人，佢系放低咗自己一啲可以轻松嘅时间，一啲同朋友玩乐嘅时间，佢就系承担咗即系呢啲嘅责任。冇对错嘅，系啦，因为喺个生活嗰个情景里面，佢哋即係选择咗，即係佢孭起呢个担子啫。咁我又唔会话即係冇咁高程度选择嘅人係唔啱，但係我见到其实

0: 嗰種情義咧，即係血濃於水嗰個情義咧，其實係令我自己都好感動同埋欣賞。
1: 嗯，都令我諗起細個，其實我係有問過我爸爸媽媽另外一個問題嘅，點解你唔生個哥哥俾我？因為我嘅印象之中，即係家姐阿哥就係好似校長頭先講嘅嗰種模範嚟噶嘛，即係哇好全方位咁照顧細佬妹噶嘛。咁但係好明顯，我家姐唔係呢一派嘅家姐嚟嘅，係啦，佢細個係有教過我讀書噶，不過教下佢自己喊咗咯，佢就同我爸媽講點解阿妹咁蠢噶，跟住就喺度喊啦。然之後係啦，即係佢係嗰啲好容易就猛整啊、暴躁啊嘅。
2: 我係呢個類型嘅家姐，係
1: 啦嘅小朋友嚟嘅。咁嗰陣時好細個啫，因為係啦。咁但係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所以嗰陣時我就諗啊，其實家姐或者阿哥唔係應該好有耐性嘅咩？咁我就諗緊啊，可能家姐係。即係細個嘅時候以為，嗯，家姐就可能冇咁有耐性，所以我就問我阿媽點解唔生個阿哥俾我？咁佢就話歷史係冇得逆轉嘅，阿妹係啦，因為我最多可以生個細佬妹俾你嘅啫，就冇理由可以生翻轉頭有個阿哥俾你嘅，係啦。咁但係呢一個嘅好笑嘅回憶都令到我會覺得，咦係，即係其實喺我哋成長階段裡面，即係對於家姐阿哥或者對於細佬妹，可能自己都會有一套認為他們應該有的模樣，但是實情每個人就是怎麼說，是獨特的嘛，即大家雖然他是你的家姐你的阿哥，他同樣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來的，那要去認知這件事呢，對於小個的小朋友啊，或者是甚至乎青春期階段的一些年輕人來說呢，是有些難度的，所以才會引致他們成長會有相關的問題咯。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今个夏天，大家有冇觉得真系热到好夸张？未出门口已经流紧汗，行两步好似入咗蒸笼咁，搭巴士等车好似焗桑拿，连冲完凉都觉得自己仲流紧汗啊！其中一个幕后黑手，可能就系厄尔尼诺。讲到天气，你一定听过厄尔尼诺现象。最近有科学家仲话有机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甚至有机会令到今年成为史上最热嘅其中一年。
3: 听就成日听得多啦，其实厄尔尼诺系咩嚟噶？
2: 厄尔尼诺呢个名系西班牙文圣婴嘅译音，系一个自然现象嚟嘅。简单讲，地球嘅天气本身就好似一个自动嘅调节系统。喺正常情况下，太平洋西边，即系近亚洲，海水系比较暖，空气上升就容易落雨；而东边呢，即系近南美，系比较冻，天气亦都相对比较干。但当厄尔尼诺出现嘅时候，就好似系统出错。本来应该要冻嘅东太平洋突然间变暖，而且仲要暖足几个月，甚至是一年以上，咁会发生咩事呢？全球嘅天气会乱晒龙，本来干旱嘅地方突然间暴雨成灾，水浸、山泥倾泻接踵而嚟，本来好多雨嘅地方反而就热到爆、干到裂，甚至引起山火。即是话不是纯粹热啲咁简单，而是整个地球嘅天气节奏都被打乱咗。而厄尔尼诺嘅强度就是由太平洋某个关键区域嘅海面温度比平均值高出几多嚟衡量嘅。当平均值高出摄氏两度以上，就会界定为超级厄尔尼诺。喺历史上，呢种超级版只系出现过几次，包括1982年、1997年同2015年。2015年嗰次超级厄尔尼诺，美国加州冬季连日暴雨，东非地区遭遇严重嘅洪灾，东南亚嘅地区就火灾连连。厄尔尼诺现象维持咗20个月，喺全球各地引发高温、洪水等等。目前全球多个科研机构发布预测，今年至到明年有机会再出现强甚至是超强的厄尔尼诺。虽然未可以100%肯定几时发生，发生的时候会有几强，但是一件事几肯定，天气只会越来越不稳定。那究竟厄尔尼诺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年和出年的气温都会比正常热，全年平均气温明显偏高，另外冬季同春季

季的降雨量亦会比正常高，还会多了机会出现暴雨，风季出现迟开始早结束的现象。但是不要以为少了就安全，在全球暖化叠加的情况之下，反而有机会出现更极端更强的台风。其实厄尔尼诺本身只是一个自然现象，但是当它遇上全球暖化，影响就不断被放大，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校长啊，我哋今日咧有三位嘅同学仔同埋佢嘅阿 Sir 咧一齐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度咧，想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一啲课外活动体验。
7: 好特别嘅课外活动啊，因为系讲紧 AI 同埋官僚嘅一个嘅整合啊。不如先请佢哋咧三位来自圣公会蔡公。公普中学的即系老师和同学团队，自己介绍一下你个名先啦。
8: 不如星星 Sir 讲先啦。我啊叫星星 Sir 吓，咁其实我真名叫周国斌啦吓。咁我喺蔡公普咧，其实已经做咗三十几年噶啦，不断咧都带学生有好多接触嘅，例如球类活动啊，又或者嗰啲天文啊，同埋呢个官僚啊咁样。
9: 好，大家好，我系嚟自圣公会蔡公普中学嘅中山级学生黄瑞祥。我都同旁边呢位阿 Sir 都已经跟咗佢三年啦，都常常同佢一齐出去官僚啊、观星啊乜嘢嘅。我个人系比较中意理科一啲嘅，所以都系时常喺屋企或出面研究一啲。高等数学系，
8: 佢中意数学嘅。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来自圣公会蔡公普，我叫刘峰俊。咁我都系喺蔡公普里面插班生入嚟嘅。咁我都来咗几个月啦，跟阿 Sir， 咁就睇咗好多唔同嘅雀仔。
6: 嗯，咁啊，头先三位阿 Sir 同埋同学仔就分享咗啦。咁啊，有讲到官星啊、官僚啊嘅一啲體驗啦，咁但系我哋今日咧，其實集中就會講下佢哋AI 官僚嘅呢一個嘅叫做羽翼之城嘅教學計劃。羽係羽毛個羽，翼係呢一個雞翼個翼啊，咁咧一聽就知道咧係同呢個官僚有關。但我首先咧，其實想問一下星星 Sir 先嘅，你係點樣觀察到其實即係呢一個校園係一個好嘅環境去做一個生態教育咧？其實
8: 係好有呢個緣分嘅。咁咧就喺13年前度啦，咁我就參加咗官僚會嘅一啲咁嘅基礎班啊，開始看見雀仔啦。咁咧就第一年之後，我發覺我原來真係好中意雀仔。咁跟住我就再深進啲啦，因為我對自己有個要求嘅，如果我學完啲嘢咧。我一定要咧去帶翻俾我學校啲學生嘅，咁所以我學咗官僚一年之後咧，我發覺，點解官僚會有個領隊班？咁本來佢要兩年經驗嘅，但我一年咧都硬住頭皮去報名啦。咁好幸運咁樣，我可以完成到做咗一個領隊。咁所以咧就我有充足嘅。

0: 即係資源啦，即係去帶翻呢啲咁正斗嘅信息俾我啲學生啦。咁我發覺當我去睇到雀仔嘅時候咧，我竟然咧可以喺我學校嘅身旁咧就見到一隻。
1: 呢只雀仔是粉红色和粉蓝色的。
0: 是啊，呢只就是我哋校长啦，白空翡翠。咁咧，我发现由第一年开始，发现到在我哋嘅学校里面冲凉添，仲就交配添，咁啊仲要同啲学生一起分享。哇！啲学生咧哇哇声。咁跟住睇到佢之后咧，跟住我再年年去做一个记录啦。咁我发觉原来连续到咗今年12年未曾断过缆。
2: 意思即是说这个品种的雀仔它12年来都是在校园的环境里面它一代一代这样繁殖是不是
0: 没错、嗯、最不幸的事情就是几年前起了很多天秤、啊、有新的建筑物影响了它的生境结果白空翡翠呢就不再来我们学校的斜坡了但是因为我开始跟这只白空翡翠有了连结我哋用只耳仔点啊？
3: 俾佢听。
0: 冇错，呢位同学扮白空翡翠嘅声好似嘅，依家你可以问佢试一试。咁咧，跟住我哋就听到佢原来都存在喺何文田。
2: 嗯，同学，黄同学啊，有冇机会都听到个白空翡翠啊？嘛，白空翡翠嘅叫声啊，嗱，其实咧我自己工作嘅学校咧，同你哋嘅学校咧系街头街尾嘅啫，我哋都系喺中校街嘅，但系我又冇见过呢只雀仔，咁你有见到吓、啊？就而家唔系见到，听唔听到啊？
4: 梗系听到啦，同埋其实我第一次观鸟时都已经见到佢啦。
2: 哦，是什么情景啊？是什么时间？还有你是在阿星星上的指导啊？还是咦你看拿着一些观鸟的资料，然后你自己学紧怎么样去在个环境里找雀仔？
4: 都是由他带着我去找他的。
2: 嗯。
4: 然后比较惊奇的就是我没想到他在那个排水孔里面筑巢。我本来是想是雀仔去筑巢树上或者是楼顶的，但真的没想过是这么小或者这么挤迫的地方去筑巢，
0: 所以是打破很多人的固定思维 fixed mind、因为这只翠鸟英文叫 Kingfisher 你看到个嘴很大，它主要是吃鱼，所以一般人想它只有在水即根繁殖，但是竟然佢喺我哋何文田嘅山區，仲要喺嗰啲排雨水嗰啲孔嗰度做巢，仲要係連續12年。
1: 咁啊，黃同學頭先就分享咗，即係令到佢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估唔到嗰只雀仔竟然喺排水渠嗰度就築巢啦。咁但我想了解一下，咁劉同學你咧，你跟咗即係插班咁樣入嚟，跟咗觀鳥半年嘅時間咧，其實你自己呢個體驗裡面印象最深刻係啲乜嘢咧？
3: 最深刻就係嗰一次我去米布觀鳥比賽啦。咁我第一嘅雀仔就系听到呢只白空翡翠声，咁听到佢，咁我又试下扮佢嘅声啦，咁我又扮到，又觉得自己几似嘅，又对呢只雀仔好有好奇心，咁我就成日都好想去搵到呢只雀仔，咁有次我近排就系学校山上面啦，有只白空翡翠喺个排水管里面都整咗一个巢。咁我就每朝早都5:00多起身，就去坐火车去到何文田啦。咁就6:00就行上去，就去搵呢只白空翡翠咯。咁我就影咗好多好靓嘅相啦，又佢嗰啲毛发胀嗰啲相啊。
2: 呢个系好难影到嘅。
0: 你要好长期观察，因为其实雀仔嘅羽毛咧，其实系好干净，每日都要清理，因为羽毛对于雀仔嚟讲咧，系最重要嘅演化嘅特征嚟嘅。咁如果佢啲羽毛一污糟咗，生寄生虫，佢就会死噶啦。
2: 即系你影到嗰刻，见到嗰刻嗰个感觉系点咧？
3: 系非常之开心，因为已经好想找到咁耐，加上又好想好近嚟到去同佢连结咯。
2: 嗯，你用连结呢个字，咁你持续咗 幾耐係每日六點鐘去到佢哋個巢嘅附近，
3: 持續咗一個星期。
1: 我係好想了解咧，因為頭先我一直都以為自己聽錯啦。你話你朝頭早五點就出門口，然後六點就上到去嗰個位置度去為咗觀鳥。我係好想了解有乜嘢咁大嘅吸引力，你會覺得可觀鳥帶到俾你，所以會令到你咁有衝勁咁早起身咧。其實
3: 咁我聽到星星 Sir 話，呢只雀仔喺山上面原來又整咗個新巢，咁我就嗰一個星期開始又咁早醒嚟到去揾呢只雀仔啦。
0: 因為佢見到呢只雀仔好吸引佢，因為啲羽毛顏色好鮮豔。
2: 仲有邊一啲係之前冇見過嘅雀仔嘅品種咧？
3: 喺嗰個山上面都有個足球場嘅，咁足球場上面我見過有一隻燕鵬。
2: 是怎样的？
3: 它的毛是少少浅啡色的，跟住个嘴好像是红色同有黑色。
0: 咁是一只好个样颜值咧系好高的雀仔嚟嘅。
2: 嗯，
0: 佢企咗喺我哋东河文田配水库个超级大球场。咁我哋咧嗰日就一齐咧就打住个望远镜咧就去观察呢只傻气嘅雀仔。咁其實好得意嘅，你諗下，佢係做一個春季嘅遷徙，好攰，咁跟住咧佢就留一留，停一停，咁咧就去食啲食物補充，跟住再起飛。咁呢個完全係一個好講運氣啊，同埋個時間性啊、地點性啊，好配合你先可以見到呢只普通燕鵬。咁所以每一個經驗、每一個經歷咧，都係造就佢一個永生难忘的经历。
2: 黄同学咧，有冇边一只你观察过的雀仔系俾你好深刻的印象？
4: 香港一般嚟讲应该系有四种常见的白鹭嘅。非常之简单计啦。首先系黄嘴白鹭啦，然之后大中小白鹭。咁我一般我都见到系小白鹭同埋大白鹭，但系我冇谂到香港好难见到中白鹭，竟然喺都是同一个球场出现。你都等下从何文田到海边，首先要经过土瓜湾或者黄埔先至去到海边。咁佢哋一般都系食海里边嘅嘢，咁喺呢度出现咁真系好难得啊！
2: 我谂佢唔系一个球场嘅正宗啩，
4: 系真系
0: 真系正宗啊！你讲得啱啊！你讲中咗系
2: 厉害咁，你点样认到佢？
4: 大中小白鹭咧，一个系嘴系黑色嘅，同埋脚系黄色嘅，另外一个反转嘅，嘴系黄色，脚系黑色嘅。不过中白鹭好似佢哋两个混埋一齐，一个嘴加上另外一个嘅脚，呢、這个颈部嘅长度有一啲啲嘅差距，
0: 系啦，
4: 所以系好难认出嚟嘅。
0: 所以你要睇一啲普通嘅雀，睇到烂熟，熟到咧你根本完全由尾由头睇，你都咩角度都知噶啦。咁跟住你再突然间，咦，有啲嘢唔同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就会有啲新嘅发现。咁所以其实你要平时就养成咗一个观察嘅习惯。
1: 咁黄同学你自己觉得咧，你喺球场度发现呢个中白鹭，你自己除咗觉得好开心、好惊喜之外，会觉得呢个体验带俾你有啲乜嘢得着啊？
4: 呢个体验都让我跳出咗个思维框架，都想好似我啱啱讲嘅，水鸟就应该喺水边，但系唔系嘅，水鸟都可以喺陆地上面。所以呢个让我知道，其实大自然系一种无尽的创造，通过观察他们可以让我们感到他们的自由，还有更加促进了我们的想象力。
1: 即是大自然真的可以带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惊喜，即是以为是这样，咦，其实又未必是这样的。我相信呢，其实即我们讲了这么久都未讲到他们怎样使用 AI 去观鸟，下一节回来呢看看怎样可以融合到 AI 观鸟的这个模式呢，再去观察这个带给我们无限惊喜的大自然。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好，翻到嚟讲得出做得到啊！直播室入面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同埋三位嘅嘉宾啊！咁啊，嚟自圣公会蔡公圃中学嘅实验室技术员周国斌、星星 Sir 喺度啦，咁啊，另外有中一嘅同学仔刘峰俊，同埋中三嘅同学仔黄瑞祥同学喺度嘅，系啦。咁我哋上一节就讲观鸟，讲得好开心啦，睇到好多唔同嘅雀仔，估唔到喺意想不到嘅地方度出现咗。咁啊，今一节咧，咦，我哋又讲下一啲新科技，讲下 AI 喎，校长。
3: 最近都出咗由教育局颁发嘅一个 AI 教育发展蓝图啦，系适用喺香港嘅中学同埋小学。咁但喺呢个蓝图之前咧，其实过去年零两年啦，好多学校都会即系比较有兴趣、有能力去尝试嘅老师咧，就已经谂下啊，即系点样样将 AI 呢个技术变成一个学习嘅辅助。我相信即系观鸟你哋嘅团队咧，都系一个咁样样嘅想法。咁但系究竟点样辅助你哋咧？系啦。
4: 其實 AI 的輔助咧係喺我哋帶呢個 IS 去做 outing 嘅時候就已經睇到嘅。咁咧，我哋有好多同學咧，我哋會先叫佢下載一個 eBird 嘅 apps 同埋一個 iLectures 嘅 apps。而呢兩個 apps 正正就係有啲 AI 嘅元素喺度啦，聽聲就可以辨識到只雀仔。咁咧呢個我哋去即係觀察喺我哋何文田嗰度觀察嘅時候咧。叫佢哋一路聽住啲雀仔，一路又開住 apps， 一路咧去睇下有啲咩雀仔出現。咁所以咧呢個咧對佢哋初認識咧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大嘅幫助。因為我而家好多學生咧，又或者好多我啲即係跟我去學雀仔嘅學生咧，其實佢唔使戴望遠鏡，唔使戴相機，只要攞個手提電話開住個 eBird， 跟住就喺度觀鳥。咁咧，佢就已經知道有啲咩雀仔出現，甚至有啲係罕見嘅雀仔出現。
3: 所以可唔可以咁講？呢樣其實係輔助去幫你，好似
4: 推廣啊，又或者去令到啲初學嘅同學仔去開始認識啲雀仔啊。
3: 兩位同學有冇用過？
5: 咁我都有用過呢個 Apps， 叫做 Merlin。咁初頭對雀仔呢個認識都唔係話好叻。咁我平時都有可能會用 Merlin 嚟到去錄啲音啊，咁我就可以容易都知道嗰隻係咩雀仔啦。咁翻屋企嗰陣時，我都有可能會用 Merlin 嚟到去聽下呢隻雀仔係咩聲，咁就可以認得佢哋啲名啊或者聲都。咁平時可以出去都可以知道咩雀仔咯。
6: 我哋一般人咧，應該淨係認識麻雀、紅耳杯啊或者斑鳩、曱仔呢啲。比較常見嘅鳥，但係咧我哋冇觀鳥經驗，咁就判斷不到嗰啲其他好多種雀仔。前面嗰啲人嘅經驗用嚟識別呢啲鳥嘅種類，咁咪就去拉近我哋同其他鳥嘅距離咯。讓我哋呢啲普通人都可以認識到呢啲其他嘅鳥。
3: 你用咗 AI 去幫你之後咧，係咪覺得真係尋找雀鳥同埋辨認嗰個嘅即係能力係真係高咗咧？
6: 辨認都係要靠自己嘅，尋找更加要靠自己。不過咧，我哋不管係 AI 定係人都有錯嘅時候，所以我哋都要揾一啲其他嘅角度用嚟判斷，加上咧。其實我都觀咗三年嘅鳥啦，都可以認識到部分嘅雀，所以大部分時候都要靠自己去辨認咯。
4: 所以反而係初學嗰啲咧，其實就幫助大啲。
2: 即係可能呢個 AI 就可能幫到劉同學多啲啦，因為佢係啱啱學咗大概大半年嘅觀鳥，咁但對於學咗三年嘅黃同學嚟講咧，咦，你會唔會反而係就係睇下個 AI 有冇錯咧，就可以挑戰一下個 AI 咧，有冇試過係你發現佢認錯咗隻雀咁樣嘅狀況咧？
6: 都有嘅，人會有錯，咁 AI 都係人做嘅，咁 AI 梗係有錯誤啦，所以係冇咩問題嘅。
3: 有冇試過邊一次係？ 佢俾一個提示你，某一個即係雀仔你揾到嘅咧，就係某一個種類，但係你覺得以你嘅經驗，佢真係唔係嗰樣嘢咧，咁啊，有冇啊？有冇呢啲經驗？
4: 我可以舉個實體例子嘅，喺啱啱個冬天咧，有隻叫暗綠柳莺咧，就會喺呢個京士柏公園出現咗喺公園。咁咧有個學生咧，佢嗰日咧朝頭早就 send 段錄音俾我。阿星Sir，呢只系咪暗綠柳莺啊 ？AI 判斷佢系暗綠柳莺，咁跟住我话，我听下先。系啊，呢只暗綠柳莺啊，哇，同学仔你发大达啦！呢只系罕见罕见嘅雀仔嚟噶，系竟然喺市区嘅京士柏公园出现，你真系好大发现。咁跟住咧，我第一时间咧就即刻传过去即系观鸟会嗰啲群组，证实呢个记录。点知咧？我 send 咗佢之后咧，嗰啲专家话：吓，京士柏呢只雀仔嘅声唔似咁样。咁跟住佢系专家，咁我就唯有信啦，系咪先？咁佢系纪录委员会噶嘛。咁但系跟住咧，我再去继续去那个同学仔继续日日去噶嘛。佢系五点几啊嘛。咁跟住佢再录咗几次之后，喂，唔使谂啦。呢只一定是暗綠柳莺啦。
3: 最后专家有冇都接纳咗你哋嗰个嘅即系发现啊？
4: 佢冇得唔接纳啊，因为已经好清楚是暗綠柳莺。
3: 你哋发现嘅嘢唔会比观鸟专家们系少或者唔重要。
4: 嗯，绝对是可以动力俾呢个科学嘅资料嚟。
3: 系啊。
4: 所以。我覺得對所有學生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 insight 嚟嘅。所以我覺得推呢、這個觀鳥呢個教學嘅裏邊咧，我覺得是一個很大價值的東西，尤其是現代。
3: 問翻兩位同學，你未識觀鳥之前對比，而家你無論經驗是大半年好、三年好，你覺得自己有咩轉變？
5: 轉變啊！咁我初頭未同雀仔一齊連結呢啲咁嘅嘢啦，我係經常打機嘅，咁我開。

0: 次见到星星 Sir 啦，咁星星 Sir 都系我其中一个朋友介绍俾我嘅。咁开始见到星星 Sir 嗰阵时咧，就开始连结大自然。咁我连结大自然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开始唔再打机啦，就成日都去观鸟咯。一唔系就喺屋企楼下一路打篮球，就一路听雀仔叫。
1: 其实新年前我系由内地过嚟嘅，咁即系话上完小学之后啊，直至嚟呢边上中学。当其时咧，我哋内地有一个文化就系内卷，就系疯狂嘅同人哋比，用嚟自学。我数学咁样好，都系因为内卷原因。虽然我乐在其中，不过食嘢、瞓觉同埋学习，净系呢三样嘢围绕住我，咪好
2: 单一咯，
1: 单一啊，枯燥啊。同埋之后接触咗观鸟呢样嘢之后咧，我都发现咗大自然其实系好自由嘅。读书都唔系净系喺学校里边读，因为书上嘅知识都系有自然俾我哋嘅。譬如话中文里边有好多嗰啲文章咧，都系由观察得嚟嘅，物理学嘅定律都系由观察，所以我哋最重要系出去走出门外，用嚟观察先至可以得到更加多嘅知识。
2: 最后问一问两位同学咧，因为我知道呢个计划咧，除咗头先你哋讲咗好多关于观鸟嘅体验分享之外咧，其实呢个计划好特别嘅，佢系一个跨学科嘅计划嚟噶嘛，即系你用同一只雀，你就会用中文科嘅时候就要你哋写下一啲意境有关嘅嘢咧，用英文科嘅时候就要你哋写日志咧，可能去讲到即系 visual art 呢一个视觉艺术嘅时候咧，就要你哋画一啲画出嚟嘅。你自己觉得参与呢个计划底下，其实会唔会都好喜欢呢一种跨学科嘅分享呢？有冇令到你对某一个科目系更加有兴趣咁样咧？黄同学先咧。
1: 一开始嘅时候咧，我系觉得艺术、理科同埋文科其实系好割裂嘅，其实可以讲一啲关系都冇嘅。但系自从整咗呢个跨学科嘅学习之后咧，我觉得其实，不管是什么方面的人，其实他们的想法或者都是相通的。譬如说艺术来讲，音乐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想到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可以传递一种我们讲述不到的东西。而中文呢，从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感情，小说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计划是很有意义的。同埋，其實一開始我對譬如話中文啊係冇咩興趣嘅，不過整咗呢個咧，我覺得其實古人講嘅嘢都幾有道理嘅，所以就咁樣轉變啦。
2: 我見啊劉同學好似好認同咁，我笑得好開心喎。你又係有冇啲乜嘢開心大發現咧？
0: 跨學科依樣嘢其實都幾好，咁我對中文其實都係冇興趣。跟住咁，但系如果我想做一个鸟类学家啦，咁做一个鸟类学家要识英文啊、中文啊呢啲咁嘅嘢。咁跨学科呢样嘢对雀仔嘅话，咁有可能会令到我想学多啲关于中文嘅嘢咯。
2: 非常之好嘅分享啊！即系除咗呢个观鸟系令到佢放弃咗打机之外，系更加令到佢咧系对于其他学科咧都提升咗个兴趣，因为佢已经有一个目标，你系想做呢一个观鸟学家，我冇听错，系啦，非常之厉害，因为中一嘅学生已经有一个好宏大嘅梦想啦。咁啊，希望你早日梦想成真啦！亦都好多谢三位咧嚟自圣公会蔡公圃中学嘅代表咧，今日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唔该晒三位。
3: 我的成长号
4: 主持
5: 何若芬、
4: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咁啊，啱啱听完圣公会蔡公圃中学嘅 AI 观鸟啦，哇！我听到同学仔佢竟然由一个好似我咁好鍾意打机嘅人，竟然会为咗一隻雀仔朝头早五点钟起身，连续一个礼拜去睇嗰隻雀仔。哇！呢一个成长简直係 难以想象啊！
7: 我好难忘佢话喺个球场中间见到只中白鹿咁，亲身嘅经历咧系最真实嘅，系随时讲到出嚟，你都见到佢嗰个面容嗰个嘅微笑啊，个眼系即系有神采啊！即系我近乎可以想象到，当阿星星 Sir 带住佢哋即系十零二十个学生喺何文田嘅配水库球场嗰度周围走嘅时候，即系嗰种嘅热诚，即系人揾到自己真系喜欢嘅嘢咧，又选择去投入，其实真系可以好不一样嘅生活咯。
2: 嗯，我都好有共鸣嘅，即系呢个校闹钟五点几钟起身，不过我就唔系观鸟，系观球赛，系啦。即是最近的世界杯，我都是经常校定闹钟五点几起身就是看球的，所以我是很了解到呢，同学真的很喜欢很投入那样东西呢，才会令到他呢是作出到一个这样的举动，也都为他自己的生活是带来很多的改变。还有我是很欣赏整个计划的构思呢，是很想学生呢，或者其实都唤醒了我们的城市人呢，其实真的要跟这个大自然是相连结的，因为其实我们的世界真的很漂亮，所以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都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希望大家如果在假日的时间有时间都可以出去大自然那里走走，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去结束我们今集的节目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我的成长号，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六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候指出，涉手治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到医院做检查。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的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话，涉手治过去记录良好，从未被投诉或者是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研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同后悔。涉手治被指控2009年12月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约3:30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数星期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的底子要够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开放给已预约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去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给予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听日将会离开香港。世界杯16强赛事展开，法国凭住队长麦巴比下半场射入12码，1-0击败巴拉圭晋级8强。另一场摩洛哥3-0淘汰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会同法国争夺4强席位。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而家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讲一些渡轮的消息，咁就系为咗配合啦，君南访港听朝由大约10点至到11点，以下航线的部分班次都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延迟噶，包括系新渡轮来往中环至长洲、中环至梅窝、港九小轮来往中环至平洲、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愉景湾航运来往中环至愉景湾的航线，都是有机会有部分班次取消、提早或者延迟，乘客记得留意主船公司的公布和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另外，港铁的消息，由今日开始，轻铁屯门泳池站会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车站和车厢入面的标志亦都会同步更新，乘客搭车的时候记得要特别留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经过要小心啲。咁就系大埔公路大围段，因为有道路工程，所有去尖山隧道方向嘅车辆都系禁止右转入去松岭路。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8: 家家防流感。

0: 谂，户户健康又开心。
1: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2: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这个攀岩课程好啊！
1: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2: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1: 嗯。
3: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1: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 阿 Sir 好嘢，
4: 快啲散会啦！
5: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5: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6: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5: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6: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7: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8: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0: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9: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0: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9: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迎大家收听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继续有文义喺度咧陪住大家。而今日咧讲嘅呢一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会比较有兴趣噶。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当中包括咧赛马会旗帜员助理社会工作主任林咏玲女士，林姑娘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赛马会旗帜员高级项目主任何咏欣女士，何姑娘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0: 最后仲有香港科技大学助理资讯科技经理林仲明先生 Jerr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头先咧，我就提到呢个嘅认知障碍啦。咁其实咧，香港都有好多嘅朋友咧系患上呢个认知障碍嘅。其实而家个情况系点啊？
1: 咁喺香港嚟讲咧，脑退化症咧就都几普遍嘅。咁其实如果系70岁或以上嘅朋友咧，十个里面已经有一个有脑退化症啦，咁样。咁我哋赛马会旗帜员曾经喺2021年咧都访问咗576个脑退化症人士嘅照顾者。咁我哋个研究咧都发现咧，当中咧系有30%嘅脑退化症人士咧系曾经试过走失嘅。咁、而入面里面啦，有1/4咧系早期嘅脑退化症人士，40%咧就系中期嘅。咁我哋都观察到咧，尤其是系活动能力高啦，但系咧认知同埋导向能力开始下降嘅朋友咧，会比较容易走失嘅。
0: 患有认知障碍嘅朋友啦，除咗喺生活上面有不便之外啦，其实其中一个咧，大家最担心嘅部分就系走失嘅问题。咁头先咧，姑娘亦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一啲嘅数字啦，知道原来而家咧，有呢个嘅认知障碍症嘅朋友，佢哋走失嘅情况都几严峻嘅。过往啦，我哋如果发现呢个嘅情况，咁啊走失咗，咁就自然去揾啦。传统嘅搜寻方式其实有啲咩嘅方法咧？
1: 喺我哋研究里面咧，咁其实超过90%嘅照顾者咧，都会自己出去揾咗先嘅。咁30%嘅人咧就会揾亲友去协助啦。咁都有人咧系会选择报警求助，或者咧请啲邻里啦、大厦保安去到帮忙嘅。咁其实过往咧一啲传统嘅搜寻嘅方法啦，咁主要咧都系透过人嘅眼睛去到搜寻啦。咁其实即系发动社区嘅唔同嘅人士去帮手咧系好紧要。咁但系咧人嘅眼睛咧始终都系有限制，咁因为咧会可能会认错人啦，系啦，或者会走漏眼啦。咁都曾经有一啲嘅脑退化症嘅朋友咧，其实喺街上面系肉眼睇唔到佢哋咧，原因咧就系可能系俾一啲好高嘅草丛遮住咗啦。咁又或者咧，其实入黑之后咧要揾翻佢咧，都唔系咁容易啊，系。咁所以我谂传统嘅方式都本身有啲限制。
0: 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其实喺走失咗之后揾到佢哋嘅时间系咪都好紧要咧？即系越快揾到，咁嗰个嘅安全性就越高咧。
1: 咁其实有唔少嘅照顾者咧，即系发生咗走失之后咧，都系即系非常之紧张啦咁样。咁我哋嘅研究里面咧，有一半咧系一个钟头里面就揾得翻。咁有98% 咧，一日里面揾得翻。咁头先系啊都讲得好好，就系其实系分秒必争。咁因为咧有一啲可能佢本身住喺一个区域嘅里面，咁佢走失就可能系当系黄大仙区啦。咁但系香港咧交通好发达啊嘛，咁搭个巴士咧转个声咧就去咗西贡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我哋越可以喺走失嘅事件里面快啲去揾翻佢哋咧，我哋可以将佢哋嘅个安全性咧去提高。
0: 因为咧头先你提到佢哋虽然系走失咗，但系佢哋都仍然会去搭巴士，仍然会行去第二啲地方。咁如果越耐嘅时间先至揾得到，咁就变咗佢哋去嘅地方就更加远。其实就对于呢、揾嘅过程入边咧就更加困难啦，系嘛？
1: 系，曾经我哋都有部分嘅脑退化症人士咧，我哋揾翻佢嘅时候咧，佢系身体有啲受到伤害，有啲咧可能跌亲啦，冚亲个头啦，或者咧有啲可能系佢成日都冇饮过水，冇食过饭嘅咁样，咁都要送院去到求助咁样咯。
0: 嗱，头先就讲到一啲传统嘅方法去揾佢哋啦，当中就有好多盲点啦，可能遮住咗或者入黑会影响到视线啦。咁嘅话，科技系咪都系一个方向，可以帮助到佢哋更加容易去揾到呢？
1: 喺我哋即係香港都係進入咗高齡化嘅一個年代啦。咁其實會用一啲樂齡嘅科技咧，去到幫手照顧係好緊要。咁其實對於腦退化症人士嚟講咧，我哋係希望佢積極參與喺個社區裏面，就唔希望咧因為發生咗走失之後咧就困住喺屋企唔參與啲社區嘅活動。咁所以咧都唔少嘅照顧者咧會用一啲嘅科技嘅方法啦，去到減低呢、即係走失嘅機會。咁喺科技嚟講咧，咁都有個好處啦，咁就係、 24小時，咁啊不分昼夜，咁咧其实让到屋企人安心咧都系好紧要嘅，咁佢先至可以俾到脑退化症人士继续去参加唔同嘅活动啊咁样。咁同埋咧用一啲追踪嘅科技咧，其实都可以咧让到照顾者早啲去判断究竟走失嘅事件系咪发生咗，咁佢可以咧即时有个应对。咁如果真系发生走失啦，咁都有啲线索去收集翻个搜寻嘅范围，缩短翻个寻找嘅时间。咁坊间都唔少嘅照顾者会用一啲科技，譬如话 GPS 啊、蓝牙等等。
0: 我相信咧，即系透过呢啲嘅科技咧，就可以等照顾者更加安心啦。因为好多时候，如果万一有呢个走失嘅情况出现咗，又或者系知道屋企人有认知障碍，都会选择啊，不如叫佢哋留喺屋企，唔好四周围去啦。但系其实咁样对于个病情嚟讲，未必系好。同时间，其实佢哋都知道自己俾人困住咗，喺生活上亦都未必系咁开心啦，咁愉快啦。所以如果有啲科技可以帮到佢哋，令到佢哋咧可以行出去屋企，去更加多嘅地方，但系同时间又可以令到照顾者安心嘅话咧，我相信呢个绝对系可以帮助到好多嘅。好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咧我哋一齐咧同三位嘉宾再沟通下，究竟有啲咩嘅计划或者系科技可以帮到佢哋做呢件事。

0: 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我身边嘅咧，继续有林姑娘、何姑娘同埋 Jerry 喺度噶。头先咧，我哋就提到啊，原来有啲嘅科技系可以帮助到咧我哋一啲嘅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啦，佢哋可以咧更加放心咁样咧可以四周围去啦，又或者系防止走失嘅情况。咁我知道咧，你哋有一个嘅有你踪迹嘅计划，其实系咪就系配合咗科技去帮助我哋呢一班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咧？
1: 咁係嘅，其實有你蹤跡咧，佢嗰個理念咧就係話咧，想通過科技咧，咁就連結咧我哋社會上嘅照顧者啦、社區啦，同埋公共嘅服務力量，咁啊去幫助有走失風險嘅認知障礙人士啦、精神病患者啦，或者係一啲精神上無行為能力嘅人士啦，咁等佢如果發生走失嗰陣時咧，咁就可以盡快平安歸家啦。所以我哋強調個科技咧就叫做社區守護網啦。咁因為走失嘅事件咧，其實往往咧唔係單個家庭啦，或者一個力量就可以處理到嘅。咁啊，當一位長者如果離開熟悉地方之後咧，咁頭先我哋講到咧，時間咧其實就最關鍵因素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喺社區度啦，有好多人一齊去參與呢個尋找嘅過程啦，有好多合作機構啦，一齊去提供努力幫助啦，咁其實成個城市咧就會變成一個智慧嘅一個守護網絡，咁就可以喺最短嘅時間咧，利用唔同嘅一個資訊或者線索咧，咁啊盡量去揾翻呢個走失人士啦。所以其實我哋咧有你蹤跡咧，講緊就唔係話做一個定位裝置咁簡單啦，而係希望咧我哋成個社會咧，人人都可以一齊參與呢個守護啦，咁同埋提供支援嘅。
0: 咁我又好有興趣咧，想知道一下啦。咁啊，講到咧話有呢個守護嘅網絡啦，咁究竟呢個網絡又係點樣建立？當中又有啲咩人會參與咧？
1: 其實呢個守護網絡咧，我哋就會有幾個角色喺個網絡邊嘅。咁首先我哋就會有呢、這個有你蹤跡嘅守護鐘啦，亦即係呢個追蹤裝置啦。咁就會帶喺呢、這個叫做腦退化症人士身上啦。咁佢出門嗰個時候就會帶住佢嘅。咁呢個裝置咧，佢就會發出啲信號啦，咁就可以進行定位嘅。咁呢信號咧，又可以俾附近我哋安裝咗有你蹤跡應用程式嘅市民去搜索到信號嘅，咁我哋就稱呢啲市民為天使用戶啦。咁當然我哋會保護佢哋隱私啦，唔會泄露佢哋位置啦。咁佢哋會喺無聲入面咧，就會提供一啲線索幫助。咁如果呢個裝置係走失狀態咧，咁呢啲市民嘅手機咧就可以搜尋到啲信號咧，而分享自己嘅位置咧，就可以估算到呢個裝置喺邊度啦。咁同時咧，我哋都喺好多巴士站啦、商場啦，部署咗一個叫天使盒子嘅裝置啦。咁呢個天使盒子咧就可以七乘24小時工作啦。咁就喺呢啲容易走失

0: 嘅位置啦，或者人流密集的地方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永遠唔會休息嘅一個守護人啦，咁樣咁啊，通過唔同嘅方法咧，一齊去連結呢個裝置咧，咁啊可以令到咧頭先講嘅所有嘅熱心市民啦、社區啦、或者係一啲熱心嘅企業啦，一齊參與呢件事咧，去揾翻呢個走失嘅人嘅。
1: 咁即係话呢，如果万一啊有哥哥姐姐走失咗啦，有呢个认知障碍症啊，或者係精神上无行为能力嘅人士，佢哋有带到呢一个守护中嘅朋友走失咗，身边嘅人就可以好快咁样帮手揾啦，係咪呀？
0: 係嘅，係嘅，冇错。
1: 咁嘅话係咪越多人去参与呢件事，呢件事嘅成效就更加高呢？
0: 係呀，越多人就越高㗎啦。
1: 系，咁啊，成件事啦，就用到呢个嘅应用程式啦，亦都用到你哋嗰个守护中嘅呢一个嘅装置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咁啊，系咪个个人都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或者系个个人都可以申请揾你哋去攞呢个守护中嘅咧？
2: 咁不如我就讲咗申请嗰一部分先啦。咁因为我哋赛马会期间咧，都主要系服务有脑退化症嘅人士同埋佢哋嘅屋企人啦。咁所以即系喺呢个计划入边，如果系脑退化症人士，佢哋嘅照顾者咧系可以同我哋去申请个装置啦。咁佢都必须要符合一啲申请条件嘅，即系佢必须系要确诊咗脑退化症嘅。
1: 系
2: 啦，同埋咧佢对智能手机都要有基本嘅认识，因为咧佢要认识到去操作咧，咁先呢个装置先可以帮到佢咯。如果唔系，就反而对佢可能系造成一个困扰啊。咁所以我哋都需要呢啲申请条件啦，咁佢就可以打电话过嚟俾我哋，咁我哋同时咧就会安排去寄出个装置，同埋都有一啲教学指引俾翻照顾者去跟住去使用咁样咯。
1: 呢、这个就系如果大家想申请呢个守护中嘅话咧，就可以点样做啦？就要符合你哋嘅条件啦，跟住咧就可以申请啦。咁但系除咗申请守护中之外，咁另外你哋提到嘅应用程式咧，因为头先讲过，我哋越多人去有呢个应用程式，其实嗰个嘅网络就会越大，系咪开放俾所有人去下载嘅咧？
0: 是的，其实程式的设计理念呢就是开放给所有人下载的。咁当如果我哋需要申请嗰阵时呢，都可以喺应用程式度直接申请啦。咁就相关机构个同事就会去跟进返嘅。咁如果天使用户呢，佢就下载咗之后呢，咁就可以注册返啦。咁就可以睇返有个走失资讯嘅。咁同埋呢喺走失嗰阵时呢，咁佢就会收到一啲消息啦。咁就话可能边个区可能有人走失咗啦。咁呢个时候呢，咁呢个天使用户呢就可以打开佢哋嘅应用程式啦。咁尝试去搜寻下身边会唔会有可能会搜到呢个走失人士佢携带装置发出嘅信号呢，咁从而无声咁去帮助佢哋咁样囉。
1: 咁如果搜寻到个信号之后又应该点样做呢？
0: 其实搜寻到个信号呢，我哋为咗保护呢、这个无论系呢个走失人士嘅私隐啦，或者系呢个天使嘅私隐呢，咁其实我哋都唔会呢去分享出呢个位置信号嘅。咁变相呢就只有照顾者呢佢嗰、那个账号呢login 咗之后呢先可以睇到呢个位置信息嘅。咁最尾呢由照顾者自己决定啦，係自己落去搵啦，或者係搵社区人帮佢搵啦，或者係最尾话咁我唔得啦，我分享呢、这个线索俾警方啦，警方帮我搵啦，咁就由返照顾者自己决定嘅。
1: 哦，呢、这、一个呢其实系咪就可以做到全港无死角咁样搜寻？因为之前都有提到，喂我搵嘅时间夜晚可能又有盲点啦，因为黑咗睇唔到，又或者有啲高楼大厦去遮挡咗。咁如果用咗呢一个守护中，是不是就是无死角呢，不会有这个视线和这个遮挡的状态？
0: 我们应该说我们会尽量做到无死角啦。因为其实讲回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装置呢，咁佢多多少少都有啲缺點嘅。咁我哋都係做咗咁耐之後呢，都總結到好多經驗啦，就話點解去設計一款好嘅守護中裝置俾佢哋用啦。咁其實有幾個點嘅。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我哋嗰個電池續航能力要長啦。咁其實有啲可能大家聽過一啲叫做智慧手錶啦咁嘅嘢啦，其實佢都可以做定位㗎。甚至有啲人都會問，咁我手機都可以做定位喎。咁其實大家可能冇關注到呢班老友記呢，其实如果你话呢个手机或者手表咧，几日就要差次电，
1: 系啊，
0: 其实对佢哋好困难嘅事嚟嘅，佢哋会唔记得咗啦，甚至乎就如果系要屋企人啦或者照顾者嚟去记忆呢件差电嘅事咧，系好困难嘅，所以我哋嘅装置咧就可以做到数月咧都唔需要差
1: 电，几个月都唔使差电，
0: 系嘅，冇错嘅，咁就佢可以一直定位啦，几个月唔使差电啦，咁呢个系对佢哋使用上嚟讲咧系会方便好多嘅。系啦，咁第二个就系我哋讲嗰个无盲点嘅问题啦。咁其实而家市面上一啲类似嘅产品啦，咁佢哋可能都系通过分享位置定位嘅。咁其实我哋知道咧，如果分享位置附近如果冇人，比如话我哋会问，咁冇天使点办咧？冇天使入字点办咧？咁系咪定位唔成功咧？咁就唔系嘅。所以我哋喺最新一代嘅装置入边。

咧係具備自定位功能嘅。咁即係話，譬如啦，我今日喺夜晚黑出嚟啦，附近冇人啦，甚至乎咧我喺地下停車場啦，一啲室內環境咧，我都可以做定位嘅。所以我哋嘅技術咧就叫做多信號融合定位技術。咁就可以咧，將唔同嘅信號咧，結合佢哋嘅優缺點啦。咁啊，從而做到咧，喺成個香港定位上嚟講咧，係

0: 另外咧，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你知道啦，守護鐘啦，佢係以手錶嘅形式去戴住啊，定係好似掛頸頸繩嘅形式去戴住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戴呢啲嘅配件，舒適度都好緊要噶嘛。
1: 係嘅，其實咧，我哋之前嘅經驗嚟講咧，如果我哋講一個嘢係一個手錶啦，或者一個唔知咩裝置俾佢哋戴咧，反而佢哋會抗拒嘅。佢哋話：哇，你俾我戴個追蹤我做乜嘢啊？所以我哋喺設計上咧，嗰個嘢咧可能又唔會好似某一件物件咁啦，可能就一個普通嘅小玩具咁樣啦。咁就平時可能就收埋喺佢哋嘅背囊度啊，或者收埋喺佢哋出門咧經常會攜帶嘅物品上面啦，譬如話鎖匙上面啦，以咁樣咧就去隱藏喺佢哋嘅生活當中，而唔好俾佢哋覺得話咧，我呢個嘢係定我位追蹤我咁樣咯。
0: 系，即系唔使戴喺个身度啦。咁佢哋亦都冇呢个嘅局促嘅地方。咁就其实系跟身行出街，其实就已经可以啦。啊，呢个咧又几好、啊。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如果真系要申请呢一个守护钟，咁我哋呢啲嘅申请者需唔需要额外去即系俾一个嘅金钱，先至可以得到呢一个嘅守护钟咧？
2: 哦，咁就唔需要嘅，因为其实我哋都系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咧，帮到有需嘅人啦。咁所以只要符合我哋嗰个申请资格就可以申请，就唔需要费用嘅。
0: 啊，咁嘅话咧，如果大家有需要啦，又符合你哋嘅申请资格咧，就可以考虑去申请。咁嘅话咧，就可以帮到啦身边患有认知障碍症嘅朋友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倾多啲。

0: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我身边咧继续有林姑娘啦、何姑娘啦，同埋 Jerry 喺度嘅。啱啱咧我就问咗好多有关守护钟嘅使用啦，同埋申请啦。但系咧我有样嘢想问嘅就系、是，当照顾者咧启动咗呢个 SOS 模式之后，其实点样去实现呢个主动预警啦？又或者系点样帮佢哋可以缩短呢一个嘅搜寻时间咧？
1: 好啊，咁呢个问题由我嚟解答啦。咁其实呢有理中即成个应用程式呢係设计成呢係类似一个叫做电子版嘅寻人启示咁啦。咁、当然啦，如果我哋天使用户呢就可以顺便睇哦，原来我哋附近有冇走失人士啦，去帮手揾啦。咁而照顾者喺发现啦，如果佢嘅屋企人啦係真係发生走失嗰陣时啦，咁就可以呢喺我哋个应用程式上面啦，咁揿返报失嘅呢个功能嘅。
0: 哦，有呢个报失嘅功能。
1: 係啦係啦係啦。咁揿咗报失之后会发生咩事呢？咁报失完之后呢，我哋嗰个平台呢就会向呢、这个装置呢发送一条消息嘅。咁装置收到消息之后呢，佢就会从一个叫做日常守护模式啦，咁就转成一个叫做紧急模式嘅。咁紧急模式下面呢，咁佢就会等于呢係耗尽佢所有嘅电量啦，咁就去不断咁加快频率呢去捞附近嘅唔同嘅信号源。咁目的只一个嘅，就係尽快搵到一个相对正確嘅位置，咁就将条线索呢咁就俾呢、这个照顾者去睇嘅。咁喺线索未出现之前呢，咁我哋都设计咗一啲比如话历史轨迹路线啊，咁或者係过去走失人士佢鍾意去边度啊。咁照顾者都可以根据呢啲嘅历史数据呢去推断下，咁如果我喺未收到位置消息嗰陣时啦，咁会唔会呢、这个路由器呢去咗邊度咁咧？咁啊，從而提供咗唔同方位、唔同維度嘅線索俾佢哋啦。咁啊，等佢哋喺揾嗰陣時咧，就唔會話好難去揾啊，完全冇消息啊，就好似之前譬如話警方咁啦，個走失人士咧，佢哋最多可能會出動50名警力去揾。
0: 係。
1: 咁其實呢50名警力咧，都唔知邊度揾。咁就只能够凭住照顾者嘅啲印象话，哦，佢可能喺边度啊，咁去揾咯。咁其实相对咁样揾咧，效率系好低嘅。
0: 系，其实咧好多时候，万一真系走失咗咧，个人都几慌噶。即系唔好话咩，喺嗰刻你会可能连佢平时中意去边都未必突然间醒起。咁但系喺呢一个即系装置同埋应用程式上面咧，就可以提供一啲嘅资讯，等佢哋咧突然间揾到一啲嘅线索。透过呢啲嘅线索咧，就更加容易咧可以揾到呢啲我哋走失咗嘅朋友啦。咁我相信咧，亦都可以更加容易揾到佢哋，亦都可以令到咧成个嘅搜寻时间缩短啦。咁我又想即系问一下啦，咁耐以嚟啦，呢一个嘅装置或者呢个计划啊，有冇一啲好深刻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2: 咁咧就我都曾經咧接觸過一個即係真實嘅即係走失嘅事件啦嘅一個個案咁樣。咁當時咧就有一位嘅腦退化症人士啦，咁係一位男士嚟嘅。咁其實咧佢都係比較後生，60几岁嘅。咁當時咧佢就同太太啦，就仲有一個咧5岁嘅仔仔，就咧喺沙田嘅其中一條公屋村嗰度居住。咁咧就即係先生咧，其實咧佢嗰個活動能力咧都非常之好嘅。咁咧就當時就即係太太咧都其實有勸佢就係話唔好出去啦咁樣，因為咧都要睇住阿仔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唔能夠勸服到呢位腦退化症人士嘅先生。咁咧就因為要湊住5岁嘅年幼嘅仔仔啦，咁太太咧就即係眼白白咁樣咧就睇住個老公就出咗門啦咁樣。咁好彩咧太太當時咧即係已經咧即係有即係知道有理中即呢個 app 啦咁樣。咁當時咧就但係好可惜咧，佢當時咧就係未去到即係知道點樣處理嘅。咁佢都喺個 app 嗰度咧都好叻啦，識得報失啊先生。咁當時我就收到嗰個走失嘅通知啦。咁我就即係即時就。

0: 聯絡太太，咁啊睇下佢哋有咩可以幫到手。咁當時咧，其實嗰個位置咧都係即係仍然咧都係喺嗰條村嘅裡面啊。咁太太咧其實都即係唔知點算係啦。咁我有建議佢去報警啦，咁都真係處理咗。咁而得到同太太嘅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因為太太都好慌張，頭先所講即係其實啊，究竟喺邊度揾到先生咧？咁啊好好頭痛啦。咁我就即係得佢同意嘅情況之下咧，我就都聯絡咗嗰條村嘅管理處，即係物業管理。咁啊，将呢个走失嘅资讯啦，同埋呢位先生嘅相片咧，就交咗俾嗰条公屋村嘅一个屋村嘅主任。咁嗰个主任咧都好好，佢又转交俾咧佢哋嗰条村嘅保安主管啦，同埋嗰度嘅保安职员。咁咧一路咧嗰个资讯咧都仍然都系喺个公屋嘅村嘅里面嘅，就并没有即系一个其他嘅资讯啊，一路 keep 住喺条村度，但系都未揾到佢。咁最后咧呢位先生咧系第二日嘅朝早，就喺村里面嘅一个停车场。就由保安發現，咁咧就即係送翻佢翻屋企。咁我諗咧係即係走失嘅事件裏面咧，腦退化症人士咧一定會好緊張嘅，唔知點算啦，都唔係好識得應對啦，或者其實身邊有人行過咧，都唔係好識得求助。咁而太太咧都係非常之慌張。咁所以咧，任何一個線索咧，如果可以幫助到佢哋揾到佢咧，都係非常之緊要。咁所以頭先講到我哋係即係除咗定位追蹤之外啦，我哋都好想多啲社區人士去關注。
1: 同埋听完呢个个案咧，起码一样嘢就系佢知道自己嘅先生仲喺条村入边，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资讯。起码佢冇去咗第啲地方，村入边。某程度都叫做较为安全，因为都系脑退化症患者佢哋比较熟悉嘅环境，而且咧亦都冇一啲危险嘅部分。咁所以咧，我谂相对俾呢位太太知道之后咧，亦都会即系冇咁担心啦。咁但系当然都好依靠咧，可能某啲嘅线索啦，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快脆揾到咧佢呢一位嘅先生啦。OK， 咁所以咧，其实成件事咧，我相信都帮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好啦，咁啊呢一节嘅故事。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倾多啲。

0: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三位嘉宾啦，同埋文儿喺度咧，同大家去分享噶。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呢个计划咧，亦都系获得2025香港资讯及通讯科技奖噶。喺度要恭喜你哋先啦。咁啊，攞到呢个奖咧，你哋有啲咩嘅感受咧？
1: 我哋攞呢个奖咧，其实我哋非常开心啦。咁其实同埋应该讲话非常感恩嘅。咁呢個獎對我哋團隊嚟講咧，其實就唔單單只話咧，我哋係對呢個技術研發又好啦，或者係做呢件事又好咧嘅肯定嘅。咁更加係肯定咗咧，咁啊科技咧，其實咧係真係可以幫到人呢件事嘅。所以呢個項目從一開始嚟講咧，就唔係話單純嘅，我哋要通一個技術去創新啦，而係話咧，我哋希望咧將我哋喺實驗室入邊嘅技術咧，可以拎出嚟落到地，咁就係解決一個真實嘅緊迫嘅。同埋每日咧都可能發生喺我哋香港家庭嘅一個問題嘅，所以獲獎令我哋咧係更有信心咧，就將我哋個系統咧係推廣到更多社區啦，同埋更多照顧者啦，同埋更多有需要嘅人咧，係希望佢哋咧可以因為呢個系統而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呢個獎咧可以有更多市民知道啦，同埋大家如果願意參與咧，咁每個人咧都可以嚟下載我哋嘅應用程式啦，咁啊成為我哋守護社區嘅一份子。
0: 我相信咧，透过呢一个嘅节目啦，亦都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呢一个嘅计划啦。咁大家咧可能未必需要用到呢一个嘅守护钟，但系正如咧 Jerry 所讲，可以下载呢个应用程式一齐扩大呢个嘅网络，其实都可以帮到咧有需要嘅人噶。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呢一个嘅计划啦，就系由赛马会旗帜员同埋香港科技大学嘅团队合作推出嘅呢一个创新社区计划啦。咁就去帮咧呢一班走失咗嘅朋友有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容易揾到。咁啊，头先我哋都提到咧认知障碍，我知道其实旗帜员都仲有一啲嘅服务系可以帮到呢一班嘅朋友噶，系咪啊？
2: 咁赛马会旗帜员咧，其实系一间一站式嘅脑退化症嘅服务中心嚟嘅。咁我哋一般咧就都好鼓励咧大家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因为咧我哋有个叫做照顾者嘅热线。咁通常咧即系大家打嚟咧都系问就系话啊，我怀疑咧我自己个屋企人咧有脑退化症，或者呢一啲情绪行为嘅处理咧，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应对。咁咧，我哋都好欢迎大家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啦。咁同埋咧，我哋个网页上面咧都有一个AI 嘅 checkbox。咁咧就将我哋咁多年嚟嘅工作嘅经验啊、训练嘅一啲嘅资讯咧摆咗落去。咁所以咧，大家咧关于照顾上面有任何疑问咧，都可以试下用我哋个 AI checkbox。咁除此之外咧，其实脑退化症咧都系诊断系好紧要嘅，搞清楚系唔系脑退化症咧，其实系一个即系起点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有记忆诊所嘅服务啦，咁欢迎大家都打嚟了解一下我哋嘅服务。咁咧即系如果系确诊咗脑退化症咧，我哋都有日间中心啦，有院舍嘅服务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唔同嘅马会资助嘅计划喺度进行紧嘅。咁现时呢一刻咧，有一个嘅计划啦，就叫做赛马会智康健脑退化检测及社区支援计划。咁我哋咧都希望咧就即系揾一啲咧未确诊脑退化症嘅朋友，咁我哋咧透过啲津助嘅即系服务嘅安排啦，等佢哋咧可以去到及早诊断、及早介入，咁咧就好好去规划咧佢哋脑退化症嗰个嘅即系生活嘅旅程啦，或者照顾上面咧有啲咩留意嘅地方咧，我哋都可以同佢哋同行。
0: 我相信大家都即系知道啦，其实脑退化症或者我哋提及嘅认知障碍症啦，其实就冇得医嘅，系医唔好，但系系可以延缓佢嗰个严重嘅状况，咁啊有机会咧系可以将呢件事咧拖到好多年之后咧，先至系去到一个严重嘅状态。咁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惊啦，第一件事咧就要好似啊姑娘佢哋所讲啦，就系我哋要及早去发现呢一件事情，尽早去知道究竟系唔系自己啦，或者身边嘅人咧有脑退化症，咁跟住咧就可以着手去做一啲治疗。咁如果万一啊真系确诊咗之后，都仲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啦，又或者系一啲嘅治疗可以帮到大家。就算咧喺走失嗰方面，亦都可以用到啦。刚刚我哋提及嘅有你踪迹嘅呢一个嘅计划，去申请呢一个嘅守护。

0: 又或者係一啲嘅治療可以幫到大家。就算咧喺走失嗰方面，亦都可以用到啦。剛剛我哋提及嘅有你蹤跡嘅呢一個嘅計劃，去申請呢一個嘅守護鐘，亦都可以好好守護身邊有腦退化症嘅朋友噶。好啦，嚟到咧節目嘅尾聲啦，都想請咧三位講啲鼓勵嘅説話啦，俾一班可能而家照顧緊腦退化症或者認知障礙症嘅朋友，又或者係啊而家佢哋已經係有呢一個情況嘅朋友。
1: 咁就我都即係日常工作裏面咧，都真係接觸咗唔同好多好多社區裏面嘅腦退化症嘅人士嘅家庭。咁我就都鼓勵大家啦，係啦，如果真係懷疑嘅話咧，就快啲行動咁去 check 清楚啦。咁但係就算真係咧確診咗腦退化症咧，其實頭先主持人都講得好好，其實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即係生活裏面咧仍然都可以有好多嘅色彩，仍然咧都可以保持好嘅生活質素。不過咧，可能咧我哋要透過藥物啦，同埋非藥物嘅介入，咁就令到嗰、那個即係退化嘅速度可以減慢啦。咁同埋咧，即係都希望佢哋繼續可以同屋企人啦，同佢哋嘅親友啦，繼續維持好嘅關係。咁呢個都係我哋期前好想做到嘅嘢嚟嘅。
0: 好，仲有你哋咧？
2: 都知道其实照顾者嗰个照顾压力都真係非常之大啦，但係都希望佢哋记得呢，其实佢哋并唔孤单，即係佢身边呢係有家人啦、朋友啦，甚至係即係社区入面人士，即係可能係社区嘅中心啦，或者好似我哋呢啲机构咁样，其实都係一直喺度支持住佢哋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即係有任何问题呀、啊、或者即係唔知点样照顾，即係有啲烦恼，其实都欢迎随时去打俾我哋去了解更加多，咁帮轻下咁样。
0: Jerry 呢，
3: 我想讲咧，其实科技最重要嘅价值咧，唔一定系技术本身嚟嘅，而系可能咧喺分秒必争嗰阵时咧，咁啊为家人咧或者警方咧提供一啲可以行动嘅线索啦，咁可以揾翻屋企人啦。所以我都想请大家咧，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可以下载翻我哋嘅应用程式啦。咁我哋就想呢个科技咧，其实唔系提供个冷冰冰嘅定位啦，而系咧想将人与人之间咧重新连结起身嘅。咁啊，让每一位有需要嘅人咧都可以被社区见到啦。同埋一齊共同守護佢嘅。
0: 不如喺度咧，再話俾大家聽呢一個應用程式個名，同埋可以喺邊度下載得到，好嗎？
3: 係啦，咁呢個應用程式咧就叫做有你蹤跡，咁英文名就叫做 CCMC 嘅。咁我哋喺Apple Store 啦，或者 Google Play Store 咧，咁直接都可以 search 呢個中文名啦，同埋英文名咧，直接就可以下載噶啦。
0: 咁如果大家咧都有意思想帮一帮大家或者係想一齐咧去建立呢一个嘅网络嘅话咧，就可以下载呢一个嘅应用程式，一齐去帮下呢一班咧走失嘅朋友，等佢哋嘅屋企人咧唔使再咁慌张，有咗你哋嘅资讯咧就可以更加容易揾到佢哋啦。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2: Thank you.
3: Thank you.
0: 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讲起未来的香港发展重地，大家一定会联想到北部都会区了。政府的目标是将北都建设成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不过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社区，除了要有高楼大厦和创科基地等等的硬件之外，最核心、最灵魂的元素始终都是人啊。为了探讨未来人才怎样在北都发挥所长，社联最近就举办了人才来了带来了什么系列的活动。他们就联同社福界、大学和教会的同工一起去到洪水桥同下村新发展区实地考察，随后还举行了一个跨界别的共创工作坊。未来北都预计会汇聚过百万的人口，相信当中包括了不少的高才通、专才、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等等离港的人才。在工作坊当中，有专才的家属和代表分享他们很欣赏香港多元包容的人文环境，但是在离港的初期，生活上面都要面对找工、住屋、语言和融入社区等等的实际挑战。大家都很认同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单靠基建是不够的，更加需要做到人民共融。社福机构在这方面就可以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了，例如为新来港的家庭提供广东话班、短期的托儿服务，或者举办社区体验活动，帮他们建立归属感。同时呢，商界和政府亦都可以结合社福界，以官商民社的协作模式，一起规划更加贴心的地区设施。另外，北都亦都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有参加者就建议未来可以好好咁样保育同埋活化区内嘅传统节庆以及古迹，好似下村邓氏宗祠咁，发展有本土特色嘅景点，做到真正嘅城乡共融。喺未来，社联会继续推动更加多嘅跨界别对话，同大家一起为北都嘅发展出一分力。今集嘅社联信息就嚟到呢一度，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嘅内容啊。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涉事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在医生名册中除排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证供并不可信，又认为他应该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做检查。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的标准。辩方律师求情时候话，涉手治过去记录良好，未曾被投诉或者是违规，相信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在案中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睇唔到佢有反省以及后悔。涉手治被指控在2009年12月未能在涉事男婴凌晨大约3点半出现首次新生儿癫痫发作后立即做必要的检查，构成专业失当。医委会曾经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直至去年决定重新召开聆讯，并在今年的4月重启研讯。男婴的父亲黎先

0: 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说，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都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个苦主。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预约公众参观。明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期望明年能够有国家第一艘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就说，希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市民开放，给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两艘军舰明日将会离开香港。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今个月会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个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的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以及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水电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喺北纬22.7度、东经10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系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瑩首先讲一个电车的消息，就是因为有电车出轨，现时由南康街至筲箕湾总站之间东行线的电车服务需要暂停的，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因为有电车出轨，由筲箕湾南康街至筲箕湾总站之间的东行线电车服务现在是暂停，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另外在新清水湾到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游乐场对开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都是车多少少，经过要小心一点。咁就系新 清水。

0: 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坪石游乐场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需要暂时封闭，一大车多，经过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七月五号星期日嘅戏曲天地。星期日嘅呢个时段咧，当然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陪伴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去到下昼五点钟噶。咁啊，先嚟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而紫外线系属于10啊，强度属于甚高，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喺室外工作嘅朋友啊，记住适时咁咧去翻一啲有遮阴嘅地方度唞下暑咯噃。咁啊，至于咧今日有啲咩歌曲同环节带俾大家咧，而家就等蓝伟霆蓝蓝咧同大家讲讲啦。今日咧我哋系会由下昼2点钟去到4点钟咧，就有一个粤曲回之音嘅时段嘅，咁为大家拣嚟咗啦，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啦，由任剑辉同白雪仙合唱，而另一曲有钟云山同崔苗之合唱嘅一曲琵琶动汉王啊。咁至于下昼3点至4点咧，会为大家带嚟有雨佳同陈宝珠合唱嘅范梨花，咁啊最后咧有一首比较短地嘅小曲啦，咁就有冼剑丽嘅新一旅游情。咁至于下昼4点至5点咧，我哋今日系会有婷婷、林伟霆为大家主持嘅梨园一族嘅。而今日嘅嘉宾咧，我哋就请嚟啊有朱兆章博士啦，嚟同我哋讲下咧佢近排嘅一啲研究啊，同埋近排忙啲咩啊，有啲咩新动向啊。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住我哋梨园一族嘅环节咯噃。咁啊，至于今日小时，即将带佢进入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今日解心粤曲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三首嘅歌曲嘅，分别有钟云山同梁素琴合唱嘅《先开岭上梅》啊，而另一曲有李芬芳独唱嘅《万世流芳》。至于头头嘅一首啦，为我哋今日节目咧打头阵嘅有梁英嘅《歌坛玫瑰》，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刚刚带俾大家嘅有由梁英独唱嘅《歌坛玫瑰》，
1: 全新 RTHK on the
2: go，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4: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4: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3: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0: 头先咧喺听宣传声带之前咧，咁就送咗首《歌坛玫瑰》俾大家。

咁就送咗玫瑰俾大家啦。咁啊，而家咧就送梅花俾大家啦噃。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由骨子歌王啊钟云山啦，同埋琴姐梁素琴一齐合唱嘅《先开岭上梅》。咁呢首歌咧间唔时啦，真系间唔时都会有朋友咧想听嘅吓。咁啊，而呢一首歌曲咧，咁我喺网上边睇到啲资料啦，咁啊。

0: 但有何干系啊？又非你立心啊亏，名正言顺啊，都哪有问题？虽知情有独钟呢，勉强亦无谓啊。表姐虽然爱我，我亦不以佢为妻，与你同定三生，不妨诚信呢世，莫使我单心一片呢，葬在呀春啊来。
1: 恐怕难量于人，如果服属民心有愧啊。
0: 未必，不若红袍一大把，如足我哋白发未齐啊。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掀开岭上末日》，由钟云山同埋梁素琴合唱嘅，而呢一曲咧就系钟云山前辈咧喺佢演艺生涯之中咧，佢觉得系比较有成就同埋觉得满意度咧比较高嘅一首代表作啊吓，咁啊将时间带到。

0: 到你下昼1:41啦。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1: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0: 有阵时咧喺解心粤曲里面播放嘅歌曲咧，嗰、那个音质咧都可能咧未必话太好啊，因为咧始终都系比较一啲旧啲嘅歌曲啊，有阵时喺黑带度转过嚟啦，咁所以咧音质但系唔系好嘅，好，但系咧嗰首歌咧就一定系好珍贵噶啦吓，咁啊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咧就有由李芬芳独唱嘅《万世流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医生名册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男婴父亲黎先生在宣判裁决之后表示，一宗本来是清晰和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要等待16年之久，在追讨过程的路途上迂回曲折，原因包括秘书处失职、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互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他又说，在追寻公义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终于能够对儿子有个交代，暂时亦可以释怀。他期望医委会改革后可以更公正地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他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最后一名苦主。政府说尊重研讯小组作出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医务卫生局向家属表示慰问，期望裁决能够令他们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相关部门会持续跟进涉案的有关医疗和福利需要。政府发言人表示，医委会就完善申诉处理机制向医卫局提交的报告，以及申诉专员公署就医委会秘书处的主动调查行动报告，都已经清楚指出医委会申诉机制有迫切改善的空间。政府高度重视报告的调查结果，并视改革为当务之急。医卫局上月底公布启动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立法程序，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首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香港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推动的贡献者，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以商的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未来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陈茂波提到，如果能够将基础研究、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市场网络与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全国产业能力和应用场景更高效协作，可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积极力量。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拉了5人。警方早上近九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内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中警方拘捕5名男子，案件暂列作伤人案处理。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在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西南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进一步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啦，部分行车线咧而家暂时封闭。咁就系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出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曲街对开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一带咧车多少少，龙尾排到过去温思劳街，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但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咧，曾经有意外噶。不过咧，大约十分钟前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对开曾经有意外，不过咧意外喺十分钟前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亦都系交通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说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2: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林慧婷林林喺直播室度为大家提你好曲噶。而家个小时要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会知音。

两个小时的粤曲回知音环节要开始啦。咁稍后啦，我哋下昼四点至五点啊，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由婷婷、林伟婷为大家主持。而今日嘅嘉宾有朱兆章博士。而今个小时啦，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有任伯名曲啊，亦都系四大名剧之一嘅《再世红梅记》嘅唱段《官楼幻琴》，由任剑辉同白雪仙主唱。

为平人，我宁为官家仆。主人假太师，佢走色为精族，不理援兵困襄阳，只知道买妾迎金屋。佢家有七夫人啊，于心上犹未足。还添29差，共成36，身修李为良，貌美而孤独，因贫欲颜色，尚未鞋花足。今日再走荡西湖，停船走马射眉鹿，为良在船中，复难时痛哭。我难得有半日闲酒去买酒偷立花。

在富幽石畔，遇过狼子片面之余，调琴有人逢之音，我亦有怜才之念，何其非烟薄命注定随啊！任君红袖多情，争来清琴难逃。但今朝闻得姊妹们谈论，唯有小舟遥遥跟踪，都经已数日了。我但愿不是过路，免惹你下瓜田之谤矣。啊，太师临行，命自走船头，而今虽正直而待。爱性追忆，只是当时都已忘。

0: 是苦忧豪愤，当我拨开糊糊柳烟，凝眸细凝至得，哎呀！
1: 我倒是谁轻拨提鞭闹，却使人踏月来。

0: 部所弄，将芙蓉为垂杨所隔，能否请仙子降下云阶，待凡人墨字芳容，归去焚香供奉啊！
1: 秀才郎，明月在天，清莲在地，既知明月高不可攀，何必潜落江心而思抱月呢？不若请秀才早归云观，努力功书平息万年，获一点簪花状元红。
0: 姑娘，姑娘，所谓缘分在天，邂逅由人，结拨柳儿情愫暗通，何必吝惜芳容，陷我沉沦如梦呢？姑娘，请下船，姑娘，请下船。
1: 大秀才，所谓祸福人天，拾取由人，请便话船其上次，你都莫向佳人王公公。
0: 姑娘，姑娘你慢行，姑娘你慢行。

常言仙子无愁，凡人有恨，问何以麦地相逢。姑娘你腮边有泪呀、谢莫是柳外桃花风雨劫，飘零落花船中咧。

0: 你何必明知故问呢？
1: 吓、啊，我曾知道啊！
0: 你既然有柳外桃花凤雨蝶，飘零落去画船中之句，又点会唔知我嘅心细呢？
1: 我真系唔知道啊！

0: 已三年不见如花面，是谁阻隔一面缘呢？
1: 恨实话公无言愁，千金柴许结自珠。
0: 险些错过娇娃，贼神罪无可恕啊！

一曲琵琶动汉皇带来有钟云山和崔苗姿的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点钟了。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有酒吧发生伤人案，警方拘捕五人。警方早上近九点接报，指柯士甸商业中心一间酒吧内发生打斗，一名男子声称被袭击，另一名男子就报称受伤。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将两名男子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另有一名男子自行求医。警方其后在金马伦道一座商厦里面再发现两名男伤者，案件暂列伤人案处理。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个礼拜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在北京，国防部宣布中俄两国海军本月将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联合演习结束之后，双方部分兵力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次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他又提出美国将登陆月球之后前往火星。特朗普向退伍军人致敬，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特朗普享有地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场地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活动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受到熱浪影響，不少遊行和其他慶祝活動取消。天氣方面，活躍偏南，

0: 氣流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強烈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正午12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的西南大約2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入廣西內陸並進一步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狂風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2度，相對濕度 70%。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鲤鱼门道喺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对开嘅意外咧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亚皆老街咧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亚皆老街咧因为有水雾急收，去大角咀方向近梳亚道嘅慢线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講翻個港鐵嘅消息，咁就係由今日開始，輕鐵屯門泳池站咧就正式改名為海皇路站，車站同埋車廂入面嘅標示咧都係會同步更新嘅，乘客記得留意啦。咁就係由今日開始，輕鐵屯門泳池站已經正式改名為海皇路站，車站同埋車廂入面嘅標示會同步更新。最後睇翻啲隧道嘅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都係交通正常。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2: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3:07啦。咁继续翻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而今个小时仍然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会知音。

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噶。咁大家咧记住要做一啲防暑嘅措施啦吓。咁今个小时咧会为大家带嚟有一出嘅电影原声带啊，就系《范妮花》啦。咁啊，范妮花咧系影迷公主陈宝珠啊珠姐啦喺1968年度主演嘅一套经典香港粤剧戏曲电影。咁啊，呢一套戏咧就系由冯志刚导演执导同埋编剧嘅。咁取材自咧中国古代四大巾帼女英雄之一嘅范妮花嘅故事。咁啊，呢一套戏咧，其实喺好多嘅影迷之中啦，都系一个好经典嘅剧目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宝珠姐咧，平时都系反串事人比较多嘅，但系佢喺呢一套戏度咧，就系、用一个刀马旦嘅角色啦，女角咧就系、呈现俾大家睇嘅。咁啊，所以系喺佢嘅演艺生涯里面咧，系比较少有啊，好似系亦都系唯一啊吓。咁所以咧喺影迷心目中咧，呢一套都系一个经典嘅之作啊，亦都系好多啊珠迷咧当中咧非常之受欢迎嘅一出。咁送俾大家啦，有《范妮花》，咁就由雨佳、陈宝珠演唱嘅。咁啊，其他咧仲有岑子华啦，同埋有谭兰卿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个《范妮花》嘅电影原声带啊！

0: 真有此事？
1: 阿爹，你话呢种人会唔会做我哋薛家嘅媳妇啊？
0: 既然媳妇发生家庭惨变，咁又有谁人替你主婚出国啊？
2: 家母明白当时情况，原来媳妇被逼侍父朱兄，而且以父兄既死，此生倚靠者为我一人。他本属汉人，更抱投唐归正之心，故乐意为我主持这段婚姻。
3: 好一个投唐归正，好。

看清楚，认清楚嘛。仙桃不是啊路边果啊，圆融媳妇是夫人，岂容。

0: 我哋扯。
1: 咪住！如果我哋就咁扯，等于承认佢嘅指责，水洗都唔干净噶啦。扯，而要讲明知道扯。

注定成剑蝶。

上注定姻缘，由你红师系足得配成夫妇，本来梨花与丁山结合，当可以和谐道路，何以他又妄行又妻？

0: 过，元帅肯收留啲下贱女人，你亦唔要嗰啲衰老婆啦嘛。而且你话过唔求我干粮嘅噃，乜今日又要求佢啦咩？
1: 唉，都话前事已经过去啦，就无谓再提啦。

梨花，若然少你帮助平西，相信难以克敌。为此而今大局危机，原是我一人的罪过。我对你无情无义，造成自己不孝不忠，何以对贤妻，更何以对家国呢？我自悔，我自恨，可惜铸成

0: 为大家送上的有《范尼花》，是一个电影原声带，在1968年度上映的一出戏曲电影啊，吓咁啊，亦都系60年代啦，好流行一时啦，用黄梅调嘅旋律啦，就配以广东话嘅唱词，令当时咧嘅观众耳目一新嘅剧目啊，咁就由雨佳同埋陈宝珠主唱。
1: 方健儿阿 Kina 喺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系原来佢都有遇上樽颈位嘅时候噶。
2: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5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哦、那我怎么算呢？
1: 想知道多些 Akina 的故事，就收听着香港电台第5台7月8号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3: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4: 106位太阳摄者张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时间嚟到下昼3:52啦，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啊，同大家讲讲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而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即将为大家送上短短地嘅一首小曲啊，有《新一旅游情》，由冼剑嚟独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十六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是首次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首次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奉。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首次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河套港深创科园区香港园区首批四幅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開始招標，市場反應越來越積極，政府考慮在未來一至到兩個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標。孫東接受一個電視節目訪問時提到，政府會就河套園區內跨境由人員流、物資流、數據流及資金流設試點，期望今年內啟動。孫東表示，當局正推進設立白名單和綠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縮短審批時間。法国在世界杯十六强以1-0淘汰巴拉圭。法国队教练迪金斯赞赏球员在酷热天气之下，面对踢法具侵略性的对手，仍然能够保持冷静。在比赛期间，双方球员不时埋身交锋。法国队长麦巴比更遭到对手挑衅。迪金斯表示，球员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并且能够保持冷静，庆幸比赛完结时双方没有冲突。他又说不评论球证的执法表现。麦巴比就说比赛踢法无分对错，认为这个只是巴拉圭队的特色。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及星期三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咧。

0: 首先讲返啲交通意外啦，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烧烤区三号场对开有意外㗎。现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呢都系车多㗎。现时去大围方向龙尾排到过去翠竹苑。咁就系呢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烧烤区三号场对开，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现时往大围方向嘅龙尾呢排到过去翠竹苑。咁另外咧喺大角咀道同埋柳树街交界亦都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大角咀道同埋柳树街交界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近振华道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亦都需要封闭，长度超过八米嘅车辆现时唔可以由振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会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幼大影，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喜播大顺，敬请关注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8啦，咁继续翻翻到嚟我哋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不过今个小时咧就要将个时间交俾另一个伟霆林伟霆啦，由林伟霆为我哋主持离弦一族啊，
1: 离弦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多谢咧有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啊。咁啊喺今个星期日咧，我哋就会有梨园一族嘅访谈啦。咁啊今集咧，婷婷带大家咧从呢个戏剧之中揾一个文学嘅路子出发啊吓。咁啊所讲者咧，其实亦都系关于我哋咧喺戏行里边一个德高望重嘅前辈，亦都系我哋喺三四十年代咧好多著作嘅一个作家名编剧《南海十三郎》。咁啊俾少少嘅即系背景资料，大家咧记翻我哋嘅前辈先吓。南海十三郎咧，我哋所讲嘅十三哥咧，1910年3月3日出生，去到1984年咧5月6日嘅时间咧就离世。原名叫做江喻球，别字叫做江峰。咁亦都因为咧佢系广东南海下朗人啦，江孔恩太史嘅第六夫人所出嘅儿子啦。咁啊子女之中佢所排行就系第十三，所以咧就改为艺名咧就系南海十三郎。人称啊江十三或者十三哥啦，咁啊十三哥其实喺三四十年代嘅时间，亦都系致力咧喺剧本上面嘅创作啦，甚至乎嗱电影剧本也有，广播剧嘅亦都有，咁啊超过成百部有多，咁啊所效力过嘅剧团咧，名剧团咧就先后譬如包括有郭先生啦、锦添花啦、易擎天啦、卿中华等等啦，咁啊名剧方面咧，大家最熟悉就系譬如《心声泪影》啦，有《女儿香》啦，《五代残堂》啦，《燕归人未归》等等呢啲名剧。咁啊嗱，呢个咁出名嘅作家，其实咧喺佢嘅文学世界里面咧，都发展好多噶。咁啊，亦都为我哋后世咧所推崇啦。咁啊，亦都留俾我哋好深刻嘅印象。咁今集嘅梨园一族咧，我就请嚟我嘅嘉宾朱少章博士，同我哋解构一下咧，十三哥咧喺呢个除咗粤剧之外，喺佢嘅文学世界又会点样嘅咧？咁啊，事不宜迟，我请出我嘅嘉宾朱少章博士。你好
1: ，Hello， 婷婷你好，婷婷你好。
0: 你好啊，嗱，我哋由粤剧方面咧嘅，即系平时我哋就会访问伶人啦，又会讲下一啲嘅关于嗰啲剧作家或者粤剧嘅一啲著作啦。咁我知道最近咧，其实你嘅文字世界咧都忙过不停嘅。咁啊，最开心咧就系可以同你一齐相聚，又讲下历史啦，讲下文学啦，讲下我哋嘅以前嘅前辈，呢个都系非常之开心。
1: 咁我因为退休嘛，旧年咁啊自己私人时间多啲咁样，咁啊变咗即系冇乜嘢做啦，咁啊睇下书。写下书咁样样，打发下时间咁样。咁以前做唔到嘅嘢，或者写唔到嘅嘢，咁而家有时间啊，慢慢做啦咁。
0: 系，亦都从你嘅文字工作之中咧，其实揾翻好多咧，我哋前辈嘅生平啦，佢留俾我哋后世咧，其实可能喺报章上啦，或者一啲专栏里面咧，都好多有佢哋嘅足迹啊、养分。咁如果讲到南海十三郎咧，我就最记得咧，1997年咧，杜国威先生咧所执导嘅呢个《南海十三郎》嘅电影啊吓。咁當中其實喺電影裏面咧，有十三哥嘅歷史，但係當然啦，即係為咗配合可能電影嘅一個創作咧，好似有啲係真嘅，有啲係可能已經係加以創作落去嘅。你當年睇咗有啲咩感受啊？
1: 咁我當年睇嘅時候就對十三叔咧就冇乜認識嘅。其實我睇咧我就係、即係話純粹因為我係中意粵劇啊嘛。咁啊呢一個戲即係無論係舞台劇又好或者電影都好咧，啊講呢、這個。南海十三郎都是著名粵劇的編劇咁樣，咁同埋入面又穿插了很多戲上戲啊咁樣樣咧，咁就好即係嗰個氣氛我好中意啊咁樣，咁所以就睇咯。咁電影咧其實我都唔止睇咗一次噶，我當年我都好捧場啊，我記得咧我去現場睇咧都睇咗三次噶。
0: 哇！
1: 啊後嚟出咗光碟就當然無數次咁樣翻睇啦咁樣嚇，所以印象好深刻。咁舞台劇咧當然咧就嗰、那個次數就有限啦，咁但係唔同年代。做嘅舞台劇咧，我都盡量買飛去睇嘅。咁所以謝君豪嘅嗰、那個即係做十三叔嘅嗰個角色咧，其實唔同年代都有唔同嘅演繹方法啦。咁大家印象都好深刻啦。
0: 冇錯。咁嗱，如果講到咧，真係喺嗰個時間咧睇啊杜國威先生嘅作品啦，認識咗十三哥之後咧，其實你自己對於十三哥個生平啊，或者佢嘅作品咧，其實都有一段嘅時間嘅追求同埋一啲嘅補充嘅著作係咪啊？
1: 其實睇咗之後咧，就將南海十三三郎呢一个人物摆咗向心嗰度啊，就知道啊，原来佢同香港嗰、那个粤剧界嘅关系咁密切，或者同我哋叫做近现代嘅粤剧发展历史系咁有关系吓，咁有咁多。
0: 佢同唐哥、唐迪生先生嗰个影响都好大。
1: 系因为事实佢响自己嘅文章入面去称啊唐叔，即系称唐迪生为弟子噶嘛
0: 吓。
1: 咁、当然唐迪生当唔当系师傅呢个系另外一件事啦吓。咁、但系佢系多次响文章入面咧提到唐迪生系佢嘅弟子嘅，咁所以。

0: 地生在香港的粵劇界咁重要啊，響當當咁、有個人叫佢做弟子喎，咁呢個都好值得我哋留意啦。咁所以我就將南海十三郎擺咗喺心嗰度。咁日後做呢個研究啊，揾資料嘅時候咧，可能我我揾下任劍輝資料，揾下白雪仙啊，見到有南海十三郎喎，又將佢儲起上嚟咁，慢慢儲下儲下咁，咁到有機會啦，或者所謂成氣候啦，咁啊將啲資料啊公開咁樣樣。咁所以做嗰個工作咧，就係為阿十三叔嗰個生平啦，或者係作品啦，就做一啲補充嘅說明咁樣樣。
1: 你太謙虛啦，呢個補充呢個字眼嚇。咁其實都係可以將前輩嘅一啲佢嘅生平嘅片段啊、資料啊，同埋當時一啲嘅實況留低咧。其實你嘅即係我記得你嘅《剪刀與江湖》嘅功力咧，係真係好大貢獻嘅。
0: 啊，你真係有睇我先係《剪刀與江湖》，即係我哋呢叫剪刀江湖啊嘛，即係死功夫。咁但係就死功夫咧就都總係要有人做啦，即係唔係話好偉大，但係都總係要有一小撮人，唔需要個個都做下，但係有一小撮人有能力、有興趣去做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咁加上南海十三郎咁杜國威先生當然個功勞好大啦，本來又唔係咁多人認識，到話賭 Sir 編咗一個咁好嘅戲出嚟，令到即係咁多人認識佢咁樣嚇，咁就變成咗好似一個我哋城中一個好重要嘅人物，係一個話題咁樣樣。咁但係畢竟無論係舞台劇又好，或者係電影嘅版本都好咧，一定有藝術加工噶嘛。呢個唔係話喂佢係咪特登作啲假嘢落去你？電影同埋舞台劇假就一定㗎啦，你唔假點會好睇呢？係咪入面梗係要有一個
1: 創作，
0: 係啦，藝術加工、創作或者係虛構嘅成分。咁但係如果我哋話要真正了解一個人，因為佢真係一個有血有肉嘅歷史人物嚟㗎嘛，南海十三郎。咁係咪又可以從另外一邊即係、就是、一啲比較貼近符合客觀事實嘅資料入手咧，咁樣。
1: 所以你喺2016年嘅時間就已經係即係發行咗呢一個《小蘭齋雜記》一個著作。
0: 係啊，其實喺2016年之前咧，就江獻珠女士咧，江婆婆咧，就因為佢係江家後人啦。咁如果以個輩份或者關係嚟講咧，佢真係叫十三叔做十三叔嘅，因為佢真係佢個侄女嚟噶嘛。咁佢當時都長時間喺香港，江獻珠女士。咁佢亦都細個嘅時候。后咧就喺太史第都即系了解太史第嘅生活嘅，咁所以写呢本书《蘭齋舊事》其实都有好大部分系写太史第嘅嗰啲嘅片段，咁加上咧佢亦都系同南海十三郎咧系有即系遇见嘅，有交接嘅两个人，咁所以咧佢亦都系有一啲资料咧系提到南海十三郎，咁所以。阿賭 Sir 編咗呢個戲之後咧，大家都想知多啲阿十三叔嘅資料咧。其實當時咧就只有一本書，就係、是、江獻珠女士嘅呢一本《蘭齋舊事與南海十三郎》。咁而我2016年出嘅《小蘭齋雜記》咧，其實就係我響報紙入面咧就發現咗阿十三叔響香港嘅一張報紙嗰度咧連載咗一個專欄。咁入面咧，我輯咗出嚟咧都有40万字到嘅。
1: 咁但係嗰個時間係邊段時間？
0: 六十年代
1: 寫專欄嘅。
0: 係啦，佢嗰陣時嗰個精神狀態係相對比較穩定，咁佢亦都要維持生活啦。咁佢嗰陣時佢又唔編劇啦，嚟到香港六十年代佢唔再編劇嘅啦，已經。咁佢靠文字點樣可以即係話滿足到佢自己嘅興趣，亦都發揮到佢嘅專長咧？咁主要都係靠文字。咁所以嗰陣時就喺報紙寫專欄都文字有價噶，都可以叫揾到食啦咁樣。咁所以佢當時就係連載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咁我輯咗出嚟都有成40万字。
1: 咁佢嘅主題多數係關於啲咩？
0: 嗱，佢個主題咧，主要其實咧，我睇到咧就係有三個部分嘅，一個部分咧就係回憶翻特別咧就係佢自己響即係太史第生活，即係廣州生活嘅嗰啲片段啦，咁樣咁呢個回憶。另外一部分咧就係佢嚟到香港，即係六十年代嘅時候咧，佢嘅所見所感。即係當時嗰啲生活狀態點啊？突然之間啲米價貴得好緊要啊！突然之間幾時又咩十號風球啊？嗰啲咁樣，咁佢即係好似我哋而家一般喺報紙睇到嘅專欄咁啦，即係回應翻佢當時即日嘅一啲時事生活狀態咁。咁呢個第二類，咁第三類咧就係佢嘅專業啦。 就係梨園嘅回憶嚇。咁佢嘅回憶咧，真係同我哋今日睇到嗰啲梨園回憶好唔同啊！呢個唔係高低之分嚇，而係個內容唔同。我哋今日講嘅梨園回憶咧，譬如可能講下啊，講下任劍輝啊，講下白雪仙啦，講下陳錦棠啊嗰啲咁樣，咁已經真係叫做好犀利嘅，即係話講到好前噶啦，嗰啲梨園歷史。咁但係阿十三叔咧，由於佢嗰個年代同我哋而家嘅年代差好遠噶嘛，所以佢當時嘅梨園回憶咧。是前面二三十年代，即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些名伶往事嚟的、
1: 哦、
0: 包括譬如千里驅、花旦王千里驅啦，譬如話朱翅伯啊、金山炳啊嗰啲嚇，咁可能而家有啲聽眾咧都未聽過嘅，有啲名嚇，咁佢嗰啲回憶咧變咗，如果我哋話作為一個粵劇早期歷史嘅史料嚟講咧，啊、
1: 嗯、
0: 當然佢嘅回憶可能有啲係記錯，咁但係起碼保存咗落嚟咧，我哋第日用其他嘅客觀事實嚟到互相印證啊淘汰嘅話咧，總係都係會有啲有用嘅資料。咁佢嗰個六十年代嗰四十幾萬字嘅專欄咧，主要就係我剛才講嗰三個部分。
1: 哇，好豐富啊，其實
0: 非常之豐富，係啦，
1: 有陣時。只话啊，净系六十年代嘅呢个专栏，可能四万几四十万字，四十万字里面可能包容咗咧，就喺一个历史时代二十年代去到四十年代嘅一种即历史记录啊。咁亦都提供咗好多即系我哋话以后嘅粤剧研究嘅一啲题材俾我哋啦，一啲史料俾我哋啦。咁所以都系非常之大嘅贡献。
0: 吓，同埋最重要就系认识阿十三叔咯吓，因为我将呢四十万字嘅专栏辑起上嚟。就出咗一套书三册嘅，就叫《小兰斋杂记》嘛。咁所以日后人哋要认识十三叔嘅话咧，咁当然江献珠女士嗰、那个《兰斋旧事》与《南海十三郎》都系有参考价值，因为佢毕竟作者系江家后人吓。咁但系《小兰斋杂记》咧。就係、是、十三郎說十三郎喎，十三郎講翻自己。咁當然你話佢入面有冇記錯啊？我唔敢擔保佢係百分百都係記得啱，咁但係起碼佢自己講翻自己嘅咧，我覺得啲資料咧係值得保留嘅。咁、呢套書2016年編咗出嚟之後咧，都好受歡迎嘅嚇。咁即係喺我出嘅書入面，呢套書都算賣得幾好。
1: 因為大家都想了解佢當年嘅事情多。
0: 因為你事實上亦都冇其他渠道啦，咁樣嚇，咁所以就基本上真係好似我哋叫獨孤一味啦。咁我記得咧，應該係2016年出咗初版。2017年咧就得到你哋港台香港書獎啦，已經攞咗書獎嚇，咁即係肯定。咁當然呢、這個所謂肯定咧，唔係對我肯定，係對阿十三叔嘅文章嘅肯定啫。
1: 你太包容啦，太 humble 啦，亦都係嚇。咁嗱，除咗《小蘭齋雜記》啦，亦都花咗我相信一大段你嘅喺文字工作嘅時間咧，去完成呢、這、一個，我相信係一個大型嘅計劃啊。呢、這個著作計劃係嘛？係
0: 啊，嚇，因為都花好多時間。因为你过六，虽然你话系搬字过纸啫，咁但系嗰啲咁嘅旧报纸咧，哇又残又烂，咁加上佢有阵时手文之误啊，执错咗字粒，你又要估翻啊，佢根本
1: 系
0: 啦，正确系点样样，咁啊尽量可以有啲错嘅标点或者不合时宜嘅标点，咁我哋又用翻新式嘅标点去处理，咁同埋你仲要有出版社肯支持先得，你三大册四十。萬字嘅書，如果你叫我俾錢，我諗我拖到今年都出唔到啊！咁所以有時類似我哋講話呢啲嘅材料嘅書咧，有一個有資歷嘅出版社肯支持，亦都係有所謂叫文化責任、文化良心嘅出版社支持咧，呢個亦都非常之重要咯
1: 嚇。咁嗱，繼《小蘭齋雜記》之後咧，其實一個咁大型嘅一個著作咧，帶俾觀眾啊面世啦。咁去到真係2018年嘅時間咧，你就再進一步揾多少少關於十三哥對於佢自己劇作嘅一啲資料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十三叔咧，啲人成日都話啊，佢係名編劇咁樣。咁好似啲人都冇乜點睇過佢啲戲咁樣樣。
1: 因為隔個年代太遠
0: 啦。係啦，
1: 同埋戰後之後又隔咗一段時間咁。
0: 係啦，咁就同埋可能後嚟都唔係咁興做佢嗰啲戲啊。
1: 嚇，
0: 咁即使有都好咧，都係其實係改編到咧。基本上已經係好唔同㗎啦。舉個例，譬如十三叔有一個名劇，到今日好多班都做嘅，就係《燕歸人未歸》。咁《燕歸人未歸》咧，本來就係十三叔嘅戲嚟嘅。咁但係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就香港有另外一位 編劇家好出名潘一凡啦。咁潘一凡先生咧就想改編佢呢個戲，因為潘一凡先生咧同阿十三叔咧私交非常之好嘅。咁佢就曾經咧去拜訪過十三叔，就問十三叔有你有冇嗰個劇本喺手啊？咁當時十三叔都話冇啊，已經冇劇本。咁所以咧，佢就只係口頭上面講翻條橋出嚟，即係話當時咧啊，燕歸人未歸我初創嘅時候咧，個故事框架大概係點點點咁。咁講咗咧，就潘一凡翻嚟咧就編咗呢個新劇出嚟。咁入面嗰啲歌咧，全部重新寫過。咁所以我哋今日睇到其他班做嘅呢個《燕歸人未歸》咧，雖然個戲軌就同阿十三叔原本嘅戲軌係一樣，咁但係咧個故事都會有啲係相似嘅嚇。咁就但係啲歌完全唔同曬。咁但係呢個戲咧，後嚟寫成咗之後，就曾經個劇本咧個初稿咧係帶過上去大嶼山俾阿十三叔睇過嘅嚇，咁佢係岌頭嘅，佢話 OK， 即係保留到原劇精髓咁樣樣，咁啊做咧做嘅時候好似首演都有請阿十三叔落山睇戲，咁佢好歡喜嘅，即係話呢個戲改編雖然改編咗同自己嗰個做法有啲唔同，咁但係亦都非常歡喜咁樣，咁但係觀無論點都好當然呢個戲係好戲啦，潘一凡改得非常之好嚇，咁但係畢竟都唔係十三叔自己。親筆係啦，原本寫咁，所以我後嚟就好不容易揾到一個咧，就係郭先生班嘅一個劇本，係手抄本嚟嘅，就係、是《女兒香》。咁《女兒香》大家都知道咧，呢個戲咧對十三叔嚟講又係成名之作，對郭先生班入面嘅陳錦棠同埋薛覺先咧。都是成名之作，点解呢？薛觉先当时梗系好红啦，但系就由于呢一个戏逼佢要反串咧，佢就变成咗真系万能，即系你万能老官，通常你点万能都好咧，你真系要反串系真系卡死好多老官，但系咧就因为今次咧响入面佢啊反串做梅暗香咧，咁啊红上加红啦。咁而入面有一個反骨嘅角色啊嘛，李超人啊嘛，咁就當時就阿一叔啦，陳錦棠就喺郭先生班入面噶嘛，咁所以咧一個戲咧就紅咗幾個人嚇，咁我就揾到呢個咁重要、咁關鍵嘅劇本嘅手抄本，咁我將佢過錄啦、整理咗，咁就喺2018年咧就出咗呢個劇本嚇，咁啊叫我。本書個名叫《香如故》啦，因為佢入面除咗《女兒香》呢個劇本嘅過錄之外咧，我仲有其他資料嘅，譬如當時有啲記者訪問啊十三叔嘅一啲口頭訪問，我都將佢擺埋落去。
1: 好好啊！我一講起《女兒香》咧，我就記得電影裏面一句咧，就係男人臭啊，女兒香。
0: 係啊，呢個係啊，呢個佢原本手抄本入面都有嘅，後嚟亦都係潘一凡先生咧將佢成個改寫過啲曲改寫過。你而家唱片版咧，嗰個就潘一凡先生嘅作品嚟嘅。咁但係佢嗰一段男人臭女兒香嗰段，因為太過經典啦，佢都係一定要保留嘅。
1: 係啊，其實《女兒香》呢、這個即係嗰個著作啊，或者個劇目咧。亦都係即係好受歡迎，因為好多時你話一啲刀馬旦啊，或者係武行啊嘅花旦角色咧，其實係好靠呢一個戲咧，令到大家深入民心，就係起霸女反串就做咗將軍之後起霸嘅一場，哇！令人哋印象非常深刻。
0: 係啊，但係你而家一般啲班做咧，當然啦，有啲班咧佢就已經改咗啦，譬如定情劍底女兒香啊咁樣，其實就另外一個戲嚟嘅。
1: 已經係內地版本。
0: 即係話佢有條橋似似地，但係入面嗰啲人物角色啊性格咧，其實已經好大改動。咁即使有人係做翻女兒香原本即係十三叔嘅嗰個版本都好咧，你喺個角色行當嗰度咧。佢始終都係用個正印花旦去到做梅暗香嘛，但係你呢個戲之所以巧妙，就係當年係阿薛五叔反串去演班入面嘅文武生反串正印花旦，即係佢反串再反串啊！我唔知點樣講，即係兩次反串啦。你會因為佢係文武生嘛，反串做梅暗香，跟住梅暗香喺戲入面又再反串做翻男人啊嘛，咁佢咪反串反？即係你係嗰一下嗰個反串咧。是有一個藝術的設計在那
1: 裡，
0: 就跟今日你其他班組找個正印花旦去做，當然都很難得，但是就沒有了那種曲折的藝術意味在那
1: 裡。是，如果當年其實《香如故》帶給大家在一些十三哥的口述的訪問裡面，有沒有些事令到你覺得是比較難忘，到今時今日一講起《香如故》這個書籍的時間就 唯有鄉如過，記得你有個聚嘅時間，有冇啲嘢令到你都記得可以同聽眾分享？
0: 嗱，佢鄉如故嗰度咧，其實主要咧就係訪問翻佢一啲離園回憶嘅。嗰、那個記者就叫江子峰，都係姓江嘅，但我就未查到佢係咪江家後人咧，唔知同江大使有冇關係，都係姓江叫江。
1: 五百年前是一家，
0: 可能係啊，大家都姓江。咁但係江子峰咧，喺當時報章雜誌嗰度咧，都係都好活躍嘅記者嚟嘅。咁佢當時咧就係做咗一系列嘅訪問，咁就訪問啊十三叔，咁就所以嗰啲文字咧，其實就係江子峰嘅文字嚟嘅。咁但係個內容就係啊十三叔提供咁樣。咁佢入面講咧，因為佢叫離園二三事啊嘛，嗰、那個專欄嚇。咁所以咧，一定都係局限咧，響翻講翻離園嘅往事。咁俾我印象特別深刻嘅咧，就係佢入面咧比較多提嘅咧，就係提阿一叔，就係陳錦棠。

咁所以我後嚟亦都幫阿一叔咧寫咗一個傳記啊嘛，阿陳錦棠嗰個藝術嗰個傳記就係都係三聯出嘅，咁入面咧亦都係引用咗唔少啊呢個梨園二三事入面嘅阿十三叔嗰個口述啊，因為佢當時係佢當事人嚟噶嘛，咁啊陳錦棠點樣做戲啊，佢點樣欣賞阿陳錦棠啊等等嗰啲咧，我覺得

0: 人嘅興趣，再想揾翻多啲前輩嘅資料咧，其實真係好有用。
1: 所以呢啲就真係我哋叫做點線面咯，即係話當我做鄉如故嘅時候，江子峰嘅呢個筆錄嚇，呢個梨園二三事，我冇諗過我後嚟幫阿一叔寫嗰個藝術傳記嘅時候咧，原來可以咁大規模，即係咁。即係用到咁多入面嘅材料，咁原來自己最大係得益，即係唔知有時唔好諗住話，我為他人作嫁衣裳啫，你做咁你即係幫阿十三叔抬轎啫，咁唔係，原來其實都幫到自己，咁又間接咧。又影響到咧，我可以幫阿一叔比較完整咁完成到佢嘅藝術傳記，咁啊一家皮兒幾家著啊嘛！
0: 哇，非常之好！嗱，咁啊傾咗咁耐咧，我都要俾阿邵張興咧休息一下嘅。咁啊今日咧，邵張興有個心水嘅歌曲咧，要帶俾大家。咁啊等你去介紹，同埋點解要帶俾大家聽呢首歌曲先？
1: 啊，咁啊嗱，呢個咧就係寒江吊雪啦，呢支名曲。咁寒江吊雪咧，當然就係阿十三叔嘅名曲啦，亦都係《薛康》入面嘅名曲嚟嘅咁樣。咁我揀嘅揀呢支歌咧，就一陣間大家聽嘅時候咧，就留意一下嗰個版面，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嗰個版面，即係因為佢本身唱咧，佢個主題曲咧有一大段好重要嘅，就係一個揚州二樓。咁佢揚州二樓咧一開始嘅時候就有一個版面嘅，咁大家咧先聽一聽呢支曲，留意一下個版面先。聽完支歌翻嚟，我再話俾你知有啲咩巧妙。
0: 好，咁我哋聽一聽薛覺先主唱嘅《心聲淚影》。

0: 好啦，欣赏过咧，我哋呢个选段咧，带俾大家咧有啊五歌视觉线嘅歌声咁啊，带俾大家咧就系《心声泪影之寒光吊雪》嘅选段。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戏曲天地咁啊，喺梨园一族里面咧，除咗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继续担任主持之外咧，继续请我嘅嘉宾朱少章博士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咧，有关于嚟紧咧有对于系南海十三郎啦，佢嘅作品啊，佢嘅小说嘅一个编著。咁啊嗱，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曲啦。点解要带呢一首歌曲俾我哋嘅观众朋友？
1: 带呢首曲咁，当然就系阿十三叔嘅名曲啦。咁亦都系薛觉先吓薛康入面咧嘅名曲。即系话，如果大家而家学唱曲啊，你学乜嘢啊？文武生咁样，我唱薛康咁，我谂你支曲都一定要识噶啦。咁样，咁呢支歌咧，大家刚才听嘅时候就其实听到好熟噶啦个二轨，因为佢主要咧就系唱一个叫《扬州二楼》。咁《扬州二楼》，我哋而家因为成日都听啦，咁样咁，但系喺当时嚟讲咧，其实就
0: 系
1: 首创嘅，系一支好新嘅曲嚟嘅，咁样吓，咁就好有一个历史嘅意义、历史嘅价值。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嗰个版面啊！刚才未播歌之前咧，我请各位听众啊，留意一下嗰个版面。咁你个版面有咩特别啊？咁样，如果你一听嘅时候，如果你系听惯粤曲就知道，且系嗰个南音版面嚟啫嘛，即系佢由个南音版面一路入，咁跟住咧就接呢个扬州二楼。咁但系我想讲嘅咧就系话。呢一个嘅版面嘅安排呢，本来就唔系十三叔嘅安排嚟嘅。十三叔嘅安排寒光吊雪呢，佢当然就系扬州二楼啦，但系佢系用咩版面引入呢？佢用一个解心版面引入嘅。咁但系呢，唔知点解六碟嘅时候呢，冠碟嘅时候五叔呢就唔用解心版面，就改咗用南音版面，就系刚才各位听众听到嗰个版本。咁所以如果你话有时听到其他嘅唱法唔係嘅，佢唔係用南音版面嘅咁。譬如話，林家聲先生咧，佢晚年都錄咗一批薛康嘅名曲噶嘛。咁當然《寒光吊雪》都在其中啊。佢就規矩啊，跟翻十三叔嗰個設計啦。咁就喺個揚州二樓之前咧，那個版面咧，佢就用個解心版面嘅咁樣樣嚇。咁就聽落去咧，那個情緒咧就我。只能夠講各有千秋啦嚇，南音版面又有南音版面嘅輕快，咁但係解心嗰個版面咧，因為接後面揚州二樓，揚州二樓其實係有好多粵歐嘅元素喺度嘅，咁解心版面其實都係粵歐嚟噶嘛，咁就個版面連埋嗰個正嗰、那個曲嘅正文咧，連落去咧嗰個情緒咧又比較連貫一啲。
0: 哇！等我得閒有機會又喺節目

0: 幕里边播下星哥嗰个版本，
1: 系啊系啊系啊，佢嗰、啊那个嗰、那个嗰、那个版面又系打得好好，佢打到好足噶，成个场嘅版面打晒，好好听嘅。
0: 嗯，嗱，讲过咧关于薛觉先生嘅即个歌曲啦，咁啊翻翻嚟咧喺朱小章博士嘅口中咧，我又想了解多啲关于十三哥嘅即除咗喺佢剧作之外嘅文学发展。咁原来咧嗱，头先我哋开始嘅时候就讲啦，十三哥咧除咗系粤剧嘅剧本之外啦，佢电影剧本亦都有佢嘅著作，咁啊甚至乎广播剧亦都有啦。咁原来喺长篇小说里面都有噶、
1: 哦。小说嗰度咧，其实我都系响编《小兰斋杂记》，即系阿十三叔嗰四十几万字专栏入面咧，我系留意到佢讲佢自己嘅经历。咁、佢就讲咧，响战后，即系话我哋香港人习惯讲就系叫和平之后啦。咁佢冇打仗啦嘛，因为嗰时佢系从军噶嘛，系咪啊？去前线路军噶嘛，佢咁佢就话战后咧。咁佢都要揾嘢做㗎。咁佢嗰時做咩呢？就係響譬如中國報啊、前鋒日報啊，或者西南日報啊，佢仲有開曬啲報紙啲名㗎喎，就喺呢啲報紙上面呢係發表過小說嘅。佢響自己嗰個專欄嗰度講過。咁即係我就將呢條資料記咗響心啦。我話咦，哇！如果有朝一日我響呢啲中國報啊，或者前鋒日報啊、西南日報入面揾到阿十三叔嗰個連載小說嗰個專欄。咁真係一個發現一個原子彈嚟嘅喎，係咪？因為我哋而家成日講阿十三叔就係一個編劇，咁原來佢寫小説，當然你唔可以話佢係小説家咁犀利啦，但係原來佢都寫過小説喎，咁樣嗱《小蘭齋雜記》嗰啲專欄，我哋就叫做寫雜文啦，但係佢連載小説會係點咧？咁所以我就將阿十三叔嘅自己呢個講法咧，我就記咗響心，日後逢係睇舊報紙咧，就留意下有冇啲咩十三郎啊，或者咩江峰啊，即係
0: 即唔同筆名
1: 係啦，寫嘅小説咁樣樣咯，咁就但係咧，我暫時都冇發現到，因為阿十三叔提過嗰幾份報紙咧，我睇嘅都係好少量。即系话保存得唔系咁好，咁会唔会系啱啱我睇嘅嗰几个月，佢唔系连载响嗰几个月咧？咁样又或者会唔会系阿十三叔记错咗啊？唔系西南日报，可能系 XX 日报，咁都唔定啊嘛。咁我就好失望嘅，一路都哎呀，我话，但系佢咁样讲实牙实齿，佢系一定有写过小说或者响报章连载过小说噶嘛？咁样咁就记咗响心。咁就有一次咧，就系响广州咧一个旧书摊，广州一个旧书摊咧就见到咧有。一本小说，嗰本小说咧就叫《春心红杏》，咁下面个署名咧就吓咗我一跳啦，就系、是《南海十三郎朱》吓。咁但系呢本小说咧，我见到响旧书摊，广州旧书摊咧就系、是、见到系下集，嗰本下集，咁、即系证明有上集啦。咁、我即刻问嗰个老板啦，我喂。你同我揾翻上集出嚟，佢话呢本书我入咗好耐，从来冇见过上集嘅，咁所以佢得个下集咧就卖得好平嘅嗰阵时，咁我就将个下集买咗翻嚟先，咁啊谂下等机会啦咁样，咁点知等极都等唔到，
0: 缘分啊，好似呢个等等等嘅缘分，
1: 即系话我嘅缘分只系一半咯，即系攞到个下集，咁虽然攞到个下集咧，我睇晒个下集咧，我都大概估到个上集
0: 系点样样，
1: 系讲乜嘢噶啦，因为嗰啲套路咧来来去咧个鸳鸯蝴蝶啊，你爱我，我爱你啊，跟住咧就大家不能結合啊，跟住排除萬難啊，嗰啲咁嘅嘢嘅啫，係咪？咁但係你始終即係話，如果我要將佢整理公諸於世，等其他都關心或者喜歡十三叔嘅讀者都可以睇到佢嘅小説作品咧，咁你未免好大遺憾啊嘛，因為你得個下集。咁其實事實上咧，我收咗呢個下集，所謂叫殘卷咧，我都收咗一段好長時間，我都忍住嘅，忍住忍住，忍到真係。忍唔到咧，我有一次咧，我同小詩老師傾偈啊，食飯咧，咁小詩老師係經驗好豐富啦，
0: 即係盧偉聯
1: 係啦，同阿盧教授講，我話老師，我話我有阿十三叔嗰個小説嘅下集，我話但係我收咗翻嚟，我等咗好多年，我都等唔到個上集，我話好唔好將佢都下集都整理咗出版咧咁樣，咁阿盧老師咧就好有經驗，佢話唔好，佢話你得個下集，佢話你等啦。等到嘅，佢话有下一定有上，我最记得老师咁样教我，有下一定有上，有下嘅有上
0: 嘅。
1: 问题
0: 系
1: 嗰个上去咗边度啫，系咪先？咁但系老师咁讲啊，又系好有道理。咁我老师讲，我梗系听话，我唔出咁样。咁佢最后忍到点咧？忍到二零 二三年一月，
0: 系
1: 咁我就觉得咧，因为我嗰时我又接近，咦都退休啦嘛，系咪咁都要将啲嘢整理一下啦，咁我咧就我唔系话将佢攞咗嚟出版，而系话我写咗一篇长文，
0: 系
1: 介绍呢个下集，作为一个资料嘅介绍，
0: 系
1: 即系公开咗件事，就睇下会唔会有人咧，喂你系咪有上集啊？即系话将呢个价值啊，将佢即系表露出嚟，咁啊写咗一篇长文咧，就喺明报嗰度登咗出嚟吓，咁即系。

0: 個階段上面就係咁樣做。但係呢篇長文一出咗咧，啊果然又引起咗迴響。
1: 真係做到招賢榜啊！
0: 係啊，真係好奇怪，有時啲嘢，所以凡事咧就有因有緣。但係你話喂，係知你早十年八年寫呢篇長文啦，咁但係可能到時咧嗰個因緣又未具足都唔定噶喎。
1: 係
0: 咁、我2023年1月1日寫咗呢篇長文咧，就冇幾耐咧就蘇更哲博士，你都知道佢係即係買賣舊書咧就專家嚟嘅嚇。咁佢咧就啱啱咧就係買賣舊書嗰個群組入面咧，啱啱咧就有一套係完整嘅《春心紅杏》嘅上下集。
1: 哇！
0: 《春心紅杏》嘅上下集，咁但係本來呢套書可能大家都唔係咁重視啊嘛，但係我2023年1月寫咗呢篇文咧，就變成咗一個亮點啦，即係喺嗰次拍賣活動入面，哇！朱少章都系得个下集，苏更哲博士攞上嚟拍嘅上下集齐晒咁样，咁所以咧喺嗰次拍卖嗰度就系其中一个亮点咯，就系咁。
1: 咁咪推高晒个价位咯。
0: 唉，呢件事咧就唉，我都即系觉得真系好好笑啊！成件事嗱，当中就系咁样样。咁嗱，我知道咗佢有上下集啦，咁我梗系谂住倾家荡产都要去拍噶啦，系咪先？我等咗咁多年都系得个下集，系咪？难得你上下集齐晒啊嘛咁。咁但系咧，苏更哲博士咧，佢嗰个拍卖咧，佢就系响翻自己嘅围内嘅会员群组入面登记咗先可以拍嘅。
1: 有冇得即刻加入会员？
0: 咁我当时我就好急啊！我知道件事，咁我就唔知点样处理。咁好彩佢入面群组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就都同我相熟，佢又知道我好喜欢阿十三叔，佢就话：诶、哎，阿朱生，不如我代你拍啦，你开一个价。即係你最高出到幾多？咁我喺個群組嗰度試下同你拍啦。咁我就俾咗一個價呢位朋友，佢喺個群組嗰度幫我拍。咁但係都未開始拍啫。咁有另外一個咧，就係鄭明仁先生，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啊？鄭明仁先生，我哋香港有幾位書神嘅。咁就鄭明仁先生係其中一位㗎啦，即係收藏書呢係非常之厲害嘅，我哋叫做老總嘅，因為佢生前呢喺太古城嗰度有一個叫老總書房嘅，亦都係以買賣一啲有價值嘅二手書、舊書為主，咁佢個人亦都係收藏咗好多舊書。咁鄭明仁先生呢，因為佢2023年1月嘅時候睇過我篇文啊嘛，佢就記咗喺心，佢就諗住日後如果遇到咧，佢自己一定都要收藏呢一套書，即係知道十三叔呢套小説嘅價值。咁因為佢喺個群組嗰度噶嘛，阿蘇更哲博士嗰個群組嘛，咁佢又一定要拍。咁佢咧亦都知道我一定要拍，
1: 有對手啦。
0: 係啦，咁但係咧，因為鄭明仁先生係我浸會校友嚟嘅，佢係我師兄，但係咧我就中文系，佢係傳理系，大家係熟嘅。佢就直接打電話去辦公室同我講，佢話：誒、少章，佢話我知道你實要拍阿十三叔呢套小説，佢話但我都志在必得。佢話大家唔好惡性競爭。佢話嗱，你唔好拍，佢話你唔好拍，你唔好出價。佢話咧，我一定拍到呢套書。咁佢話嗱，我拍到呢套書，佢話我就要藏呢套書啫。佢話但係你係用呢本書啫嘛。佢話嗱，如果你唔拍而係佢拍到嘅話咧，阿鄭明仁先生話答應咧就送一套複印本俾我用。
1: 哇，好好啊！
0: 好好嘅一個人嚇。咁我當然師兄講到好啦，咁我放棄唔拍啦。但我都心大心細嘅，我唔拍，咪完咗之後佢係咪真係信守諾言，肯提供個複印本咧？咁果然。拍咗之後咧，2023年3月，因為我1月寫咗篇長文啊嘛，2023年3月拍到啦，鄭明仁先生，佢就喺翻明報寫翻篇文啊，擦啦，即係話嗱，你1月嘅時候朱少章係殘卷，3月嘅時候鄭明仁就全逼啦咁樣，咁寫完篇文章我睇完之後，我都個心真係有啲唔舒服啊，等住嚇，果然佢寫登完篇文，3月登完篇文咧。登完篇文，佢即刻就打電話去辦公室揾我。佢話：喂，約出嚟食飯，我應承送個複印本俾你嘅咁樣。果然就係食飯嘅時候送個複印本。咁我好心急啊，即刻攪一攪，因為我下集睇過，上集未睇過。一睇啊，佢嗰本書咧收藏得非常之好，啊嗰、那個品數好高，即係啲版面啊好乾淨、好完整。咁我即刻就同阿鄭明仁先生講，我話：喂，鄭先生，不如我哋合作將佢點教出版啦，咁樣。咁佢就話：，我收藏嘅啫，你出版呢啲我唔搞嘅。佢話我好忙嘅，你搞咁樣。咁話哦好啊，我搞咁樣。咁啊搞，咁但係咧就搞唔切啦，因為2024年11月咧，鄭明仁先生就逝世啦，就走咗。咁、所以響佢生前咧，就大家定咗呢個君子協定啦。咁但係咧，佢就見唔到本書出版。咁我就搞到出資今年先至出到呢部書。咁但係我呢度我都要講翻鄭明仁先生，即係話我係好感激佢嗰、那個即係文化嘅觸覺啦，呢個第一，同埋嗰個亮度啊。其實好多收藏家，我哋唔係話收藏家唔借嘢俾你就唔好，而係話好多收藏家就係佢收咗啲嘢，如果佢唔

0: 肯俾你用咧，其實嗰啲嘢就係去咗一個二度空間嗰度嘅，
1: 冇錯，
0: 即係話永遠佢發揮唔到嗰個材料
1: 黑洞添啊，係
0: 應有嘅價值。咁但係鄭明仁先生，我諗大家如果係同阿鄭生相熟嘅咧，你都知道，你佢收藏咩資料，你如果示意向佢示意話，喂，其實對我有幫助咧。佢一般嚟講，佢唔係淨係話，因為我係佢師弟，特別對我好。其實佢對所有朋友都係咁樣，一定係
1: 君子分享。
0: 係啊，君子分享無條件提供。所以最後出到《春心紅杏》呢部小説咧，我覺得個最大嘅功勞咧，都係鄭明仁先生咯，即係提供咗呢個上集出嚟，咁啊令到咧補到我個不足咯。
1: 哎呀，你又係真係好客氣嘅。如果冇你嘅長文，可能一月冇長文，三月就未必有呢一個另外嘅長文。
0: 所以我成日都用姻緣具足啦，即係話每人攞到一樣嘢，每人攞到一樣嘢，咁但係大家都要肯付出。
1: 係
0: 咁啱啱咁巧嗰個時機又成熟喎，咁啊又做到呢件事。咁當然喺呢度亦都要多謝中華書局啦，呢個係真嘅嚇。咁因為呢部書你話最後嗰個市場，即係話銷售市場賣到幾多，其實大家都心中有數嚇。因為十三叔寫小説。你话系咪真系写得水平好高咧？咁样，我唔会买花赞花香嘅。我可以话俾你知，十三叔写小说都系一般嘅啫。即系话你唔好谂住哇，系咪可以攞诺贝尔奖嗰啲咁嘅水平？因为佢毕竟唔系小说家啊嘛。同埋佢当时只系响报章连载，跟住佢自己辑翻成书。但系佢唯一嘅价值就系佢四十年代出版，当时十三叔在生噶嘛。咁所以《春心红杏》呢一部书呢个作品咧，系我哋而家见到或者所知咧，系十三叔在世嘅时候。嘅出版物，即使我刚才讲嘅，我帮十三叔编嘅《小兰斋杂记》或者《香如故》咧，系我系作为后人后辈帮十三叔编噶嘛，咁、所以咧就嗰个价值同埋性质系会有所不同咯。
1: 咁佢嗰个小说嘅故事啦，又或者十三叔喺创作方面咧，嗰、那个文风啦，嗰、那个文学嘅风格咧，又会系点样样？
0: 系嗱，其实咧嗰个故事咧就一个四角恋嘅啫，老土到不得了。咁四角恋梗系两男两女啦，咁样样。咁两男两女咧，跟住咧就阿甲咧就中意咗阿月啦。跟住咧就阿丙咧就抛弃咗阿丁啊咁样，最后咧阿丁咧又同阿甲又结婚咁、啊，即系咁样样。咁另外有一个咧就情场失意啊，遁入空门咁样吓。咁、另外其中有一个咧就始乱终弃咧，就离开咗香港啦，因为惊人哋追佢啊嘛。咁啊走咗翻广州咁样。咁即系个故事就系咁。咁如果你讲桥段咧，就非常之老土嘅。咁同埋咧，如果我哋讲话鸳鸯蝴蝶，我谂大家就明白啦。咁当时因为如果佢四十年代响报章杂志嗰度连载咧。都是比较流行的或者受读者欢迎的、你迁就那个阅读市场都是写一些、鸳鸯蝴蝶的这样样。所以呢就、各位读者如果你说、真的买春心红杏来看的时候呢先调节一下你嗰個閱讀嘅心態先，
1: 係唔好對個故事有太多嘅期望，或者個情節有太多期望。係
0: 啦，但係你又不能以今非古，即係話你唔可以用今日嘅我哋去欣賞小説嘅角度，
1: 係
0: 去到睇阿十三叔嘅呢一本小説，應該係當係一個材料咁樣去睇咧。我覺得嗰、那個標準會比較。符合一啲，
1: 同埋如果作为我系读者嘅话咧，我会想了解翻咧，到底四十年代嘅时间咧，嗰个作者所写嘅嘢嗱，因为你会因应住听众或者系读者嘅需要而去写噶嘛，咁会唔会系嗰个年代嘅人佢喺呢个情感上嘅需要，二十三叔去编写呢个小说咧？咁我会有呢个角度介入咯，
0: 系会有吓，咁但系调翻转嚟讲，咁点解有啲小说系真系永垂不朽咧？咁即系譬如我哋成日都讲《红楼梦》啦，好著名嘅小说啦，佢就系响当时。嚟讲，佢又有读者，所以佢先有咁多个抄本，全抄嘛，因为嗰啲读者个都要睇啊，你借本稿，借个稿俾我抄一次啦，咁样一路咁样传播出，
1: 仲要唔同语言、
0: 啊，系啊，但系到今日仍然《红楼梦》都系好嘅小说，咁佢呢啲真系好犀利嘅，即系可以系唔同时空。嘅讀者唔同年代嘅讀者咧，都會睇到佢嘅價值。但你剛才講嗰啲咧，我哋亦都事實係承認嘅，即係話有一啲作品咧，佢可能只係滿足到佢身處嘅嗰個年代，或者一個好短嘅時間，即係嗰個年代嗰個空間嗰個時空嘅嗰啲讀者。再過咗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之後咧，可能。之後的讀者睇咧，已經係覺得冇乜文藝價值，
1: 因為個愛情觀唔同咗，或者個價值觀唔同咗。
0: 但一個作品除咗文藝價值之外，佢仲有文學史上面嘅價值噶嘛？
1: 係咪啊？
0: 咁或者係一個譬如話研究南海十三郎嚟講，《春心紅杏》呢部小説唔係寫得好嘅小説，但係對於研究南海十三郎嚟講。呢部小说就非常之重要，因为俾我哋知道佢四十年代系真系写过小说，而且我哋叫言情小说咁样样，咁就变成咗。如果我哋话南海十三郎成个生平传记，好似一幅砌图咁咧。

0: 咁《春心紅杏》呢部小說就係一塊好重要嘅零片，你可以補到其中一片。
1: 嗱，今次咧將《春心紅杏》即係十三哥嘅小說啦，有上下卷啦，一齊去整理嘅時間咧，俾你最大嘅得着或者係回顧係乜嘢咧？
0: 最大嘅得着就係、是、即係一個即係我哋認識一個人咧，其實唔係淨係從一個典型嗰面去睇嘅、
1: 嗯
0: 啊，即係譬如我哋一般認識南海十三郎就係名編劇咯咁。啊，當佢寫小說嘅時候咧。佢其實係有另外一支筆，另外一面嘅嚇咁樣。咁譬如話，佢寫呢個小説，因為當時都係屬於一種通俗小説啦，喺報紙嗰個連載，你都唔可以寫得太過深奧啦。譬如佢寫嗰個語言咧，好得意嘅，係三級底嘅語言嚟嘅嚇。三級底即係我哋廣東人係知道咩叫三級底嘅啦。因為三級底包括就係文言啦，就係、是、白話啦，即係的了魔咧啦。但我哋喺方言區嘛，我哋仲有埋粵語。三級底，咁呢三級底咧，譬如話以前三叔啊，即係高雄先生寫嗰啲專欄咧，三叔怪論嗰啲，咪三級底咯。咁阿十三叔寫《春心紅杏》咧，又係用三級底去寫嘅喎。咁呢個咧，我就會覺得，當阿十三叔寫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將佢擺翻落去嘅時候咧，好似係另外一個性格咁樣，係好有趣。嗱，我讀幾個例子俾你聽下，好有趣。譬如話，佢喺嗰個小説入面講到點樣三級底咧，佢話入面有一個角色叫杜先生嘛。佢話杜先生必係佳人有約，我哋不宜做電燈膽也。咁你呢個佳人有約都白話啦，唔好話係古文啦。但係你個也就好古文啦，知乎者也。但係佢不宜做電燈膽就也喎。咁系咪
1: 做电灯胆？
0: 系咪三级底啊？即系三样嘢。再读多个例子啊，吴就即系响呢个文言文入面，即系代表我嘛，自己嘛。佢就用个吴啊开始，吴恐其另有阴谋，将来监狱食死猫。監魚魚就即係你啊嘛，呢、這個就古文啦，就是、食死貓，我哋就好地道嘅
1: 口語
0: 嘅粵語嚟嘅咁樣。咁類似呢啲三級底咧，其實我哋即使話撇開唔當係研究南海十三郎嘅一個材料，如果以係研究四十年代啲人嘅即係寫作嘅語言咧，我覺得《春心紅杏》入面嘅呢啲三級底嘅語言咧，可以同埋當時譬如凌霄生啊，都係寫呢類小説嘅嗰啲報章專欄作家咧，其實都可以擺埋一齊，作為一個資料庫咁樣去到統計咧，其實都非常之有趣。
1: 係咪啊？哇！就係聽你講兩個呢個例子，已經覺得佢寫嘅作品嗰個風格都真係好多元化。
0: 係啊，即係佢唔係好特別，因為其實當時好多人都係咁樣樣。咁只不過即係我睇嘅時候，原來十三叔寫小說都係三級底嘅喎，咁樣。咁呢個好似又唔係好新嘅發現啦，但係覺得幾有趣咯。即係你起碼你睇佢寫《小蘭齋雜記》嗰啲專欄咧，佢又唔係咁嘅，佢係一板一眼咁樣。
1: 其實咧，嗱，聽咗阿少張兄咧同我哋講過咧，《春心紅杏》阿十三哥咧寫嘅小説有少少嘅風格啊，或者少少嘅特色啦。咁我哋嘅訪問時間咧，總會咧覺得係好短暫嘅，因為咧真係講到興起嘅時間咧，又要同大家講聲我哋夠時間啦。咁好希望咧下一次咧再請阿少張兄上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我知道你咧應該係密羅緊鼓咧，有其他關於啊粵劇也好啦，或者係文學也好嘅作品咧同我哋分享。你真係一個好好嘅資料庫，我覺得每一次同你傾偈嘅時候咧，都好似真係上咗一課咁啊！
0: 多
1: 謝朱老師，
0: 多謝你。
1: 好，咁亦都多謝我哋嘅聽眾朋友嘅支持，亦都要喺呢度同你講聲，拜拜。
0: 拜拜。

0: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1: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0: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2: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3: 嗯。
4: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0: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1: 阿 Sir 好嘢，
5: 快啲散会啦！时间差唔多去到下午5点啦，即係代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去到尾声啦吧。咁喺度再次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呢即要饮多啲水啦，补充返身体水分啦，唔好呢长时间。

逗留喺新爱啦，咁如果大家咧想继续听戏曲嘅话咧，咁要留待到去今晚嘅10:20，会有戏曲之夜陪伴住大家噶。咁林喺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发生交通意外，一死一伤。警方下午近三点半接报，两架电单车在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九龙水塘对开相撞，两名司机受伤，其中一人昏迷，送往明爱医院抢救后不治，另一名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够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加到6,670元。联会并且提出对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70元。联会亦都建议修订标准合约，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够照明，亦都要空气流通和提供风扇、空气调节等设施，并制定高温工作指引。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夹道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大约33度。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近浸华道嘅慢线，以及喺浸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近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噶，长度超过八

0: 米嘅车辆都系唔可以由真华道左转入去康宁道，经过记得要小心啲啦。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夜晚嘅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0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日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8: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8: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8: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穿越千年国度， 仍是岁月

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嘅瑰宝，璀璨夺目嘅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Hi, 大家好。Mary 今日咧拣咗啲歌咧系我自己中意嘅，其实我都有时几自私嘅，同埋都系有少少自我陶醉嘅。点解咧？美丽人生将嘛，你呢个节目就系礼拜日嘅下昼5点到6点钟一个钟头，所以好多时咧你会听到，如果你成日都听，会听到我系重复播一啲歌嘅。个原因点解咧？就系我平时冇乜时间去特登去拣啲我好中意听嘅歌，咁所以咧有时觉得，咦，我都好想听嗰首歌咁样，咁所以咧可能你会觉得，点解呢啲唔知两三个礼拜前我听过，而家又有嘅咁？多谢你首先支持我节目啦。但我想话俾你听，可能今日我播嘅歌，你又觉得，我有听过嘅，冇问题啊。好歌不怕白回听啊嘛，系咪？好啦，听下呢首《Eternal Flame》。

有一套电影好得意嘅，佢中文译名叫做即系初吻，个主题曲咧就系呢一首歌，但我觉得好好听，一同埋都好多智慧嘅。我成日都话，即系嗰啲好诚实、好直接嘅嘢，唔知道我哋接唔接受到，但系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听起嚟好舒服咯，Reality。

0: 香港有女歌手林忆莲，
1: 譬如在 social media 咧，喺啲社交媒体咧，就见到佢做完演唱会之后就，即系佢话我翻翻嚟香港啊，香港系我家啊，即系嗰啲咁。咁当然系好窝心噶啦，我哋喺香港嘅人系咪？咁第二样嘢就系事实上真系佢拣嘅歌真系好好听。咁我拣咗一首歌，唔系佢嘅，系一首英文歌，但佢曾经唱过嘅《I Swear》。

即系人生里边冇爱咧，我觉得好惨啊！我真系觉得好惨。嗱，嗰个爱唔好一定系讲爱情啦，当然男女士都系嘅。喺爱情里边咧，系真系佢会发光嘅，你会见到佢系由心里边嗰种嘅甜美出嚟嘅。但系我觉得，只要你感受到系有人爱你咧，其实你好容易就会自爱嘅，因为。如果你谂下，即系大家都唔爱我嘅是但啦，咁你可能就会不修边幅啊，甚至都有时放屁啊，即系嗰啲咁嘅嘢嘅。咁我自己觉得 ，As Apply 嘅呢一首歌系好好嘅。佢话如果全部冇晒爱点算啊？我 Out of Love。

如果你很年轻的呢，你可能未必看过这套电影，但那时候我看了一次、两次、三次。Dustin Hoffman 呢，就他真的演技很好，他演技很好，他

就演咗一套戏咧，叫《导师先生》。咁喺呢个电影里边咧，好难得嘅咧，就系佢其实系一个好演戏嘅演员，男士嚟嘅吓，男嘅演员。但系就真系硬系成日都冇一啲运气啦，又冇啲啱佢嘅角色。咁于是乎咧，佢就扮咗一个女士去面试一个电视剧，竟然俾个。

Anne Murray 嘅呢一首 You Need Me 咧，我相信係一首我幾用嚟 send 俾朋友嘅。佢當中佢仲話：佢話你 You put me on the pedestal， 你係將我擺咗喺一個台階上邊，即係喺我最露到最好似無助嘅時候，你喺度，係一首好勵志嘅歌曲嚟嘅。我哋聽下呢首啊 ，You Need Me。

嗱，佢又话俾你听，佢话咧呢样嘢咧系唔值得你去做嘅。就等于即系 How can I tell her 嗰啲咁嘅歌嚟嘅，就叫做 Torn Between Two Lovers。其实真系嘅，你估真系呢啲叫即系齐人之福啊？好多人就觉得哇好嘢，系咪啊？一个脚揽住两只船啊，两只船咧如果唔同方向去撑嘅时候跌死你。咁所以好多时我哋做女士嘅咧，有时我哋咁上下年纪咧，一见到啲年轻人咁样做嘅时候，我哋就好快提佢。真系唔好搭两船啦，因为咧真系会跌，仲要跌得好伤噶。OK， 就听下呢一首啦吓。佢中间好得意嘅译嘅名叫中间人，咁啊 OK， 唔紧要啦，我哋睇翻英文 ，Torn Between Two Lovers。

首歌咧真系几好听嘅，我好中意天虹嘅。天虹俾你嘅感觉系好似即系雨后有阳光先至会见到天虹，啲 rainbow 成日俾人嘅感觉好有盼望嘅。譬如好似呢首我拣嘅Kelly 嘅，佢好正嘅呢首歌，佢唱嗰时候佢系明日再明日，咁系翻译嘅名嚟嘅，即系人将佢变咗做中文歌。但系我反而觉得英文歌咧，佢里边呢个名字我好中意嘅，佢讲 rainbow connection。好，我哋听下呢首歌吓。

讲开天际嘅嘢，有时真系冇办法明太多嘅，因为实在好深奥，系咪？宇宙嘅嘢好深奥，但系有一样嘢我自己觉得好特别嘅。有时而家你知好多嗰啲星空啊，各个国家嘅即系喺个即系宇宙喺个天空上边咧，斗好多嘅即系科技嘅嘢啊咁。但系原来呢一首歌，听嘅时候我觉得系有智慧嘅。佢话喺远方吓，好远好远望落嚟个地球，其实真系冇国界嘅。是看不到人的肤色的，原来冥冥中这个世界是有个主宰的。他就说 from a distance， 原来真是、蓝天白云、啊、各样的东西是很自然地就在这里存在，人和人的生活其实是很 harmony 的，就是很谐和的。我们听一下这一首 from a distance。

我見過啲人係拍拖，我見過啲人係 deeply in love， 我真係見過嘅。之前我記得嗰陣時有個同事好笑嘅，長期咧嗰陣時冇手提電話嘅，我做嘢嗰陣時候，咁然之後咧長期係唔離開個電話嘅，因為點解咧？佢驚一行開咗，譬如洗手間或者其他嘢，個電話響佢就錯過咗嗰、那個即係聽到佢電話嘅機會嘅，即係咁。佢話唔使講噶啦，總之電話嚟。皇帝都冇面俾我，即刻抌低啲嘢就点点点点点点，即系我觉得有少少任性得嚟咧，但都几可爱嘅。即系佢对爱嗰种嘅投入咧，即系 so much， 即系佢真系摆好多好多佢所有嘅心思意念，佢所有嘅人生呢样嘢就系佢唯一，即系佢唯一要渴求要得到嘅咁样，冇第二嘢。好，我哋听下 so much in love。

雖然不是新年咧，都要同你聽下呢首歌，要同你講拜拜。我講過俾你聽，我最唔中意講拜拜嘅，不過唔緊要，即係拜拜咗之後會再見咧，就會好啲嘅，係咪？咁啊，下個禮拜啦，同樣時間啦，五點到六點鐘有美麗人生張瑪蓮，希望你中意 Mary 嘅歌啦。如果你中意嘅，同你朋友分享好嘛？同埋如果你遲咗入嚟嘅，其實我哋嘅節目係可以重温嘅，咁你上翻去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得噶啦。OK， 話俾你聽 ，Same all and side，Take care，God bless，Bye。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提速，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进行检查。陈乐谦报道。
2: 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续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才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8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治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治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来到，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是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王惠培报道。
3: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4: 一宗本来是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
3: 不过黎先生说，个仔一生的健康已经换不回，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

0: 一直協助家屬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裁決合理和公道，亦都向其他醫生帶出重要的訊息，應該坦白承認和承擔責任，又期望醫委會改革扭轉由醫生主導的觀感。
1: 當然對於今次這個改革，我們都覺得是走了一步的，但始終是未夠徹底扭轉市民對於醫委會所謂醫商委的觀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醫委會，相信裁決結果是公道的話，最理想的安排應該都是由專業人士和非專業的界別各佔一半去組成醫委會，就著調查研訊希望有一個平衡的安排。
0: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景息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的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陈晓庆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為樞紐，可以透過銀行系統輻射至國際，同時銀行要提供一條龍服務，令人民幣使用好似美元一樣方便。
4: 依家已經輻射咗去12個唔同嘅地區國家，咁嗰度啲人係有人民幣平嘅，係可以用到。點樣令到佢哋係海外中東啊、東盟嗰啲？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咧，咁呢一樣咧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咧係夾得好密啊，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咧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咧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咧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3: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4: 咁變咗而家嗰個唔同嘅股票市場咁亢奮，會唔會有一個大嘅調整呢？呢、這個我哋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哋擔心嘅咧就係啲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話係股市有調整嘅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3: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2: 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话在金属容器内一共检获172樽，每樽大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樽，相信行动成功导致一大批毒品流入市。

0: 市面。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邓永林报道。
1: 不少已经预约的市民把握最后一日机会到昂船洲军营一睹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的风采。军事迷龚先生说，南宁舰是国家先进的驱逐舰，曾经在内地参观过，但是当时未能参观军舰入面的船舱，今次特登预约，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细节。
2: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所以我这次期待还是更来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当然也是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能够开放。
1: 八十年代退役的士兵姚先生话：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每年都派国之大器来到香港，俾市民感受祖国的军事力量。
3: 感觉现在国家越来越强大。部队发展越来越好，希望以后的国家的零五五大旗包括航母来进到网港，来提升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1: 军港旁边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亦都开放，参观者可以叹住冷气欣赏解放军表演训练体操，亦都可以拎到官兵即席徽号的墨宝或者书画，有参观者就有特别的感受。
4: 刚刚让那个何新刚那个军官画的一幅荷花，就是让他写了一个平安喜乐。其实我是悄悄每个都看了一下，他那个背后也有他的简介。他在入伍之前，他其实是就是书画这一块的专家的感觉，就像古代那种电视剧里面的文武将军。然后他的字写的也特别好看。
1: 两艘军舰将会是星期一结束今次的活动离开香港。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了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5: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6: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觉得像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一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7: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整片白色，但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了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算我亲眼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会好靓。
5: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话：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8: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5: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4.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9: 嚟到望到天池嘅时候，其实好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喺香港唔会有机会望到呢一个咁靓嘅景，即系跟住再见到上面，甚至有啲融雪系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好睇嘅景色。
10: 咁肉眼睇一定系震撼好多咧，因为你自己企喺呢度，其实四周都系好多树啦，跟住好多山咁样，真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同埋啲水真係好清啊。
5: 有導遊話：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觀賞到藍綠色的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賞雪景和滑雪。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在新疆報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瑞典，分別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以及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會面。王毅说，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郑浩景报道。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重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

0: 秉持正確的相互認知更加是關鍵。中國致力走和平發展道路，持續擴大高水平開放，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中國好，世界會更好，亦都將會為包括瑞典在內的各國提供新機遇。中方願意和瑞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推動中瑞關係走上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夠為促進中歐關係發揮建設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上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两个小时。跟着是由许敬轩带来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在后场的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的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零比零。下半场文奴干尼在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不到巴拉圭门将基尔，去到61分钟法国换走前锋巴高拿换入道尔，即时见到效果，他大波进入禁区被巴拉圭的迪亚高高美斯踢跌，球证经 VAR 复核判法国获12码。法国由队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比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七球，法国最终保持1比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十六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排九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表示尊重裁决，家属就话暂时可以释怀。余伟文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

0: 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因为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噶，一带咧都仲系车多少少，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来回方向近九龙水塘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咁另外啦，今晚啟德隧道亦都有日常清潔檢查同埋維修保養，由今晚凌晨一點至到聽朝嘅六點，啟瑞去觀塘方向嘅管道咧需要暫時封閉，沿住東九龍走廊觀塘方向前往宋皇臺道同埋九龍東嘅車輛咧必須改經九龍城道。喺封路期間，九龍專線小巴路線62S 去藍田廣田村方向嘅路線咧需要改道行駛，乘客亦都要特別留意啦。咁另外咧一個渡輪消息，為咗配合觀艦訪港，聽朝由大約10點至到11點，以下航線包括新渡輪來往中環至長洲、來往中環至梅窩、港九小輪來往中環至坪洲、珀麗灣客運來往馬灣至中環、愉景灣航運來往中環至愉景灣嘅部分班次啦，都係需要取消、提早或者延遲噶。梅窩、愉景灣同埋馬灣嘅巴士服務會加強，乘客請你留意住船公司嘅公佈，並且預留足夠嘅交通時間。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和清水湾道比屋落斜西贡。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4: 五台新歌推介，越听越痛快。我是圈圈洪艺圈，为你精选五首乐坛新作品，从音乐引发思考啊！第一件事要话你听，上网唔好乱买嘢啊！曾奥菲实物落差协会，佢话网络世界。

雷卓安、蔡俊彦呢对大学室友嘅新歌《1206》，呢个系佢哋嘅宿舍房号嚟噶。情感慢慢沉淀，卢慧敏佢将情绪深落快报道，蓝染呢个过程可以帮我哋自我修复噶。Amy Lau 蓝染。

人生有聚有散。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教我哋珍惜眼前人。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讲到唐诗，相信大家都唔陌生。但当唐诗结合南音，又会产生出点样嘅火花？一卓两耳慈善基金主办嘅音乐剧场《小希的逍遥游》，由粤剧南音大师阮兆辉联同作曲家伍卓贤以及编剧曾慕雪携手创作，带领大家跟随主角小希透过乐曲抒发人间喜怒哀乐。
4: 小希的逍遥游是一个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来的。这个家庭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代同台。小希就是个孙女，跟着小希的妈妈，小希的公公也就很喜欢男音的。小希亦都遇到一件事情，令到他哇由非常期待变成非常不开心。公公就提议了一个方式给他表达下，给他发泄出来。
5: 我心向艺怀尊敬的老官有责要扶新星。
3: 咁南音同唐诗系点样结合埋一齐嘅咧？交俾编剧兼演员曾慕雪介绍一下。
4: 唐诗喺嗰个平仄押韵啊，嗰样嘢咧，佢会有佢自己一定嘅规则。南音咧，原来都一样噶、哦，同埋因为咧，南音有一个特点，就系、是、一定要用广东话去讲啊唱出嚟嘅。唐诗又有音乐感，南音又需要呢一种韵律，就可以用南音呢个方式去唱唐诗出嚟。而且就是粤

0: 语嘅好听嘅地方咧，就更加凸显到呢一个感觉啦。
1: 小希的逍遥游，7月17至19日，荃湾大会堂文娱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4: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嘅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4: ，Malay in the Bay。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5: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8: 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江若琳。近年重拾咪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8: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Hello， 各位，我是冯志活，是圣公会的牧师，现在在圣多马堂服侍的。今次我们的主题是圣灵赐平安。圣经有一位特殊的人物，就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但是非常重要，有旧约一直到新约圣经，他一直都存在的，就是圣灵，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上帝的灵。咁啊，圣灵就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嘅上帝嘅第三位啦。咁好多时候我哋只系记得圣父、圣子啊，但系比较少咧就谂起圣灵嘅吓。咁、其实圣灵非常之重要吓、我哋要多啲同圣灵沟通，同佢联系啊，寻求佢，祈求佢。喺圣保罗中文里边系咁讲：愿主耶稣基督嘅恩惠、上帝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又或者是圣灵的团契，常与你们同在。圣灵的团契就是说跟圣灵是有沟通的，那么就是跟他的联系了。跟圣灵联系非常之重要的。在耶稣复活那天的晚上，耶稣显现给门徒看，一见面就祝福他们这样说，愿你们平安。第一句就愿你们平安。平安啊，就是 shalom 啊，是身心灵各方面咧都是安稳、平稳、健康等等，咁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祝福啊 ，shalom。咁啊，然后耶稣咧就将手同埋肋旁咧俾门徒睇啊，俾你哋知道啊，确实系主耶稣啦。跟住再讲一次啊，愿你们平安。咁啊，跟住咧就系同佢讲，你哋要受圣灵，要咧执行到我差你哋嘅使命。你睇到平安同圣灵咧个密切关系啊，门徒啊，因为咧耶稣被捉拿、被钉十字架啊、被处死之后咧就好惊，及至耶稣复活嘅时候咧，佢哋都系半信半疑啫，所以好惊啊。但系耶稣见佢哋面咧。就安慰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然后就赐给他们圣灵，先平安然后接受圣灵。好了，过了第八日又再显现，就向他们显现，今次特别给多马看，因为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场。当多马一见到耶稣的时候，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就立即就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第二次见他们的时候亦都是说愿你们平安。第一、第二次显现总共说了三次愿你们平安。你看看平安对当时的门徒是几咁重要呢，特别是心灵的平安。当人遇到是惊慌、恐惧、怀疑等等。咁咧就系平安好紧要，心灵嘅安稳、平静有信心等等。咁门徒咧失去咗耶稣啊嘛，咁啊以为佢就此离开佢哋，离开世界。但系耶稣系复活啦，同佢哋一起，咁佢哋再次得到平安，得到能力啦。耶稣其实在未曾被钉十字架之前都跟门徒讲过的，他将会离开他们，但是他是会差圣灵同他同在，不是真的离开的。约翰福音十四章这么记载，耶稣就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使门徒想起耶稣对他所讲的说话。然后呢耶稣继续这么讲，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离开世界，但是不是没有平安，相反仍有耶稣同在，仍有平安，因为有圣灵，圣灵就是做耶稣完全一样的工作，继续耶稣的工作。虽然血肉之躯的耶稣不再在世上，不再同门徒一起，但是有圣灵，
有圣灵就等于有耶稣啦，同门徒一起。另外，耶稣就同门徒咁讲：我要求父，父另外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都将永远与我们每一个人认识圣灵的人一起，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都没有地方的限制。耶稣继续同门徒说：你们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在你们里面。常与你们同在，圣灵是时刻同门徒一起的，每时每刻永远有紧密的联系，甚至是密切到怎样呢？圣灵是在人的心的里面，圣灵就是上帝，圣灵是我们心灵里面，上帝也都在我们心灵里面，上帝时刻都跟我们同在的，并且永远跟我们同在，所以不需要担心，有上帝在我们心中，他所赐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是的，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又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预告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父那里，其他人再不能够见到血肉之躯的耶稣，但是门徒却看见耶稣，因为耶稣已经活了，他复活了。耶稣曾经跟门徒说过：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的记载，门徒在耶稣里面，耶稣在门徒里面，耶稣将永远居于人的心中。好，另一处，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有耶稣就有平安，有圣灵就有平安。耶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永不分离，时刻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当人缺乏平安的时候，是因为缺乏了一个依靠，没有了一个信靠的力量，没有了一个肯定的固定 的力量去帮助他，没有了盼望。上帝是爱，他爱我们，负了我们，赐恩给我们，赐平安给我们，是我们最重要、最真实、最稳固的力量。所以得着上帝，得着耶稣，得着圣灵，就有一个持久真实的平安在我们心中。耶稣说有苦难，世上有苦难，但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过苦难。人生必定有风浪的，会病，会失败，会有挫折，会有亲爱的人离开世界，离别的痛苦，甚至可能会有意外，有个人的危机，有社会危机，也都有世界的危机。但是不等于没有平安，不会没有平安的，如果你有耶稣有圣灵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上帝，离开我们生命的根源，就自然就失落，自然就没有依靠，自然就没有平安，自然就恐惧。所以记得是很清楚的，并且多些祷告，记得上帝时常在我们心中，他必定使我们平安。圣灵居于我们心灵里面，不单止有平安，还得了能力。当耶稣离开世界升天的时候，他嘱咐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耶稣复活的第五十日就是五旬节了，门徒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就讲起其他地方的说话来。
圣灵使到门徒所讲的说话充满力量，使到每一个从其他地方来的人，虽然他们讲不同的乡下话，但是都能够听到听得明门徒所讲的。于是门徒由此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放胆出去传道了，再不需要匿埋了，建立教会在各地建立教会，不怕危险，不怕迫害，甚至不怕被杀害。结果呢，足于大部分的使徒呢，最后呢都是殉道而死的。另外，在早期的教会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记载，使徒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并且有个紧密充满爱的团契，他们在一处贩卖公用，买了这些的家产，又照个人所需要的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行切在殿里祷告，并且在家中擘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拥法赞美上帝，得到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心中有耶稣有圣灵的人充满爱心，不单止有和平，互相关怀，互相帮助，不分你我，就好像早期教会的生活一样充满喜乐，时常赞美主，感谢主很多人见到因为他们的生活见证来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心灵里面有上帝的人充满平安，充满力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会按真理诚实这样生活。是啦，当门徒被圣灵充满之后，放胆出来讲道。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大祭司禁止他们传福音。彼得同众门徒就这样讲，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门徒和使徒很勇敢地说，我应当要顺从上帝的，不是顺从你的。能够依赖上帝，依赖圣灵，就有胆量，有勇气，有平安，传扬真理。

喺初期教会里边咧，十二个使徒咧就因为传道啊、祈祷啊就比较忙，于是佢要选七个人嚟管理系食饭啊等等嘅杂务。七个人当中有一位系叫做司提范，佢系没有得到恩惠，得到能力嘅，行大奇事同埋神迹，有智慧，以智慧同圣灵讲说话。当时好多人呢竟然反对佢，因为迫害教会人迫害佢，仲捏造话佢做假见证添。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嘅记载咧，众人听见司提反嘅说话咧，就咬牙切齿，好嬲吓。但系司提反就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嘅荣耀，又睇到耶稣站喺上帝嘅右边。佢咁讲，司提反话：我看见天开了，人子耶即系耶稣站在上帝嘅右边。于是咧，啲众人咧就推佢出去城外，用石头将佢打死。司提反咧临死嘅时候咧，就咁样祈祷，求主耶稣接收我嘅灵魂。又讲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司提反咁勇敢传福音，不怕被杀害因为佢拥有圣灵，拥有耶稣，拥有上帝，佢心中永远有平安。如果你都做一个诚实嘅人啦，寻求真理，认识真理，认识上帝，认识圣灵，有圣灵有上帝喺心中，就永远有真正嘅平安。相反，如果我哋唔依靠上帝，唔遵行真理，唔诚实，心中就冇平安，亦都唔会信任人嘅，要成日处处防范别人，缺乏安全感。愿人人心灵都有平安，愿人人心中有上帝，与人和睦相处，互助互爱，每个人心中都有平安，社会就平安，世界都有平安，世界和平。我们要努力寻求自己每一个人的内心的平安，也要帮助其他人，让你得着内心的平安。如果我们用圣保罗中文彼此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和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是啦，圣经讲圣灵九个果子呢，头嗰三个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和平就是平安啦，就是 shalom 啦。圣灵嘅一个果子，其中一个果子就是平安。让我哋都努力认识圣灵，越认识佢心，就越有更深更真嘅平安。祝大家平安，各位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

0: 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呢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喺贸易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河套港深創科園區、香港園區首批四幅土地已經在上個月底開始招標，市場反應越來越積極，政府考慮未來一至兩個月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標。孫東接受一個電視節目訪問時提到，政府會就河套園區內跨境人員流、物資流、數據流和現金流設試點，期望今年內啟動。孫東表示，當局正推進設立白名單和綠色通道制度，以大幅縮短審批時間。警方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三人当时正在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话喺金属容器内一共检获172樽，每樽大约重1公斤嘅怀疑可卡因樽，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男子介乎28岁至35岁，都系持有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话，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是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话，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明日下午，广西、广东、贵州和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台风4级防御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东北偏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

0: 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是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全新 RTHK on the
3: go，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5: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5: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江若琳。近年重拾麦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6: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9: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8: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9: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8: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0: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1: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2: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仲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建议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他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的。
14: 这个呢都很奇妙的旅程来的，因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时间，普遍的新闻都做过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个樽颈，又好想转工，但是想不到，那我怎么算呢？
13: 想知道多些阿 Kina 的故事，就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7月8号星期三晚8点，由梁陈之明、李汉正主持的缤纷旅程啦。
1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嚟到咧就系七月份嘅基哥 K 歌啦。七月五号嘅呢一个晚上咧，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嘅基哥 K 歌咧，就同大家一齐唱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作品啦，甚至乎一啲咧怀旧嘅歌曲，大家咧好可能已经忘记咗。不过透过呢一个节目咧，又可以咧回味翻一啲咧大家少听嘅一啲嘅歌曲。好啦，咁首先咧送一只嘅大上海年代嘅靓歌俾大家听先啊！好多时候咧，当我话选择一啲嘅歌曲俾大家听嘅时候咧，我都真系费煞思量，同埋咧就系左谂右谂，因为咧实在太多嘅好歌咧，希望咧透过呢一个节目咧送俾大家听。咁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咧，我话拣咗大批嘅歌曲之后咧，就谂下啊，究竟今晚送边只俾大家听咧？啊，又希望咧可以咧大家咧就听得开心，唱得开心咧咁。好啦，今晚先就听下方日华姐姐嘅一只作品先啦。呢只嘅歌曲咧就系叫做《花月佳期》，亦都系咧可能系送俾咧心机旁边好时近嘅一啲嘅情侣一齐听下呢一只结婚嘅进行歌曲啦，《花月佳期》方日华。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五个字。
2: 五个字嘅作品，既然7月5号啦，咁又係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咪一齐听下五个字嘅作品先啦。剛才嗰首歌曲呢，大家觉得呢都未够旧啊，未够纯啊，咪呀。咁更加旧更加纯嘅歌曲呢，咁正等待你去参与啦。首先听下呢一隻，唱下呢一隻情人的眼泪啊，五个字嘅作品啦嘛。

好啦，听完呢一只歌曲咧，有请另一位经典嘅歌手出现啦。女歌手嘅话咧，我会拣周璇姐姐嘅一只歌曲啊。周璇姐姐嘅歌曲咧，大家都会谂起啊，有好多只咧经典嘅作品出现。要五个字嘅话，你记唔记得佢有呢一首嘅歌曲啦？讨厌的早晨。

该晒周旋姐姐吓。咁啊，过几日咧就系小暑啦。咁啊，呢排嘅天气都系热啦吓。咁啊，热到咧，俾人感觉咧，即系当太阳晒落嚟嘅时候，冇几耐咧，个人就干啊。那个肝咧唔系人肝啊，而系就系缺少水分嗰种感觉，因为流好多汗啦，同埋咧喺身体上面嘅水分亦都挥发得比较快，所以咧大家咧如果系即系夏天呢啲时候出街咧，觉得太热啦，不妨咧要入去一啲有阴嘅地方乘下凉啊，唞下气，唞下暑咁啊吓。唞暑嘅妙法咧，大家都会用尽噶啦，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听歌嘅时候去唞下暑。咁啊，呢只歌曲唔知啱唔啱你听咧？林黛姐姐有一只歌曲咧，同热相当之有关系嘅，就系、是、叫做咧《青春热干了》。

有啲嘅國語歌曲咧，好可能咧令到你咧喺青春嘅年代咧，都係回味住咧就係一啲青葱嘅歲月啦。唔同嘅年代嘅一啲國語歌曲，好可能咧都係代表住你青春嘅嗰一刻。咁啊，青春都熱乾咗啦。咁到我哋成熟嗰時候咧，我哋要聽翻啲成熟啲嘅歌曲，唔同年代嘅作品，所以就可以透過佢哋咧，令我哋咧成長咧嘅時候咧。又得到可能嘅启示啦，甚至乎喺情感上面一啲嘅抒发。以下一只歌曲，唔知道系你几多岁嗰时候开始会听啦，叫做《几时再回头》，喂，呢啲系有邓丽君嘅呢一只作品。

听到一只嘅国语作品咧，我哋进入一啲粤语流行歌曲嘅时代啊，咁啊，到底会边位女歌手出场先咧？稍后就会知道啦。呢、这个时候咧，我有一段情呢一只经典嘅歌曲作品，请嚟有蔡琴去演绎。转头听听我哋一啲粤语流行歌曲女歌手嘅歌曲啊！

张伟基，基哥 ，K 哥。粤语流行歌曲的时代呢，不知道你是由几岁开始听，由哪个年份呢开始去欣赏一些粤语流行歌曲啦。有些朋友就说呢、经历过呢就是唱英文歌的年代之后呢，慢慢转入流行歌曲的时代啦。有些朋友也都说呢、本身是听开国语歌的，不过呢久不久就会听到一些粤语流行歌曲的作品出现啦。好，咁首先咧，不如张伟基带嚟呢一只比较旧少少嘅粤语流行歌曲作品俾大家听先啦。呢位朋友咧，佢咧就系廖小璇姐姐啦。好多嘅朋友都话咧，啊，即系想听到廖小璇姐姐嘅歌曲咧，都几难喺啲节目里边听到。久唔久咧，都喺基哥 K 歌呢度咧，你都会听得到嘅。手上面咧有呢一只叫做《何必心酸酸》。哎呀，到底？因咩事情要咁心酸呢？咁就揾阿小璇姐姐廖小璇去为大家唱出呢一只嘅作品，何必心酸酸？

好記得你細個時候咧聽類似呢啲歌曲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喺我印象之中咧就喺電視機嘅旁邊咧，可能睇緊粵語長片啦。咁而粵語長片咧，偏偏就係一啲嘅彩色嘅粵語長片啊，因為有黑白有彩色噶嘛。一見到有彩色嘅粵語長片咧，就覺得哇好勁啊！不過咧，亦都諗到一樣嘢就係、是、咧，當我睇一啲嘅彩色嘅粵語長片嘅時候咧，我就發覺有一隻歌曲咧就深深咁印喺我腦海裏邊啦。咁啊，其實有好多隻唔同嘅作品咧，喺當其時睇呢一啲嘅即係七彩嘅電影嘅時候啊，可以咧令到你咧。喺个脑海里边不断咁样样啊，记忆犹新嘅。而呢一只咧系其中之一只，就系、是、咧叫做《路边嘅野花都不要采》。不过咧，亦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野花不要采》嘅噃。咁啊，带嚟呢一只《野花不要采》咧，就系、是、呢位朋友陈婉允啦。

呢啲咧就系有少少花鼓味道嘅歌曲咧，我都会记得咧。新年嗰时候特别听得多嘅都会。好啦，咁啊进入另外嘅慢慢一个时代嘅粤语流行歌曲嘅时候咧，我又好记得咧有位嘅女歌手，佢啊即系外国人咁嘅样，但系唱广东话嘅歌嘅噃。如果系咁样讲嘅时候，你就谂起有好几个系嘛。不过咧呢、這个特别嘅。突出佢就系仙杜拉姐姐啦，咁啊仙杜拉姐姐咁，当然佢系啼笑姻缘啊，大家系听得多啦。咁啊今晚唱五个字嘅作品嘅时候，就由佢嚟唱一唱大女人嗰种威势啦，大女人宣言仙杜拉。

我几分算命掉泥，你要紧记住详细。我最讨厌羊琴鬼，我最喜欢同人威。我要谈任何问题，你要教导和勉励，不得喐啲反胸泥，不准讲嘢用手势。我做三要人哋低，一两针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鸡要人哋翳。你要买中途得米，你要分你买高位，一路插到暗哑地，揸镜揸到尽两世。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须要时时剃，你对手要时时低，脚夹紧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搏命求面你，怕蜘蛛转怕生蛇，心惊杀个食失命，我过身你扶灵威。

唔该晒呢位大女人先到嚟。接住落嚟嘅咧，就有近呢几年咧，你有时候咧都会见到佢咧喺演唱会里边咧同大家见面嘅咧，就系丽莎姐姐啦。咁啊喺丽莎姐姐嘅歌曲里边咧，我就拣咗今晚嘅呢一只五个字嘅作品咧送俾大家，就系叫做心花朵朵开啊。有几多花朵咧？咁啊有几多花朵系会开咧喺个心里边咁啊？心花就朵朵开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啦。听完之后咧，我哋又听翻更加近期啲嘅广东流行作品啦，丽莎姐姐。

好啦，咁啊，进入一啲嘅近期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咧。首先就请雷安娜出嚟唱啦。雷安娜嘅第一只首本名曲，我谂好大家咧都会记得噶，系五个字嘅作品吓。到到今时今日咧，大家咧睇佢演唱会咧，佢一定会唱。如果唔唱咧，真系唔会放佢落台噶。旧梦不碎记，雷安娜。

至於另外一位嘅女歌手咧，亦都差唔多同期嘅時候咧，有一首歌曲出現咗嘅，佢係一部電影嘅作品。咁啊，電影嘅名稱咧就叫《靚妹仔》。咁啊，主題歌曲叫做《自由在我手》啊，令到張惠基諗起咧，係時候咧，我要入去我嘅唱片房同埋我嘅影院咧，準備一下咧，就係喺呢兩個小時裏邊咧，有兩個唔同嘅環節。不過一陣間首先出現嘅咧就係《基哥遠線》先啊。咁喺《基哥遠線》裏邊會帶嚟邊一部嘅電影嘅作品同大家介紹下咧？聽聽呢一隻嘅歌曲之後，翻嚟咧，我哋好快脆就可以入去我間影院度睇睇電影嘅啦，《自由在我手》，袁安安。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远线。

随住呢一个电影开场嘅声音，我哋进入咗基哥院线，张伟基咧就将大家咧带翻去咧1962年嘅时候嘅一部嘅电影，一部国语电影喜剧嚟嘅。喜剧嘅名称叫做《旅馆鸳鸯》。嗱，咁听《旅馆鸳鸯》咧就知道同旅馆有关啦，亦都同一对男女有关系。如果你听埋英文名咧，可能就清楚啲啦。英文名咧叫做 The Unmarried Wife， 即系一个未结婚嘅太太。咦，又更加迷茫咯噃。咁咩叫未结婚嘅太太呢？原来咧里边就讲述咧一对新婚嘅夫妇，因为工作关系咧就唔能够公开佢哋咧就系夫妇关系啊，伪装成为未婚男女。就喺呢间公司做嘢啦。每逢周末嗰时候咧，就去到旅馆嗰度咧，就可以正式咧变翻做夫妇嘅关系啦。由呢一位嘅朋友叫陈厚啦，同埋丁红一齐去主演嘅电影，而当其时咧唱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公路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21岁电单车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三点几，警方说那名电单车男司机沿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往九龙方向行驶，去到近九龙水塘时，据报同相反方向行驶的一辆机动三轮车相撞。警方说这名电单车司机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院，去到下午近四点证实死亡。至于涉事的40岁机动三轮车男司机，颈部、手和脚受伤，送院时清醒送院。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究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与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说伤者年龄介乎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严重。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别人被捕。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08.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3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关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上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上告示，让人知道有电工在做事。
4: 你有电工牌吗？
5: 当然有了，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不会找命搏的。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

0: 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2: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1: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2: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1: 嗯。
3: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1: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2: 阿 Sir 好嘢，
4: 快啲散会啦！
5: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6: 大马人香港事
5: Malay in the Bay，
7: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6: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颖，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版喜播大顺，敬请关注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

0: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4: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0: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嚟到第二个小时嘅基哥 K 歌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喺呢一度咧陪住你，仲有一个小时嘅时间。好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喺第二个小时开始之前咧，我都会送一只咧就系粤语流行歌曲，而呢啲粤语流行歌曲咧，通常大家都系可能喺五六十年代嗰时候咧都会听到一啲香港好本土化嘅一啲嘅作品吓。咁啊，而今晚为你带嚟嘅，首先咧就有呢一只歌曲，之后咧男歌手咧就会陆续登场咧，唱出咧佢哋咧属于佢哋五个字嘅一啲嘅歌曲作品噶啦。好，呢个时候我哋将个时间先交咗俾林美仪，佢去演绎呢一只经典嘅作品《劲草娇花》。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男歌手五个字嘅歌曲。好啦，进入男歌手嘅世界，先嚟一只咧就国语作品先。青山哥哥嘅《你是负心人》，到底你系咪一个负心人呢？系咪青山哥哥所唱嘅故事里边嘅主人翁呢？呢、这个时候将个时间交俾青山哥哥，开始我哋男歌手五个字嘅作品《你是负心人》。

唔该晒青山哥哥。接住落嚟咧，呢一首歌曲咧，一首旧歌嚟噶。不过咧，经过咗填上广东话词咧，亦都成为咗电视剧嘅主题歌曲。我哋咧呢个时候有请唐哥叶真堂啊吓，去演绎咧呢一只咧喺亚视时期嘅一部电视剧嘅主题歌曲《胜利双手藏》。

胜利系需要双手去创嘅，咁所以大家咧喺你嘅工作上面要努力一啲吓，咁啊或者咧喺你嘅梦想里边咧加把劲啦，一齐去咧寻觅咧自己心目中嘅理想帮啦，甚至乎咧就系达到梦想嘅结果嘅。咁啊，如果要去到一个大家都好想去到嘅一个结果嘅话，就要努力啦，同埋咧一齐去觅呢个理想嘅时候，罗文会鼓励下你啦，因为佢系一只歌曲同寻觅理想相当之有关系，亦都系一只相当之有鼓励性嘅歌曲。歌曲名称就叫做《共你觅理想》。

在八十年代甚至乎再早少少七十年代尾的时候，除了有些歌手去演绎一些作品，很多时候久不久你会突然间听到一些幕后的人就是在歌曲里面就是会发声的。咁啊，尤其是咧，有时候咧，佢哋会唱咗一只歌出嚟咧，就放咗喺某一啲嘅唱片里边咧。咁啊，大家咧就发觉啊，原来咧呢位嘅填词人或者作曲家咧都会唱下歌嘅噃。咁啊，如果要我举一个例子嘅话咧，当年咧黄沾沾叔咧，亦都咧喺唔同嘅太碟里边咧会突然间出现咧佢嘅声线嘅。咁啊，今晚咧如果讲到五个字嘅作品嘅话，我就攞黄沾嘅呢一只填词嘅作品咧，同大家一齐去唱下啦。你唱的时候你会发觉自己的童真真的会回来的。因为你很多时候去到一个主题公园的时候，你就会听到这一首歌曲了，《世界真细小》，沾叔黄沾。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歌，头先嘅世界真细小，大家有冇跟住一齐唱，唱出你个童真出嚟咧？如果冇跟住唱嘅话咧，呢、这个时候都要可以跟住唱嘅。跟住唱咩歌呢？跟住唱就梗系大家都要跟住唱啦。大家跟住唱嘅，跟住边个唱？跟住许冠杰一齐唱啦，因为佢有一首歌曲，名字就系叫做《大家跟住唱》。

喺70年代尾咧，好多歌手咧都会拎住个吉他咧去唱歌啊。咁啊，唱嘅系英文歌曲同埋一啲嘅民歌啦。咁啊，而 Sam 系其中一位嘅例子啦。咁啊，而以下出场嘅呢一位朋友咧，拎住吉他喺度唱紧嘅都系英文歌曲，因为我哋喺电视台见到佢嘅表演咧，都系一啲嘅英文歌，甚至同萧芳芳小姐一齐合作嘅喺电视台唱歌添。我讲紧咧就系关正杰啦，后期佢都好多咧唔同嘅类型嘅作品啦，而大部分咧亦都咧喺两个唔同嘅电视台咧，甚至乎喺第三间电视台嗰度咧有佢嘅电视剧主题歌曲或者系啲电影嘅作品啊吓。咁啊，如果讲到咧佢嘅流行歌曲世界咧，亦都有好多噶。而五個字嘅作品嘅話咧，張偉基就今晚揀嚟咧後期啲關正傑嘅一隻作品，呢個歌曲係一隻改編歌嚟嘅，一開頭呢個調子你就會知道啦，大約別離時關正傑。

我一间唱片公司嘅时候咧，你又揾翻咧你啲旧战友啊，咁啊一齐又再次咧喺嗰个地方咧相遇，喺音乐上面又可以再次咧一齐合作。咁啊呢个例子咧就正正好似咧就系关正杰同埋咧我哋大师欧瑞强啦，因为咧两个咧以前咧同属一间唱片公司啦，跟住离开咗之后喺另外一间唱片公司咧又再相遇。咁啊喺相遇嘅时候咧，咁啊。Albert 歐瑞強有以下呢個歌曲咧喺嗰個年代噶，歌曲名稱叫做《再莫如弄我》。

缘分嘅嘢咧，好得意嘅。点解会咁讲咧？可能咧，曾经你喺一间公司啦，同某一个人合作啦，哦，跟住你就离开咗嗰间嘅公司啦。啊，点不知去到另。

讲开关正杰同欧瑞强嘅合作嘅话咧，唔少得亦都要提一提以下嘅呢一位嘅歌手，因为佢哋三个人曾经合唱过一只嘅歌曲，而呢位朋友咧早前亦都喺我哋香港电台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就攞咗金针奖，咁啊呢个时候就将佢嘅歌再送俾你听，再回味一下咧佢以往一啲作品嘅一种豪迈奔放系嘛，快乐老实人卢冠廷。

聽多一隻歌曲翻嚟咧，我哋就會進入基歌唱片房啦。咁我先入去唱片房攞只碟先，你哋就唱住華仔嘅呢只歌曲先啊，《情感的禁區》，然後一齊入嚟我間基歌唱片房一齊聽下碟啦。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1987年的时候，这位朋友正忙于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同时间亦都推出了这一张大碟。大碟名称叫做《墙上的肖像》，他是谭校长谭咏麟。在这一张《墙上的肖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作品，相信大家都认识。例如就是电视剧的作品有《曾经》和《痴心的废墟》。而这一刻不如我们听听以下的这一只作品先，就是《无边的诗意》。

對於喜愛的呢張大碟的朋友都知道啦，呢張大碟改編歌曲比較多一啲嚇，咁而本地創作的包括有譚校長自己去創作的《曾經》，同埋《痴心的廢墟》，即係頭先所提及過的電視劇《黃金十年》的主題歌曲同埋插曲。另外亦都有一隻嘅電影作品咧，就係由 Donald Ashley 咧為譚詠麟去作嘅啦。咁而其他咧，都是改編歌曲啦，例如快歌的 Maggie 啊，剛才聽過的無邊的思憶啊，千面女郎等等啊，咁啊而去到節目的尾聲咧，都播翻隻本地創作的作品俾大家聽啦，亦都係呢一張大碟的點題作品封面嘅嘅一張大碟的名稱。墙上的肖像由刘以达咧为佢作曲噶，咁啊当时是推出呢一张大碟嘅时候，大家都好奇咁问啦，啊到底咧就系呢张大碟里边个封面墙上边个肖像系边个嚟嘅咧？而家都系成为一个谜噶。好啦，呢个时候听听墙上的肖像结束我哋嘅记歌 K 歌，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的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

0: 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是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以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内地气象部门预计，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的影响，直至明日下午，广西、广东、贵州、云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和台风四级防御响应，并派出工作组前往地方指导应对。当局指出，要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做好巡查和检查，严格执行管制措施，全力做好防御应对工作，亦要加强预警协同联动，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前线部门，督促落实应对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7: 方健儿阿 Kina 在各个工作上面都非常之出色，但是原来他都有遇上樽颈位的时候㗎。
8: 這個呢都很奇妙的旅程來的，因為我在港台都做了大概五年的時間，普遍的新聞都做過一下了，又好像去到一個樽頸，又很想轉工，但是想不到、啊、那我怎麼辦呢？
7: 想知道多些 Akina 的故事，就收聽著香港電台第五台7月8號星期三晚8點由梁陳之明、李漢正主持的《繽紛旅程》啦。
9: 全新 RTHK on the
10: go，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夜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回顾宝岛时期一些名歌星的作品。在六七十年代国语时代曲揭起一个宝岛风的热潮，由姚苏蓉、青山、邓丽君、谢雷、杨燕等人相继在香港登台，大受欢迎。他们的演唱的歌曲风格为国语时代曲注入新的元素，令到时代曲继续大放异彩。在今晚节目里面揀来首首的经典金曲，有些他们原创的作品，亦有一些由他们重新演绎前辈的歌曲，一样都是咁动听。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同大家一起去这个的时代一个的宝岛风热潮的旅程。率先出场的揀来我们的宝岛歌王青山大哥的作品，我相信这一曲《寻梦园》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就由青山的这首的名曲开始今晚星夜争辉的节目。

啱啱为大家送上青山大哥所演唱的这一曲《寻梦园》，亦是他一首的经典之作。我相信这首《寻梦园》很多时候他来到香港登台演唱都是必定要唱那几首重要的作品之一了。讲开在他们来到香港相继登台，揭起这个的热潮里面，姚苏蓉亦是我不可或缺的巨星。姚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我记得有一次同姚莉姐姐去唱卡拉 OK， 自问我唱歌就唔系嗰个材料啦。好多时候一路唱歌一路走拍，姚莉姐姐就有啲睇唔过眼 ，Eric 你支咪过嚟，等我教你唱歌，唱边首作品呢？接住落嚟就系姚苏蓉演唱以下落嚟呢曲《又像细雨又像风》。不过在这个时候欣赏的是姚苏蓉的版本。

啱啱为大家送上姚姐所演唱嘅呢一曲《又像细雨又像风》，因为我记得嗰次听完姚姐呢首歌曲之后，见到卡拉 OK 有呢首嘅作品，就拣嚟唱啦。因为记得以前同姚丽姐食饭嘅时候，未够钟食饭，都会坐喺会所入面去唱下歌。咁嗰次姚丽姐听我唱歌，唱到呢首作品 ，Harry。我不如教你点唱呢首歌曲咧，就唱咗姚莉姐姐版本嘅《又像细雨又像风》。可惜当时我冇录低，否则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姚莉姐姐演唱一啲嘅台湾时期歌手嘅作品。讲开同姚姐去合唱有首个歌曲，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嘅。

是花儿像人，人像花，就是谢雷大哥。谢雷大哥亦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听完两首轻快的歌曲之后，接住落嚟揀返一首宝岛时期一首典型的一啲嘅歌曲，送上谢雷大哥所演唱的一串相思一串泪。

啱啱为大家送上谢雷大哥所演唱的作品《一串相思一串泪》，这首作品很典型的宝岛风热潮下的歌曲。讲开一啲嘅喺宝岛时期嚟到香港发展嘅歌手，我记得有一次去探望台北嘅小调歌后孔兰芬姐姐嘅时候，佢分享咗好多相片俾我睇，其中佢一张相当时同谢雷大哥喺香港大舞台登台嘅相片，佢讲咗呢张相片嘅故事出嚟，两人喺舞台上合唱咗一曲《月下对口》，孔姐演唱好多名歌星嘅作品，带有自己嘅独有风格里面。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佢重新演绎抒情歌后翠萍嘅名曲。我在静静等你，是不是在度等住呢个人，挂住呢个人，搞到一串相思一串泪，系咁不停咁流咧？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孔姐所演唱嘅作品《我在静静等你》。

刚刚为大家送上孔姐所演唱的《我在静静等你》，孔姐演唱歌曲风格带有她自己独特的韵味在里面，但很多时候听得到她重新演绎其他歌星的作品。无独有偶，早前去到这个台北的时候，找到不少唱片回来，揀到一张她和魏斌早年合作的唱片，有机会找来这张唱片入面介绍孔姐的歌曲，要介绍当然请得到原唱人出来跟大家介绍，是不是会更加吸引呢？有机会再请孔姐上来节目入面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她的歌唱历程。既然等着一个人的话，会不会有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挂着这个人呢？接住落嚟，我又揀嚟，我喺台北揾到一张唱片，呢位有小白光之称嘅冼兆伶重新演绎崔萍同邓白英一首好重要嘅作品《梦里相思》。

啱啱为大家送上冉兆玲深情所演绎嘅《梦里相思》，挂住呢个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好似梦一般嘅爱，会唔会令人哋印象更加难以忘怀呢？接住落嚟，我就好想送上汤兰花姐姐一首嘅作品《梦一般的爱》。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汤兰花所演唱叶枫一首嘅名曲《梦一般的爱》，亦喺节目里面要多谢汤兰花姐姐，好多谢你上次帮我签咗咁多唱片同埋 CD 翻嚟。刚才呢张唱片亦系嚟自汤兰花姐姐为我亲笔签名嘅唱片入面其中一首嘅歌曲。帮我揾咗呢几位巨星签名嘅，当然要多谢呢位前辈啦。因为呢一次嘅聚会，因为我赶住翻嚟香港有啲特别嘅活动，所以不得不缺席呢个嘅活动，非常之可惜。因为呢个活动当时苹果花歌后杨燕姐姐约咗汤兰花姐姐同埋陈兰丽姐姐一起去聚会，当时佢就嗌我一起食埋呢餐饭先至翻香港，但系可惜香港有啲好紧要嘅事，非翻香港不可，否则嘅话可以见到呢几位嘅前辈。讲开杨燕姐姐，最近去完国内一啲嘅考察访问翻嚟，希望快啲可以去到台北探望呢几位前辈，包括我哋嘅苹果花歌后杨燕姐姐。杨燕姐姐唱功可以话系宝刀未老，最近喺呢个加拿大同美国登台演唱，依然咁大受欢迎。杨燕姐姐唱咗好多好出色嘅作品，但系以下落嚟呢首嘅歌曲，我相信大家比较少机会欣赏得到，同花有关嘅作品一定谂起苹果花，但系喺佢嘅唱片入面里面，我仲会谂起呢一朵花，因为佢同陈医生开花结果，一朵好靓嘅爱情花。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杨燕姐姐嘅歌声，送上呢一曲《爱情花》。

啱啱为大家送上杨燕姐姐所演唱嘅《爱情花》，其实佢演唱呢首歌曲都系相当之出色，所以拣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刚才提过杨燕姐姐帮我揾咗呢几位嘅巨星签名，仲有呢位嘅葡萄歌后。呢位葡萄歌后同佢一位电视小生嘅丈夫杨洋，曾经翻到去台北去探望一啲嘅亲友，因此之便见翻一啲喺歌坛上嘅好朋友。我亦要感谢陈兰丽姐姐，唔单止同我亲笔签名咗唔少嘅唱片，仲拍咗一段片段俾我，相当之开心。陈兰丽姐姐，非常非常之感激你，希望下次你翻到台北嘅时候，我都会喺台北入面同你见个面，同你做个访问。你有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好想亲自由你口中介绍俾啲听众知道。佢嘅成名作《葡萄成熟时》，《爱的路上千万里》系70年代国语时代曲经典之作。以下来呢首嘅作品亦系我好欣赏。虽然去到呢个七八月系一啲嘅雨季，但系落住呢啲丝丝嘅细雨，亦系分外动人。点解咁样讲？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就系要送上陈兰丽姐姐所演唱嘅《小雨丝丝》。

我哋嘅葡萄歌后陈兰丽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小雨丝丝》之后，呢位嘅歌后非常期待佢喺舞台上再次举行演唱会，因为佢一次参加个跨年晚会入面，亲自复出喺舞台上唱咗好几首嘅作品，好似刚才提到嘅《爱的路上千万里》、《世界像一座彩屋》等嘅作品。令人哋印象难忘，好希望现场睇住佢喺舞台上演唱。讲开喺舞台上演唱，最近去到新加坡登台，同埋佢太太李亚平喺舞台上演唱嘅一位七十年代嘅歌王级嘅巨星余天大哥，佢唱咗好多嘅作品，令人哋印象难忘。佢所演唱嘅《榕树下》、《山难三不走一回》、《原谅我吧，心上人》等嘅作品，都系七十年代一啲流行一时嘅名曲。既然落住呢场小雨，带嚟无限嘅温馨甜蜜，我就谂起余天大哥一首嘅作品《我俩多美好》。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余天的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如天大哥歌声，他所演唱的《我俩多美好》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呢位嘅巨星将会在八月又再举行演唱会。去年他嚟到香港西九嗰边举行演唱会，吸引了很多嘅乐坛嘅前辈同广播界嘅朋友去捧场。呢一位有双料影后嘅翁善玉。他最近拍了一部的电影广受欢迎，的票房更加一直上扬。他的演技相当之出色，他的歌曲更加吸引。接着下来要送上他所演唱翁善玉姐姐的名曲《温情满人间》。

啱啱为大家送上翁倩玉姐姐所演唱嘅作品《温情满人间》，好期待去到台北睇佢喺舞台上嘅再次演唱。翁倩玉姐姐可以话非常之厉害，喺近年拍摄咗一部嘅电影，令好多后生一辈嘅乐迷或者影迷对佢有重新注视。因为佢拍摄咗呢部嘅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入面，饰演一位嘅灵魂人物玉英奶奶，令到佢好多年轻嘅一辈嘅影迷对佢重新一个新嘅印象出嚟。讲开期待一啲巨星举行演唱会，仲有以下落嚟呢位嘅巨星，好耐冇见过佢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有时间都要去打电话去美国问下佢先。佢系边一位？佢所演唱嘅《往事只能回味》，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对佢印象相当之熟悉。冇错。佢就係尤雅姐姐啦，接住落嚟又揀嚟佢嘅作品同大家一齊去分享，送上佢所演唱嘅一首嘅作品，嚟自同名電影嘅主題曲《心有千千結》。喺呢個時候，一齊欣賞尤雅姐姐嘅歌聲。

啱啱为大家送上由雅姐姐所演唱嘅作品《心有千千结》，呢、這个千千结结喺我心上都好难忘，因为同由雅姐姐提过，我一位好朋友个妈咪，佢好中意由雅姐姐，佢每逢去到新加坡举行演唱会，都去买飞同妈咪一齐去睇演唱会。我曾经讲过，如果有机会我都喺新加坡逗留嘅时候，我哋两个一齐去陪 Auntie 一齐去睇尤雅姐姐嘅演唱会。后屘尤雅姐姐去到新加坡举行演唱会嘅时候，好可惜我朋友去咗外地工作，唔能够陪佢同佢妈咪一齐去睇演唱会。希望我仲有呢个机会一齐喺新加坡陪我呢位好好嘅朋友一齐睇尤雅姐姐嘅演唱会。睇下个时间差唔多到接近节目嘅尾声，刚才头先讲系我一个嘅愿望，喺节目完结之前送啲愿望俾大家。如果送够四个愿望俾大家，唔知道你哋会有啲乜嘢嘅期望同埋盼求呢？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揀嚟邓丽君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就要送上邓丽君所演唱嘅四个愿望。多谢大家收听，今日我揀选咗咁多个台湾时期的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有机会又介绍多些宝岛时期的歌声和大家去分享。邓丽君在这个的宝岛时期一位不可或缺的超级巨星，所以压轴出场和大家分享。既然是这样，送上四个愿望给大家，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致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2800万元的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形容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详细新闻内容：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裁决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又认为他在男婴出现首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去医院检查。陈乐谦报道。
2: 涉案医生涉手致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致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致，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致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续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续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才致电涉手致，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致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致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

0: 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是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指在过去从没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指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言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指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言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言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男婴的家属表示，等了16年，终于等到公义，可以对个仔有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但已经换不回个仔一生的健康。协助家属的病人组织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政府表示尊重裁决，说言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实真相。王惠培报道。
2: 脑瘫案男婴的爸爸黎先生在裁决之后说，苦等16年才等到公义来到，终于对个仔有所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3: 一宗本来是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言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
2: 不过黎先生说，个仔一生的健康已经换不回，会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相关责任。一直协助家属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亦都向其他医生带出重要的讯息，应该坦白承认和承担责任，又期望医委会改革扭转由医生主导的观感。
4: 当然对于今次这个改革，我们都觉得是行了一步的，但始终是未够彻底扭转市民对于医委会所谓医商委的观感。如果要令到市民相信医委会，相信裁决结果是公道的话，最理想的安排应该都是由专业人士和非专业的界别各占一半去组成医委会，就着调查言讯希望有一个平衡安排。
2: 政府就话尊重裁决，强调言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亦都期望令到家属释怀，全力聚焦儿子的照顾和康复，同时保持对香港医疗体系和制度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沿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未来将会提速，亦是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主轴工作。他预期未来几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以及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对于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伟文表示的确令人担心，尤其是可能出现的风险叠加，强调香港底子要厚，同时做好监测应变。陈晓庆报道。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建设金融强国，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在商台节目表示，香港可以在强大货币和强大国际金融中心两方面作较大贡献。他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将会提速，亦都是主轴工作。他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推出。余伟文说，要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有流动性，而香港作为枢纽，可以透过银行系统辐射至国际，同时银行要提供一条龙服务，令人民币使用好像美元一样方便。
6: 现在已经辐射了去12个不同的地区国家，咁嗰度啲人係有人民幣平嘅，係可以用到。點樣令到佢哋係海外中東啊、東盟嗰啲嗰啲企業開始用人民幣呢？咁呢一樣呢，就係我哋同嗰啲銀行呢係夾得好密嘅，就係一定要啲銀行呢係幫佢啲客户學識點用人民幣，而且呢提供嘅服務落到地呢係一條龍，好似你用美元咁方便嘅。
5: 不過余偉文話，過程中仍然有一啲痛點要解決，例如貨幣之間直兑、兑換率仍然高，正積極研究解決方法。對於外界提出的 AI 泡沫，余偉文說的確令人擔心，強調香港底子要厚，同時做好監測應變。
6: 那變成現在那個不同的股票市場那麼亢奮，會不會有一個大的調整呢？這個我們 要小心預備，而且我們擔心的就是些風險疊加。當譬如你說股市有調整的時候，如果我哋又預啱地緣政治引起通脹嘅憂慮，而大家又驚利率會上升，咁會唔會係下一個浪走埋嚟？我哋會見到股市又跌，個債市又跌。對香港嚟講咧，你個底子要夠厚，監測要好，應變要足夠。
5: 佢呼籲市民喺投資嘅時候要謹慎行事。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三名巴基斯坦籍男子。警方说有关毒品收埋在金属容器，疑犯被捕时正用工具尝试切割金属容器，现场检获封煤切割器等的工具。三名被捕男子都持有俗称行街纸，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7: 警方在星期五晚突击搜查元朗公庵路一个大约3000尺的铁皮储存仓，发现三名男子正是使用工具尝试切割两个金属容器。警方打开金属容器后，检获172砖，每砖约1公斤重的怀疑砖状可卡因。毒品调查科行动组第三队总督察林柏桥表示，有关金属容器硬度相当高。
8: 我亦都留意到咧，贩毒集团尝试将毒品储存仓嘅位置咧，选择咗喺啲较偏僻啦、人流同埋车流较少嘅地方，并且将毒品咧收藏喺具有相当硬度嘅金属容器里面，再加装咗一啲能够阻挡 X 光照射嘅内层咧，尝试加强执法单位侦查嘅难度，借此咧逃避人员嘅追捕。
7: 警方喺现场搜获封煤切割器、电子磨机、铁夹、大量螺丝批同埋锤仔等工具。林柏桥谴责贩毒集团对附近居民造成极大危险。
8: 我想喺呢度咧强烈谴责贩毒集团咧喺冇安全措施嘅情况之下，利用含有压缩气体嘅切割工具进行非法行为。一旦操作不当而发生意外嘅话咧，系会对附近工作或者居住嘅市民咧造成极大嘅危险，后果咧系不堪设想嘅。
7: 警方相信已成功堵截呢批市值约1亿2800万元嘅毒品流入市面。三名被捕嘅巴基斯坦籍男子介乎28至35岁，都持有俗称行街纸。佢哋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星期一喺屯门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电台实习记者魏子莹报道。
1: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继续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出年是香港回归祖国30年，不少军事迷都期望出年可以有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停靠香港。有老兵期望国家军事装备恒常向香港市民开放，让港人感受国家发展和国防力量。 广播处长关婉仪继续率领太阳计划的新疆交流团，团员先后参观天山天池和棉田等。有参加者说亲身接触棉田，增加对农业的认识。有团员就称赞天池的景色。黄贝文在新疆报道。
9: 香港电台主办暑期活动太阳计划，由广播处长关婉仪率领的新疆交流团继续第三日行程，参观石河子的棉花、蟠桃种植地、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等。有同学说亲身来到棉田，解开对棉花的误解。
10: 我对棉的印象是香港那些是树跌下来的棉，而不是在这里种在地的棉，觉得像是一些植物、一些种花草的地方，不觉得是个棉田，但是很漂亮。
11: 我以为棉田都会是整片白色，但现在来到这里就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听导游说、下个月才开，我都会很期待，就算我亲眼看不到，但我都觉得整个都开满了棉花的样貌，好靓。
9: 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话：香港的学生亲身接触棉田，能够令他们更加认识内地的农业发展。
12: 现在的孩子高居学堂，对农业知识了解甚少，甚至什么是杂草、什么是韭菜、什么是小麦都分不清楚。让孩子们走进棉田，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农业种植，才能知道最基础他们的粮、他们的衣来自何处。
9: 交流团亦都到过海拔高达1910米的天山天池，那里形状狭长，总面积4.9平方公里，湖面海拔1928米，是国家5A 级景区。学生乘搭游船游览，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
13: 嚟到望到天池的时候，其实很震惊，因为其实始终在香港不会有机会望到这个咁靓嘅景，即系跟住再见到上面，甚至有啲融雪系未融化，未亲眼见到，你唔会觉得呢个世界有啲咁好睇嘅景色。
14: 咁肉眼睇一定系震撼好多咧，因为你自己企喺呢度，其实四周都系好多树啦，跟住好多山咁样，真系好似水墨画咁样，同埋啲水真系好清啦。
9: 有导游话：天山天池四季有不同景色，夏季可以登山观赏到蓝绿色嘅湖水，冬季就可以欣赏雪景同埋滑雪。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喺新疆报道。
1: 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黄金时代的曙光正是开始。张子欣报道。
15: 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庆祝独立日，多地举行盛大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其中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特朗普致辞时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强调美国梦已经回来，黄金时代的曙光正在开始。
16: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For 2.5 centuries, our American Republic has stood a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human history. This country is the home of freedom. This is the land of liberty. And we're doing better now than we've ever done before.
15: 特朗普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亦都有触及政治议题。包括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亦都提及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典礼受到暴风雨影响，现场一度疏散观众回到室内地方。特朗普的演说亦都要推迟。活动最后在午夜左右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多个地标一共燃放85万枚烟花。除了暴风雨，美国多地亦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延迟或者取消部分庆祝活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系由许敬轩带嚟世界杯直击。
17: 世界杯直击。
18: 世界杯十六强，法国遇上团重兵喺后场嘅巴拉圭，上半场尝试以远射打破局面，中场文奴干尼同哈比奥先后攻门都偏离目标，巴拉圭嘅攻势亦都未能够制造威胁，两队半场踢成0-0。下半场文奴干尼喺54分钟禁区顶施射，过唔到巴拉圭门将基尔， 去到61分鐘。法國換走前鋒巴高拿換入道爾，即時見到效果。他大波進入禁區，被巴拉圭的迪亞高高美斯踢跌，球證經 VAR 複核判法國獲12碼。法國由隊長

0: 长麦巴比主射得手，在70分钟打破僵局，领先1-0。麦巴比在今届赛事入到第七球，法国最终保持1-0的胜局，八强对手是摩洛哥。巴拉圭今场踢法硬朗，两队球员在比赛期间曾经争论和推撞。完场之后，麦巴比未有同主动伸出右手的基尔握手，基尔之后将个波掉向麦巴比的背脊。法国教练迪金斯赛后赞扬球员表现冷静，避免在比赛尾段同对手冲突。麦巴比亦都话，全队早就准备好要踢一场硬仗，最终亦能够取胜。摩洛哥就在另一场的16强比赛，三球正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双非婴儿脑瘫案，医生涉手治被医委会裁定专业失当，从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警方在元朗一间铁皮屋检获市值大约1.2亿元，怀疑可卡因，拘捕3名巴基斯坦籍男子。美国庆祝独立日，总统特朗普发表演讲，形容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的号码是3、14、19、20、31、38，特别号码是44，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3692,50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言壮远，
8: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9: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7: 龙灯，
10: 且且今日悠远处，
8: 繁花并蒂，
9: 交融创新，
6: 共同文化家园，
9: 品中华戏曲，
8: 让古韵新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红色基因融入千年戏韵，传统唱腔唱响时代初心。近年来，各地方剧种深耕红色题材，创排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剧目，以传统戏曲之美讲述革命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彰显文化自信。
12: 大家好，我是蝶之舞的主题人志雄。
13: 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
12: 刚刚是一片红色的石头啊，我说广东是一片红色的热土，粤剧、潮剧、汉剧等。

0: 岭南戏曲鲜花，用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一曲曲婉转铿锵的唱腔，把烽火岁月、英雄事迹、家国情怀唱进了千家万户，留在百姓心间。
1: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经典剧目，听剧情，品唱腔，赏特色，画荣光，在乡音古韵中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
2: 梨园传新火，古韵送初心。
3: 粤剧被誉为是南国红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推出多部叫好又叫座的精品，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其中《三水女儿红头巾》以真实历史为蓝本，打破传统粤剧叙事边界，将华人女性的奋斗史诗和家国情怀完美融合，是近年粤剧现代戏的标杆之作。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粤剧名伶曾小敏演唱的推广曲《红》。

0: 哎，这个三水女儿三醉能机和我们潮汕的浑凯帆客啊，都是当年背井离乡下南洋的一群人呐、
1: 啊。没错啊，上世纪三十年代，广东三水女性头戴红头巾，背井离乡下南洋，在新加坡建筑工地以柔弱肩膀铸造城市脊梁。
2: 我发现啊，不管是三水女儿还是潮汕的帆客，到了海外以后，一开始都是靠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的。
1: 没错，下面我们通过剧中饰演慧姐的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麦玉清和水客的饰演者、国家一级演员文如清的介绍，来了解这出戏的剧情。
3: 慧姐她是工地的领头人，
4: 水客呢就是我们华侨寄予希望、寄予乡音乡愁的一个摆渡人。
3: 刀子嘴豆腐心，朴实坚韧，是一个很平凡的低层的劳工。
4: 水客老实厚道阳光，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角色。因为每一次的红头巾盼来的都是好消息，在这一次传递回来的是一个家乡被毁、家人命丧。
3: 在绝境中呢，大家怎样抱团求生啊，还有在剧情这么多位女性在异国他乡面对困难，始终大家都是互相扶持，还有牺牲自己照顾家庭。
4: 见证着红头巾的一个变化成长，再到他的一个成功，其实内心是很沉重的。
3: 咁啊，哪怕生活亦都系好艰难啦，只要你嘅心怀系善意，保持韧性，每一个人都能够创造属于自己嘅精彩。
1: 嗱，呢出戏啦冇宏大嘅战争场面，但系咧以小人物嘅悲欢离合，折射出一个时代嘅沧桑巨变，温暖而有力量，质朴而动人。
2: 这出戏入选国家级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斩获第18届文华导演奖、第14届广东省艺术节剧目大奖、优秀编剧奖、优秀表演奖等多项重磅奖项。那它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哪里呢？
1: 三水女儿红头巾打破传统粤剧程式化表演的束缚，融合古典身段、现代舞、音乐剧元素，舞台呈现诗意而厚重。船底舱思乡、工地劳作、雨中互助等的群舞场景，以写意手法再现劳工岁月，将岭南民族风情和南洋地域特色交融，舞美设计简约而不简单，以红头巾为核心的视觉符号贯穿全剧，象征着女性的坚韧和希望。而表演上边，演员是摒弃了华丽的打扮，以生活化、真实化的表演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女性群像，令到观众共情共鸣。
0: 这出戏在海内外巡演了数十场，登上了我们总台的戏曲频道，被专家誉为现代粤剧的里程碑之作。作为粤剧红色题材创作的典范，其中呢有很多唱腔也成为了粤剧票友口口相传的经典。
1: 没错，核心唱段《红头巾》《三水女》《南洋月》《故乡情》，平喉深情婉转，子喉清亮细腻，将思乡之苦、劳作之间、家国之爱唱得动人心弦，冇刻意嘅煽情，但系呢字字句句直击人心，成为广为传唱嘅粤剧经典选段。那下面呢，我哋嚟共同欣赏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嘅唱段啦。

0: 了解完越剧《三醉能机昂桃羹》《三水女儿红头巾》的剧情之后啊，我脑海里联想到的是大型潮剧《桥坡松》《桥坡松》，它同样呢是一部反映华侨在外打拼、心系家国的剧目。
1: 桥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一封封带着血汗与牵挂的银信跨越山海，连接家国。
2: 咁下边咧，我哋就通过潮剧《桥坡松》嚟听佢讲述侨乡故事，品潮韵艺术之美，睇睇潮剧红色剧目嘅创排之路啊！
0: 和粤剧《三水女儿红头巾》一样，潮剧《桥坡松》也是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背景，把潮汕故土、七洲洋海域、南洋三地串联成一幅家国画卷。那在故事里头呢，潮汕百姓遭遇了灾荒，青年张继彪为求生计就远赴南洋打拼，妻子沈希珍留守家乡，一纸桥坡成为两个人最珍贵的牵挂。南洋的矿井艰辛，海上航路的凶险，再到日寇侵华，沿海封锁，桥坡之路愈发艰难，但侨胞们从未断了给家乡的银信，更是在国难当头把血汗钱呢化作了抗战物资，用小小的坡信扛起了家国大义。
1: 这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表达的内容一致啊。桥坡写尽了侨胞下南洋的漂泊辛酸，夫妻隔海的思念情深，更唱响了信守承诺、爱国爱乡的桥坡精神。
0: 是的，所以潮剧《桥坡松》的每一段唱词、每一幕场景，都藏着潮汕人刻在骨子里头的家国情怀。
2: 咁呢出戏又有边啲嘅创新之处呢？
0: 那这出戏可以说是十月怀胎的精心打磨啊，十月怀胎嘅精心拍摸，更是孝弟合作的传承硕果。
2: 孝弟合作又系点样样嘅呢？
0: 啊，因为这出戏啊，是中国戏曲学院联合汕头市委宣传部、广东潮剧院、汕头艺校共同打造的。那在敲定了以桥坡这一世界记忆遗产为题材创排剧目之后呢，在100多天时间里啊，主创团队是扎进了桥乡采风，走访桥坡文物馆，在泛黄的信笺里来打捞真实故事。编剧啊，逐字的来推敲唱词，请教潮剧名家打磨语言。我们来听听潮剧《桥坡松》的导演、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姚志强他的介绍。
3: 我们采用了华侨们出海的时候会乘船的这样的一个元素，豁面舞台啊，有船形的一些虚拟的意象的表达，在影像的配合下完成在海面上的打斗，以家庭为单元，以爱情为主线，兼顾了这种家乡情啊、兄弟情等等这样的一些情感的因素。
0: 特别值得介绍的是，这出戏的唱腔保留了潮剧婉转低回、长于抒情的精髓，经典曲牌搭配现代的曲式，加入合唱、轮唱，丰富层次，潮汕方言念白原汁原味啊。比如说“楚来”、“麦杂”啊，这些俚语呢一出口啊，乡音瞬间就拉近了距离。其次，更难得的是，剧中融入了潮汕歌谣、昆俗、莺歌舞等地域符号，让潮剧的根脉更浓，既让老戏迷听得过瘾，也让年轻的观众呢读懂桥坡文化。
2: 一纸桥坡载嘅咧系乡愁，系信义，系家国担当；一曲潮音唱嘅咧系历史，系传承，系文化根脉。潮剧《桥坡松》用戏曲之美，令到桥坡精神活喺舞台上边，留喺人们嘅心间。咁下边嘅时间咧，就同大家一齐嚟欣赏下呢出戏嘅唱段啦。

0: 古韵送初心。
1: 生财
2: 而家大家听到啦，系独具特色以轻喜剧演绎抗战题材嘅现代粤剧《驼哥的旗》嘅唱段嚟嘅。
3: 这部戏入选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广东省红色戏曲精品库，获广东省戏剧类优秀作品奖、群众最喜爱的戏曲剧目奖。看来轻喜剧演绎抗战题材这种创新表达是得到了认可的。
2: 没错，这出剧打破了红色题材的严肃叙事，以小人物的觉醒折射民族大义，风格诙谐幽默接地气，令到观众在轻松当中感悟家国情怀。
4: 那具体给大家讲讲剧情吧。
2: 故事是发生在岭南的山村，小饭店的老板驼哥天生驼背，性格胆小内弱，在抗战乱世当中只求苟且偷生，面对日寇汉奸两面应对，只求安稳度日。然而捕到日寇烧杀抢粮、残害百姓的暴行，看到乡亲们奋起反抗、为国捐躯的壮举，驼哥的内心深受触动，从盲目逃避到觉醒抗争，最终烧了魏旗，升起红旗，毅然投身抗日洪流，完成了从苟活小民到抗日英雄的蜕变，将小人物的内心变化、民族觉醒的力量唱得淋漓尽致。
4: 哎，我知道啊，在戏剧里边呢，诙谐生动的剧情一般都是由丑角来完成的。那驼哥的旗应该有大量的丑行戏吧？
2: 没错啊，丑行和胆行、生行配合默契，节奏明快，融合了粤剧西皮、二王经典版式，还有口语化接地气的唱词，诙谐灵动，通俗易听，情感真挚。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其中的唱段了。

瞓着喎。

0: 我上到边度去啊？真系啊，去瞓觉咯，瞓觉咯。
1: 岭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孕育了很多像驼哥这样的平凡但又伟大的人物。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粤东也涌现了无数革命志士，他们为中共中央传递情报，护送干部，输送物资，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2: 他们守护的就是大革命时期中央设在南方的红色交通线吧？
1: 是的，广东潮剧院一团就以红色秘密交通线为核心题材，倾力打造了红色潮剧秘密交通站秘密交通站，斩获了第14届广东省艺术节戏曲组一等奖第一名，被誉为潮剧现代戏的扛鼎之作。
3: 咁呢出戏嘅剧情系点样铺展嘅呢？
1: 剧中啊，大学毕业生陈凤娇本来是汕头警察局长家的大小姐，但是心怀革命理想，依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员许成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潜伏，以富家小姐身份为掩护，协助秘密交通站开展工作。她呀，机智勇敢，沉着冷静，多次化解了危机，护送党的重要领导人安全转移，传递秘密的情报。那在一次重大行动中，为掩护交通站保护革命同志，陈凤娇呢就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他坚贞不渝，最终壮烈牺牲，用年轻的生命守护了红色交通线，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那全剧剧情可以说是紧张刺激，扣人心弦，将地下革命斗争的艰险与潮汕儿女的忠诚刻画得淋漓尽致。
2: 既然是潮汕本地题材的剧目，那肯定是充满了潮汕地域元素。
1: 是啊，那在剧里边呢，将骑楼、功夫茶、潮汕侨乡文化等元素融入舞台，以光影还原汕头老城区、秘密交通站等场景，氛围感拉满，把红色血脉与潮汕城市文脉完美结合，塑造出鲜活的革命人物。大家现在听到的是陈凤娇牺牲前的核心唱段《待到金凤花开时》，待到金凤花开时，旋律呢凄凉而坚定，待到金凤花开红艳艳，便是凤娇枝头笑盈盈，待到金凤花开红艳艳，便是凤娇枝头且拥拥。这句唱词呢声腔滑向高音，拖腔悠长，把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推向高潮，成为剧目红色唱腔的经典绝唱。

0: 听众朋友，从粤剧嘅婉转铿锵，再到潮剧嘅悠扬深情，岭南地方戏曲以传统之韵赴红色之韵，
1: 山水女儿红头巾，三醉能机昂头羹，铁军铁弓，秘密交通站，秘密交通站，冒之星火，猛之柴火，一步步精品力作，用剧情来铭记历史，用唱腔来传承精神，用艺术彰显信仰。
2: 这些红色剧目不仅是戏曲艺术的创新突破，更是红色文化的生动载体。他们扎根岭南大地，深挖本土红色资源，坚守传统戏曲根脉，融入现代审美表达，让古老的粤剧潮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让红色基因在戏韵中代代相传，让家国情怀在乡音中深深扎根。
0: 愿这些经典的红色戏曲能够走入千家万户，令到更多人感受传统戏曲之美，感受红色信仰之力，传承革命精神，砥砺奋进前行。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再会，
2: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今晚的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呢，先提一提醒大家呢，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两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两点钟。天气方面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的。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听日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大家要留意的。这个礼拜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的，而家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再提一提大家，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两点钟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文化快讯。
3: 第36届香港书展7月15号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4: 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更加邀请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在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和读者近距离交流。
3: 在名作家讲座系列，大会邀请到多位星级作家，包括获选2025年亚洲周刊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的刘震云，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经获得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毕飞宇，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还有香港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余国烈等等。
4: 余国烈将会在书展的第一日，在讲座和参加者分享他怎样解读文化驱动城市永续之道。
5: 这个讲座叫做文化不能缺席，是讲在个社会的不同的面向，环保的面向、经济的面向、日常生活的面向，或者是社群发展保育的面向，我们都不可以漏了文化这一件事。我就22年写了第一本城市如何文化，第二年就是文化城市之路，今年出这本文化永续城市。其实三本书我当是一个三部曲来的，在这个讲座里面我都会贯通这三本书里面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想法，告诉大家听，其实文化不是只是在剧院和美术馆里面出现，文化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甚至是令到社会更加好。
3: 第36届香港书展
4: 7月15日至

0: 21号，
1: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5: 未听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啊，仲有稍后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先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粤曲预备咗啲乜嘢同大家分享啦。11点至12点嘅钟头有李龙允飞燕嘅西河会妻啦，梁英嘅西厢记。凌晨零时至1点，黎文所、李宝莹、钟丽蓉艺坛三宝啊，陈世美不认妻，即系秦香莲啦。另外有麦炳荣凤凰女嘅一段《平阳公主之招亲结凤鸾》。凌晨1点至2点，尹光、吴美英嘅《新潮光绪王夜会珍妃》，张月仪、胡美伦嘅《梅偷会梅妃》。另外仲有林锦堂嘅一曲《平侯独唱曲》，《五云夜出超关》。而家跟住落嚟11点嘅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嘅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喺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嘅证供不可信，认为佢喺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嘅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致嘅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警方拘捕3名巴基斯坦籍男子，涉嫌贩运市值大约1亿2800万元嘅怀疑毒品可卡因，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晚突击搜查元朗一个铁皮储存仓，3人当时正使用工具，尝试切割2个金属容器。警方话在金属容器内共检获172砖，每砖约重1公斤的怀疑可卡因砖，相信行动成功堵截一大批毒品流入市面。3名被捕男子介乎28至35岁，均持俗称行街纸，涉嫌贩运危险药物罪。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说推迟了2小时。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救援物资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幕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拉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陆续发运。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

0: 吹骤雨较多，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两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6啦，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内容咧，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都预告过啦。先嚟呢一曲咧，系叶绍德所撰写嘅《西河会妻》，由龙哥李龙同燕姐尹飞燕合唱嘅。咁《西河会妻》咧，原本系一个属于南派嘅排场古老戏嚟嘅。咁我手头上亦都有一个佢嘅故事内容嘅介绍，同大家分享先啦。咁啊，故事话咧就系、西凉王入侵中原啊，皇帝败阵而逃，同门三师兄弟路遇皇帝被困啦。大师兄赵英强啊战胜咗西凉王，救咗皇帝。二师兄郭崇安咧暗算赵英强冒领功劳，其后更因为佢个妹被封为妃咧，就荣升国舅啦，骄横嘅。郭崇安更加抢了赵英强的妹，又打死赵英强的弟弟赵英杰，还伤了他的父亲。赵妻就被迫投河自尽，后来就被回来报仇的夫郎赵英强就救回。现在这个唱段就是西河会妻，就是在西河赵英强就见回自己的妻子，就救回他的唱情来的。因为古老排场戏，有些是全套的演出的时候就是用回旧的排场旧的曲本。现在这个就是叶绍德所撰写的雷射唱片专辑入面嘅有呢个唱段，咁啊，德叔嘅叶绍德有冇写过成个长剧嘅《西河会妻》咧？我都唔敢肯定啊。咁我哋听下呢支单字曲先啦，有龙哥李龙演绎嘅赵英强，同埋燕姐尹飞演绎佢嘅妻子王氏喺呢度写系啊。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西河会妻》啦。

辞，北海雾南江，昼夜兼程赶路忙，险死还生徒振奋，深受大恨，永难忘。阿、啊、爷。Yeah！

一扯出，那边尘头大起，人声嘈杂，待我赶上前途，反我面目，起步是敲，左眼走勾

人，投河自尽，何不待我将他救起，再作答。

0: 道夫郎遭人暗算，最爱而死，为妻不禁，伤心欲绝，今日重逢，还望夫郎把故中情放，对为妻讲来呀。
1: 贤妻，你有天哪里啊？

0: 妹嘅身陷嚣巢，可曾逃出苦后呢？我哋亲生儿子何以不在贤妻手上啊？
1: 啊，当时知府大人与我一同和府声讨恶贼罪状之事，熟了他竟向知府动武，我与小姑乘乱逃走，中途竟被那爪牙冲散。我记得小姑把亲儿抱走，扶我走投无路，逼于跳水身亡。
0: 哎呀，我把你个郭崇安，你个无义人

0: 个碎瓦灵前上天大将。
1: 哇！我擦夺你功劳，为魏国求权高势大，你告他不来呀、啊？
0: 告他不来，也要告。

千愁万恨一身，千

嗱，呢个唱段咧就未知道嗰个结局啊，即系话呢个赵英强点样报仇手刃呢个郭崇安。咁啊，因为呢个唱段咧就嚟自一支单支曲啊，系叶绍德所写嘅《西河会妻》，由龙哥李龙同燕姐韵飞燕合唱。咁啊，成个故事咧长剧，我知道最近来都有演过嘅。咁但系至于电影都曾经有个电影嘅版本，又任姐、任剑辉啦，有罗艳英、任冰儿、陈锦棠、靓次。

百，李香琴等演出嘅，咁嗰個就同同而家呢個唱段咧，劇情啊當然都係咁啦，咁但係就唱詞啊旋律啊當然亦都唔同噶啦。聽過呢曲《西河會妻》，葉兆德讚曲，李龍允飛燕合唱，咁啊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33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啊，有

0: 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初时风势有时疾劲。展望跟住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这个礼拜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的。现在温度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 8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2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的2点钟的。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了。

好啦，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西厢记》哦。讲到《西厢记》咧吓，有好多嘅歌曲啦，无论系长剧又好，组曲又好，单支曲又好，对唱曲又好，合唱曲又好，都有。咁我今日拣嚟呢一个唱段咧系《梅天柱赞曲》嘅，又有歌坛玫瑰之称嘅梁英所演绎嘅就系呢一曲《西厢记》。咁梁英诶女评后啦，咁啊所以嗰个人物就应该系呢一个将军帅张生啦。咁我睇一睇个唱片上个封套上面啲曲词，应该就系西厢待月嘅唱情嚟噶噃。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曲啦，《梅天柱赞曲·西厢记》，梁英所演绎嘅。

0: 听嘅曲系梅天柱赞曲梁英所演绎嘅《西厢记》，跟住落嚟系十二点钟新闻报道。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十六年前的雙非嬰兒腦癱案，醫委會研訊小組裁定涉事醫生涉手指專業失當成立，被醫委判處在醫生名冊除牌九個月不作緩刑。研訊小組裁決時指出，涉手指的證供不可信，認為他在男嬰出現第一次癲痫發作之後，未能對病人進行必要檢查，屬於非常嚴重，構成專業失當。研訊小組亦都信納涉手指的行為低於預期標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香港必須將一國兩制下幾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國際化、金融和專業優勢，結合國家穩步高質量發展帶來的新機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長曲線。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經相繼有銀行把握到這個前沿模式，服務更多客戶，開拓更大業務空間，政府將會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加多的央行加强协作。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五级飓风，形容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

0: 希濟揚和議長卡利巴夫亦都有到場悼念，繼續有大批民眾到嚟瞻仰哈梅內伊同埋佢遇難家人嘅靈柩，唔少人激動落淚，亦都有人揮舞伊朗國旗同埋舉起反對美國嘅標語。中國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嘅首批緊急人道援助物資，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運。報導指，這批物資超過80噸，包括發電機、消毒機、太陽能照明設備、帳篷、毛毯等，由民航包機運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餘批次物資亦都會陸續發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昨日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多次地區錄得是超過10毫米雨量，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預料活躍的偏南氣流會在今日繼續為華南沿岸帶來不穩定天氣，受一道廣闊低壓槽和高空擾動影響，本週中期該區仍然有驟雨和雷暴。此外，強烈熱帶風暴美沙克昨日減弱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之東北偏北大約是18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而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驟雨較多，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初時風勢有時疾勁，展望最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凌晨2點。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在晚上的11點。熱帶風暴美沙克集結在北緯24.3度、東經10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而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九龍山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風5至6級，有零散驟雨和狂風雷暴。橫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南偏南風4級，能見度34公里，汕頭吹東南風2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東南風3級，能見度2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風3級，能見度15公里。香港電台呢一次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到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啦，吓咁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都几长嘅噃，成七八个字长嘅呢一曲咧，系尘世美不认妻，又叫秦香莲啊，即系其实因为好多时咧，尘世美不认妻亦都系叫做秦香莲嘅两个曲名嘅，咁其实喺我哋电台边都有好几个版本啊。咁我而家揀嚟呢個版本啊，黎寶明讚曲嘅，由有藝壇三寶之稱嘅黎文所啦、李寶瑩啦、鐘麗蓉啦三位主唱。我話主唱原因嗱，個唱情就係由呢個秦香蓮咧上到京師揾到呢一個陳世美，到最後咧實行咧就話要去包公衙門嗰度告佢一狀。咁中間仲有其他嘅人物，譬如有個鐘伯啊咁樣嘅。咁呢個鐘伯呢喺嗰個唱片上面冇講明係邊一位啊，但如果平時有聽開我哋啲長劇嘅聽眾朋友應該認得出嗰位呢，就應該係小金羅嚟嘅。咁其實主唱咪就係藝壇三寶啦。點解要藝壇三寶呢？因為當年啊，佢哋三位呢就係、是、分別啦，譬如係黎文所就擅唱凡康，有小何非凡之稱；寶姐李寶瑩呢就擅唱方康，有小方艷芬之稱；而鐘麗蓉呢就擅唱女康，紅線女康，有新紅線女之稱嘅。咁當年呢佢哋三個呢就以藝壇三寶之稱嚟咁樣組成一個鐵三角嘅吓。咁至於話關於陳世美秦香蓮嘅唱情嘅內容呢，唔需要我點樣詳細介紹啦吓。咁我哋不如一齊聽下。咁當然唔同版本啊，譬如我記得有個鍾雲山仲有程德芬等嘅版本啊等等啦，電影亦都有版本啦，咁旋律啊唱詞亦都有所唔同嘅。我哋今晚就聽呢個版本，黎寶明讚曲嘅，黎文所、李寶瑩、鍾麗蓉合唱嘅《陳世美不認妻》。

0: 听下呢一个唱段系黎宝明所撰写，由艺坛三宝啊，系黎文所、李宝莹、钟丽蓉主唱嘅《尘世美不认妻》，又叫《秦香莲》。听下之后，时间就嚟到凌晨零时四十七分半钟啦。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时间就去到2点钟啊！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3: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2: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3: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2: 嗯。
4: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就啱晒啦。
2: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3: 阿 Sir 好嘢，
4: 快啲散会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个唱段咧，就系、是、选自呢一个系麦炳荣《凤凰女》纪念专辑入边有呢个唱段咧，就系、是《平阳公主之招亲结凤鸾》。平阳公主同埋佢夫妻柴少咧，系唐朝开国。

時期嘅著名夫妻檔，因為兩個人咧就係戰功顯赫嘅。咁平陽公主咧就係李淵啊，唐高祖嘅第三女。不過一啲資料所顯示咧，其實就係佢哋冇，即係平陽公主冇曾經係俾武招呼嘅噃。唔緊要，聽曲緊要啊！聽下呢一曲《平陽公主之招親結鳳聯》。

念将怒气渐欢颜，且把春庵来试。我公主唔响处喎，哼！我本来一入嚟好似找富气咁嘅，我记得与佢初相识嘅时候唱过一支情歌。若果佢系爱我嘅，听我唱佢梗出嚟见我嘅。

0: 公主。
1: 啊，将军。
0: 吓、啊，
1: 你嚟咗啊？
0: 系啊。
1: 啊，将军。
0: 吓、
1: 啊，做乜你今日嘅心情似有不欢咁噶？

0: 聽過是梁山人撰寫麥炳榮鳳凰女唱的《平陽公主之招親結鳳聯》的唱段啊。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二号至到四号72个钟头入边，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亚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量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聲明表示，七個 OPEC 加主要產油國決定八月日均增產原油188,000桶，並且重新維護市場穩定的承諾。到目前為止，主要產油國已經連續5个月宣布增產，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亞曼的代表舉行網上會議，研判全球石油市場現況和前景。會後聲明表示，各參與國將會謹慎維護市場穩定，視市場情況靈活調整產量。應急管理部增派2个救災工作組，分別前赴廣西、遼寧協助指導地方當局做好救災救助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進一步研究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颱風工作面臨兩方面挑戰，第一是受美沙克影響，殘餘船渦環流北上華南、江南至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發生偏濠洪水、山洪和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內涝災害風險高。第二是北方地區降雨吹多吹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將有分散性大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16强淘汰赛之一是墨西哥与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比赛。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中期该区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此外，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减弱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已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

0: 大約係27度，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初時風勢有時疾勁。展望隨後兩日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係80%，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凌晨2點。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記電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间嚟到凌晨嘅1:06，接近6:30啦。呢、這个钟头丁家双预备咗三首歌曲同大家分享，先嚟呢一曲咧，谐趣嘅。但系个曲名咧就都大家可能会熟悉一啲啊。新潮光绪王夜会珍妃，唔计新潮啊，光绪王同珍妃啊，咁但系咧就绝对唔系我哋平时听嗰啲光绪王祭珍妃啊，或者系光绪王同珍妃嘅唱段《北三所诉情》啊，之类啦吓、啊，或者系《瀛台怨》啊咁。嗱，因为演绎嘅咧就系、是、由尹光啊、光 B 同埋啊美英两位合唱嘅，咁啊讲即系呢、這个珍妃死咗之后咧下葬啦吓，咁、啊、然后光绪王要去到个坟度去想攞翻啲嘢咁啊，咁其实入边咧就系、是、谐趣居多，咁亦都咧就套咗好多现代嘅词汇嘅，咁我哋当谐曲一首嚟听啦，因为都唔会系真诗啊，好一齐听下呢一曲啊，新潮。光绪王夜会珍妃，尹光吴美英合唱噶。

搵来翻女解我忧，真万是非艳名流，世界小姐难比上，更比真非佢胜一筹啊！

青春够热情，与佢同欢啊，确系一流。佢仲靓过甄妃。

0: 系啦，有啲惊惊地添。
1: 如非有欲购为信物，身万是非，又点会将孤敲啊？我为博取美人欢心，对唔住啦，真妃，我都要受一受。
0: 真妃，真系对唔住，都要做一次噶啦。

0: 哎呀！
1: 好完蛋！
0: 喂！二喂！
1: 嘿！你生福茂，你生福茂，黄玲玲等你将你睡到将睡到。
2: 哎呀呀！俾你吓到孤王，有气冇定透。我是珍妃。
1: 哦，原来是皇上你呀、啊！
0: 唔知唔系我咯。
1: 皇上，你午夜掘坟，到底是何居心？仲要在哀家身上受啊？吓、啊，点解啫？
2: 我因为思娇情切，所以态度轻浮啫。
1: 哦，原来是皇上想念哀家，要嚟见哀家系嘛？
2: 系啊，系啊。孤王真系好想念你，好想见你嘅前世。
1: 我都好想念你嘅皇上。
2: 系咩？
1: 唉。

0: 皇上，你唔好喊啦！如果你喊，我又跟住你喊噶啦。
1: 唔好喊。
0: 系咯。
1: 男人大丈夫，唔喊即刻唔喊。新妃，你叫我唔好喊，咁你又喊。
0: 我忍唔住啲眼泪啊嘛。
1: 等我同你抹翻干净啲眼泪啦。
0: 唔该啦，皇上。系你皇上啊！呢次我见翻你之后，我以后都唔会再离开你噶啦。
1: 唔得噶。
0: 点解唔得啫？

0: 谋划时机，然后再同你高飞远走。
1: 你身为皇上，竟然怕咗啲守卫士兵，未免太笑话啲啩？
2: 爱妃，孤王嘅处境系点？你唔慌唔知嘅啦。若果我系有权有势嘅，就唔会俾人母后逼你跳井。

0: 你又唔使咁难过。我哋虽然唔能够喺外边相宿相妻，但系我可以晚晚嚟呢度陪住你噶。
1: 啊，皇上，你真系肯晚晚嚟陪我？
0: 梗系真噶啦。嗱，我哋唔好讲埋晒啲咁扫兴嘅说话噶啦。既然久别重逢，应该有咁快乐时得咁快乐，不如跳翻只舞啊！
1: 好啊，
0: 等我揿着个掣先。
1: 咦，皇上啊，呢、这个箱仔点会有音乐传出嚟？而且啲声音仲两边走添嘅。
0: 呢一个箱仔系外国人送俾孤王嘅新力声唱机嚟噶。
1: 哦，咁讲起上嚟，我岂不是变咗新力声人？
0: 点解啊？
1: 因为我喺阴间同阳间两边走啊嘛。
0: 真系识讲笑啦～

0: 为叫佢我做一次小偷。
1: 咦，皇上，哎、你做咩要攞我个玉扣啊？吓，
0: 我
1: 攞嚟做咩啊？
0: 我想攞嚟留为纪念。唔知点解一见咗个玉扣啫，就想起我哋以前恩爱嘅事啦。
1: 既然系咁，你可以慢慢嚟噶嘛。

0: 难，比索你了，皇上。
1: 哈哈，哈哈，哦哈哈。
0: 咦，皇上，你做咩咁好笑啊？
1: 我笑你上当啦。
0: 我上当？点解啊？
1: 为了欲求真，担咩忧啊？

0: 我算点噶？
1: 你仲话我冤住你添？你话晒都系我个老公噃，你唔爱我都冇理由话连一啲钱都冇补翻，咁就俾我走嘅。起码你都要俾翻一笔赡养费过我噶嘛？
0: 你都癫嘅，而家仲兴赡养费嘅咩？老实讲啊，若果孤王守紧啊，我仲要你赔翻啲订煲费添啊！
1: 哎呀，你简直都唔系人嚟嘅！我唔理咁多，总之你唔能够抌低我一个女人唔理嘅。我而家一个先都冇噶啦，你叫我点样生活啊？
0: 切，钱啫嘛，易过借火啦。而家啲女人揾钱啊，巴闭过男人。只要你买份报纸睇下，实能去啲夜总会做下侍应，人工唔错噶，月入8000。如果唔掂嘅，仲可以借10000多上期，咁就乜都掂啦。
1: 你话难为你讲得出口啊？咁嘅说话你都讲得出嘅？
0: 咁唔系点啊？
1: 唔得，我点都唔俾你走噶啦！
0: 行开！我呸！切勿怀疑啊！

0: 鬼样啊！睇见你眼冤啊！
1: 所谓风啊。

0: 开讲都有话噶啦，一夜夫妻百夜恩，我求你放过我啦。
1: 你想我放过你，放过你都得，你快啲俾翻个玉扣过我啦。
0: 吓、啊，
1: 俾啦嘛。
0: 真系要俾？
1: 俾唔俾啊？
0: 俾俾俾
1: 俾，攞你个命啊！
0: 俾俾俾，诶，俾翻你啦。

0: 哇，仲踩爛添啊！唔好打爛啦，哎，慘啦！
1: 你從此好夢成空啊！我立即向鬼門關走啊！
0: 真飛，真飛，咁啊走去啦～

0: 听下呢一曲咧，新潮光绪王爷回珍妃吓，咁啊啲唱词越扯越远，越扯越远。不过唔紧要啦，鞋曲一首啫，听过之后咧吓，时间就嚟到凌晨嘅1:31啊，接近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改咗啦，去到嘅5点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啊，去到5点钟啊。
1: 教育局嘅 eApp 即系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嘅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嚟自呢一个平后四大天王纪念专辑入边咧，因为平后四大天王包括小明星、徐柳仙、张惠芳同埋张月儿嘅。我拣嚟呢一曲咧系张月儿啊，张月儿同埋胡美伦合唱嘅《偷会梅妃》。梅妃即系呢一个系江彩萍啦，啊，偷会呢个江彩萍，偷会江彩萍嗰个当然就系呢一个唐明皇唐元宗啦。咁其实关于唐明皇偷会梅妃啊、夜访梅妃啊、夜会梅妃啊等等，有好多嘅唱情，好多嘅唱段，好多个组合演绎嘅长剧啊，固然都有啦。我拣嚟呢个版本就系、是。主要亦都因為呢個平後四大天王紀念專輯啊嘛，咁啊揀咗入邊呢個唱段，呢、這個唱段亦都係大概同我哋平時聽嘅《偷會梅妃》嘅唱情咁上下啦。咁啊旋律同埋曲詞當然係唔同嘅，咁去到最後亦都係楊貴妃嚟到咁，咁呢一個咧因為楊貴妃係厲害啊嘛，令到呢喺呢個唱段入邊，唐明皇咧就係狼狽不堪，要匿入去羅圍入邊喎都幾搞笑，亦都係好係咪真事咁好難講啊！冇史書入邊冇記載，我哋一齊嚟聽曲咧，聽下呢一曲係張月兒、胡美倫合唱嘅《偷會梅妃》。

0: 水海棠，静堪人外，虽无脂粉，尚有余香。杂坛冤三里相惊，芙蓉半醒。喂，我嚟咗啦，妃子。
1: 哦，乜你

咪嬲咧，我唔会忘记你嘅。

0: 前享受已多年，实在贵妃咁肥胖，真讨厌，点能与你比美争艳？以后我永爱梅妃。
1: 喂，系字好讲啊！
0: 你唔信我可以誓言噃？
1: 系咩？
0: 讲大话就难逃天谴。
1: 大家利是，唔好咁。

真就忌，听得居声雷动，令我心不安然啊！一定系贵妃来寻，王要奔逃地面。

0: 係咪咧？要匿入去挪威啊！喺呢個唱曲入邊啊，呢、這、一個唐明皇啊，真係窩囊啦！聽佢呢一曲咧，係偷匯梅妃啊，張月兒同埋胡美倫合唱。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1:46啦。温度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7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時間係去到5:00，由原本之前嘅2:00，而家就延長去到5:00啦，大家要留意啊！
1: 戲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曲系廖玉凤赞曲，由唐哥林锦堂演绎嘅《五元夜出超关》啊，系啦，五元即系伍子胥啦，咁系喺坐边境啊，要出超关，严密守部啊，一夜白头嘅唱情嚟嘅，咁我哋一齐听下呢曲嘅边，亦都有介绍到个背景嘅个故事，民间故事嚟嘅呢个个背景，一齐欣赏啊！林锦堂演绎廖玉凤赞曲嘅《五元夜出超关》，更正应该系《五云夜出超关》先至啱嘅，呢个读音应该读五云啊吓。

0: 喺呢个版本入边咧，伍允啊，佢啊一夜白头系改装化妆噶、哦。我哋听佢呢一曲咧，系廖玉凤赞曲，林锦堂演绎嘅《伍允夜出超关》。今晚节目又到此为止啦，丁家湘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兩

0: 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哈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就说，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且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漩涡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强降雨，吹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和暴雨。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到4号72个钟头入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在过去一两个钟头，元朗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5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026年7月6日凌晨的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今晚有斯文在这陪伴大家，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都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有效时间会去到清晨的5点钟。今晚依旧会为大家送上有6个的粤曲选段，在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梁天印、严佩贞的一曲《孟姜女之惜别》，以及有陈玲玉、陈婉玉的一曲《绝色峨眉别汉家》。第二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有姚志强、黎佩仪的一曲《升迁桥畔别闻君》，以及有杜焕的一曲《霸王别姬》。第三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另一个《霸王别姬》，有龙冠天、殷秀仪的一曲《新霸王别姬》，以及有文千岁、梁少芯的一曲《逆水送别》。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第一个曲目，由梁天眼、严佩贞合唱的《孟姜女之惜别》。

0: 睇你彻夜未眠，颜容憔悴，我俩虽属被逼分离，总会归来有日嘅。你应该放开怀抱才是啊！
1: 哦，万郎。

0: 你最爱要多多保重啊。
1: 我知咯，你亦要强饭加。

0: 不成饮，
1: 苦泪回叹滴碎心，
0: 自此相思无日矣。
1: 听天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孟姜女之惜别》，由梁天雁、严佩贞合唱。跟着落嚟为大家送上的有陈玲玉、陈满玉合唱的一曲《绝色峨眉别汉家》。

0: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绝色峨眉别汉家》，由陈玲玉、陈满玉合唱啊，两位女士合唱，但是听出来是生旦合唱咁样啊。跟住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2:59，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清晨5点，在3点新闻过后，继续会有两个小时的越夜越精彩，稍后再会。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

0: 及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阿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号至4号72个钟头里面，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和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耗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美墨加世界杯16强淘汰赛之一会是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赛前英军主帅杜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已经作好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气氛的准备。墨西哥城海拔2200米，谈及高海拔的影响，杜曹说自己有轻微头痛，睡眠欠佳，但球员在训练当中适应得不错。他同时否认球员使用药物舒缓高原反应的传闻。墨西哥队主帅艾基利评价英格兰队的时候表示，英格兰队员身体强悍，踢法聪明，战术多变，墨西哥队必须踢出一场几乎完美的比赛才能够击败对手，将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犯错更少的一方将会取得胜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之西南偏西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而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我们这

0: 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1: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的3: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思敏在陪伴大家。跟住落嚟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分别有姚志强、李佩仪嘅一曲《升迁桥本别闻君》，以及有杜焕嘅一曲《霸王别姬》。首先为大家送上有一曲《升迁桥本别闻君》，由姚志强、李佩仪合唱。

哎呀，你灵气卓虎豪啊，千金之躯，犹知敌气当路，挨尽苦困，深宵半读，奉命。

0: 行行不觉已到升迁桥近。
1: 好一个升迁桥畔，升迁近，料是功名不负有志人呐。
0: 好啊，待我提携，以表我此心。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由姚志强、黎佩仪合唱的《升迁桥本别文君》，跟着你带来的有一首《霸王别姬》男音版本，由杜焕主唱。

饭呢刚切一口啊，放个红的烤鸡腿都割去烤我

寻马上，劝你王暂且你就开怀好啊，咁啊我妾身呢拜呀上，系拜上酒上主啊往日你话共你我啊饮过一杯耶，能能解百嘅门啊，咁啊咁我立即嚟共啦，共你饮够啦三杯，可以万呢万幸你无，师父

你不不服咸阳，乜话霸王轻的霸，轻霸月机耶狂啊，金飞色比啦爱机啊，将来优化要啦。

中啊，中嘅系，中嘅系，玉女娇妻啊，又你系又又咩弱质啊？问我问心啊，唔系人，你独自去沙场，唉，不离过，今晚决要决要离。分的手，因为世穷力尽，就要各分方，各散的意，所谓

听闻君话，我都咬碎银牙，谢谢。

系个官啦，啊你系永呢繁华，主啊玉手上拖锤，锤夜半家，我估啊估啊今生嘅永远帝王。

估估你唔披嘢啩，估你唔披嘢啩，我是猫，每月嘛晒嘢，再晒乌啊

我都断无失志，去令破琵琶。主上你待得。

主主啊，你既然唔带去夜班，我愿。

快如鸡也绝了，龙泉的剑啊，当时把银牙咬住剑喝头。

差遣佢，见佢逢难日相还，未夜拜夜香尽，就话识上那月。

西呀、啊，愿你英灵随随我，系正居野去，唉，等我杀出嘅重围和脱离西呀、啊、生死。

挂情戏，生生死死我难为你，难离你呀、啊！兵临的兵两分离，说罢射矛枪就举，阎王铡上马乌鸦醉。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九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治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启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毡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余批次物资亦都将会陆续发运。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声明表示，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000桶，并且重新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到目前为止，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埃尔及利亚和亚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和前景。会后声明说，各参与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视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元朗大埔区的雨量更加是超过20毫米。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入内陆并且是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点。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美沙克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而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预冻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五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

0: 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1: 悭唔少喎、
0: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时间嚟到凌晨嘅4: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思敏喺度陪伴大家。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啦，继续会为大家送上有两个嘅粤曲选段啦。啱啱就听过男音版本嘅呢个《霸王别姬》，跟住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一曲《新霸王别姬》，以及有文千岁、梁小心嘅一曲《逆水送别》。首先带嚟呢一首《新霸王别姬》。由龙冠天、殷秀儿合唱。

0: 食归来，蚩尤不落。我这里早已备得水酒，且与大王同饮几杯呀！
1: 御之上，来。

0: 常事，只等救兵一到，还不知鹿死谁手啊！
1: 啊，天亡我错，非战之罪。
0: 啊，大王，此看一轮明月，金风送爽，你我何不迎战？信步啊！
1: 秋风秋月，正可敌我手。

战多年，百战百胜，今日被困垓下，你亦无用武之地了。哎呀，胡话嘴，正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你也知道。

0: 歌舞一回，以解烦忧。
1: 有劳哥。

这一世君傲后顾了，你若回江东，就如

想个出战之时，带来了江东八千子弟兵，如今只剩27骑人马，你叫我尚有何颜面？

刚刚听过的有一曲《新霸王别姬》，由龙冠天恩秀儿合唱严冠发编撰的一个曲目，跟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今晚的最后一个曲目，由文千岁梁少芯合唱的一曲《逆水送别》。

0: 前来相送，命我代为转告王熙贤娘。
1: 明儿我去后，你与高渐离卿等人要时相往话，互为照应，为父争安。

0: 一曲《逆水送别》结束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市民喺度同大家讲句拜拜啦。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当地星期日在克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怎样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与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致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致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都信纳涉手致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必须

0: 推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努力打拼的制度国际化、金融和专业优势，结合国家稳步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新机遇，造就香港的新增长曲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注意到本港已经相继有银行把握到这个前缘模式，服务更多客户，开拓更大业务空间，政府将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上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与区内更多央行加强协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3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5: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五点零七分啊，开始星期一朝嘅清晨爽利节目，翻嚟睇睇个呢个情况咧。咁首先喺落街嘅时候咧，见到地下都湿噶，亦都有雨落过啦。而睇下呢个天气报告咧，雷暴警告咧就系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啊。落过雨的时候都可以是

此时此刻可能有啲人喺度行紧山啊，行山嘅感觉亦都系咁早嘅时候咧，有啲清凉嘅感觉嘅，加上又有雨嘛，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刚才开始我哋嘅节目有郑仁文嘅《空山灵雨》，空气中嘅尘埃洗咗，舒服好多。谂起呢首歌《Dust in the Wind》。

一切皆空无，所有理想都是好像风中的尘埃一样飘荡易逝，无论是名利权力或是短暂的欢愉，最终都是抵挡不了时间的冲洗。时间5:03，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7月6日，农历是2月22日星期一。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啊！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差三重唱的这首歌，小雨中的回忆。

70年代中后期嘅作品，原唱系刘南溪，后嚟这一班嘅青年朋友刘宗立、曾沛桓、陈淑慧一啲嘅校园民歌，咁啊嗰时掀起啲热潮啊！呢、這个就系来自台湾省嗰边噶，佢哋系以清纯优美嘅和声，将雨中嘅淡淡愁绪同孤寂衬托出呢一个层次分明嘅歌曲，亦都成为好多中意唱民歌嘅朋友必然要唱、要练习嘅一首歌。香港呢边亦都一段时间兴起一啲校园民歌、城市民歌。以下呢首就系啦，几时攞出嚟听呢？大家都会记得啊。李炳文啊，系佢首本嘅歌曲《昨夜的渡轮上》。

大家都熟悉嘅呢首李炳文嘅《昨夜的渡轮上》。讲起唱民歌咧，咁我哋嘅呢个同事啦吓，都系而家仲系做紧呢个 DJ， 咁但系都系喺出边咧，系有系唱片公司啦，做过好多唱片啦，到今时今日亦都做过好多嘅演唱会。我谂唱歌就系佢真系好中意嘅嘢。而家喺电台做节目，除咗做个 DJ show 之外，都一个礼拜一次咧，就会揾一啲歌手翻嚟嘅，即席现场系弹唱呢个歌曲，讲下音乐。佢就系欧瑞强啦。欧瑞强喺81年嘅时候咧，咁亦都有首作品啊，就系香港首届城市民歌创作比赛而创作嘅一首宣传嘅主题歌曲。咁写嘅作曲人啦，写词咧就唔系佢，三个一齐合作嘅。力峰即系冯添之作曲，郑国光写词，欧瑞强唱出嘅呢个经典歌。佢把声又好和谐，衬啲吉他又啱晒噶，拿住个吉他走天下啦，城市民歌。

城市民歌欧瑞强在70年代尾80年代头的时候呢都很兴一些的民歌是本地自己创作的那时候。韦贤就写了很多曲和很多词呢就是一个创作背景都用民歌的风格呢去写了很多歌。那时候写其中一首都是表表姐了也都描述是不同地方地区即是香港来计在香港其实一只碟就是介绍了一些街道啊或者是一些旅游点啊就譬如南丫岛就是其中一个了。南丫岛的故事里面用一男一女是唱出那种情怀啊。本土音乐的歌曲南丫島的故事。

韦贤写曲写词，黄宇新《龙影下》《南丫岛的故事》，会唔会喺过去两日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咁啱啊入去南丫岛？而家都好多人咧喺假日嘅时候咧远离繁嚣嘅城市，去下离岛啊或者郊野嘅地方啊。不离岛而家今时今日咧，都好多人去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都一样好咁逼仄啊咁。咁南丫岛对我嚟讲咧都有少少嘅一啲嘅回忆啊，

即系儿时细个嘅时候咧，我谂好似系十岁八岁咁上下嗰啲啩，即系总之小学阶段啦。星期六日嘅时候咧，我就会去南丫岛嗰度，咁就系喺一啲石屋嗰度住啦。隔篱咧有啲小朋友咁一齐大家玩啊，好开心啊！咁去一啲嘅即系草嘅地方，好似类似有啲耕田咁样嘅地方啦。咁啊喺记得有一晚咧就要去睇大戏嘅，落啲乡间又搭棚做戏嗰啲咧，咁但系又冇呢个街灯嘅照明啊，咁系真系有少少摸黑咁样样，就攞住个电筒咧就照住少少嘅光咧就去睇戏嘅地方，睇完戏咧又系攞住个电筒照翻去石屋嗰度瞓觉。咁嗰阵时咧就去日头嘅时候咧，又去到一间学校，咁一间学校印象中好似一个好大嘅空地咁样样，咁一个好大嘅石屋，咁里边有啲课室啦，就有教师喺度教学生咁样样。点解我可以去到嗰度咧？就并唔系我小时候喺嗰度读书，而系我嘅舅父咧喺嗰度做老师嘅。咁咧佢就会带我去石屋嗰度住，因为佢平时闲时喺星期一至五嘅时候，星期一至六咧咁讲，就都要教书噶嘛。咁喺离岛嗰度住就唔会翻出市区。咁係唯獨喺禮拜六啊閒日嘅時候咧，即係去放假啦，應該就帶我同埋我個細佬啊咁樣入去裏邊住啊咁樣，所以就有少少呢啲嘅生活嘅片段啦。嗰時喺南丫島個感覺就冇而家咁多人嘅，你知啦，街燈都冇嘅年代，但係亦都有嗰種鄉土味咁樣。就是有少少嘅呢啲片段啦，后来嘅一段日子都冇乜机会入去里边住啦。咁慢慢又大个咗啲啦，都兼且再后期我舅父都唔喺度啦，唔知点解咯。佢做教书嘅，佢又唔食烟，但系最后佢就因为肺癌就要离开人世啊。嗰阵时，佢嘅其中嘅学生系就系今日大家都熟悉，佢都喺南丫岛嗰度住咗一段岁月，系啦，就系发哥周润发。事隔咁多年，大家都成长咗啦。

0: 岁月匆匆过咗去嘅时间就觉得好快咁啊！黄海芹嘅歌曲《青葱岁月》，早晨时间5:39嘅时间啦，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喺清晨5点新闻后到6:30钟联播嘅《清晨爽利》，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一人谂一个好玩暑期活动俾老友记，你先。
4: Sir， 正所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呢个攀岩课程好啊！
3: 大热天时咁辛苦，下一个。
4: 阿 Sir， 怕热嘅话，不如搞水中摄影课程啊！
3: 嗯。
5: 计我话想见多识广，唔一定要上山下海嘅，听香港电台第5台就啱晒啦。
3: 有见地，佢哋节目多元化，有唔同类型嘅音乐节目同资讯节目俾老友记，唔使周居劳顿，要见多识广，唔一定要咁刺激嘅。
4: 阿 Sir 好嘢，
6: 快啲散会啦！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陈慧娴的岁月流星，早晨时间5:44，今日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

刚才的是李国祥的，虽然他不是原唱，但他有他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如风》，原唱的是王菲。五点踏十，出现的这首歌是1984年的作品，顾家辉写的曲，卢国沾的词。印尼的这首还记得吗？梦想号黄爆斜。

歌曲表达咗两种嘅理想，一种系追梦，一种系情深。苗绘为咗追求理想，甘愿好似拉黄包车嘅车夫，任劳任怨，忍受他人嘅冷嘲热讽，虽然系背负重担，都甘之如饴，展现为梦想坚持到底嘅决心，而亦都系这个承载住对往日旧情的无悔的付出，即使是面对种种的不解和辛酸，为了心中所爱都依然是愿意一路负重前行啊。咁另外呢，就昨天看到一段的演唱会的一些小小的意外的事件，就是王力宏在内地成都一个演唱会少少的意外，不过其实都可能都不算少了，但是看到他那种的体育精神，就是他唱完一首歌就吊威亚的回到来的时候，工作人员跟他除低那个威亚的时候就摆了在他的背后，其实他的脚下行半步都到了，掂到了。咁喺演出緊嘅王力宏，梗係冇留意到啦。落到嚟嘅時候，亦都面對緊歌迷一路講嘢嘅時候，就行翻落嗰個台，去翻嘅舞台嗰度啦。我意思指個台就個吊威亞之後落嚟嗰個台仔，翻落嚟嘅時候就係 kick 到威亞就失咗重心，就跌倒嘅時候就整到個左耳。咁都其實唔少嘢噶。咁因為佢戴咗耳機啊嘛，咁啊跌一跌嘅時候，連嗰個耳機整咗咪即係又碎咗啦。你又揞到個耳，就話有三厘米嘅呢個撕裂嘅痕跡嘅。咁佢就好有呢個精神啊，表演者嘅精神唔緊要，止咗血之後都繼續唱歌啊。咁呢個係。即係如果是他的歌迷和 fans 咧，你又好像很不捨得咁。但是如果他那一刻因為咁嘅情況取消演出的話咧，事後嘅嘢仲手尾好長，有排補。所以咧，喺表演者嗰種嘅心，尤其是咁愛曬歌迷同埋一個表演嗰、那個個責任感咧，你係會繼續堅持去做嘅。咁王力宏亦都係即係非常之樂觀，佢話啊，我個樣而家似唔似藝術家梵高啦嚇咁樣，即係幾幽默下。佢亦都同啲 fans 講話，唔緊要噶，跌倒自己爬起來。亦都喺呢個小小嘅一個嘅動作裏邊話俾人聽，唔緊要噶。

王力宏演绎嘅呢首《龙的传人》啊，咁佢只耳仔咧，最后咧就系即系完咗演唱会就去医院联针，左耳缝咗27针，左面合缝咗12针，一共39针，哇！咪好彩检查咗出嚟嘅脑同埋嘅头骨咧都冇受到伤嘅。好啦，接近6点钟，转头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话，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俄军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城市康斯坦丁洛夫卡之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当地停火的情况之下，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俄方于过去的星期六提议乌军在莫斯科时间星期一中午至到傍晚六点停止炮击康斯坦丁洛夫卡，并且在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中午之前，透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决定告知俄方。然而乌方拒绝俄方的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过去的星期五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康斯坦丁洛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其后指消息不实，又说虽然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

0: 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是美沙克影响，残余涡船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偏豪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第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16年前的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指专业失当成立，被医委会判处在医生名册中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研讯小组裁决时指出，涉手指的证供不可信，认为他在男婴出现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未能对病人进行必要检查，属于非常严重，构成专业失当。研讯小组亦都信纳涉手指的行为低于预期标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5.5度、东经109.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6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 Net 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另一

0: 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1: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2: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阿天、严崇天一齐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喺新疆嘅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听过六点新闻之后，翻翻嚟嘅时间咧，六点零九分啊！今日系礼拜一啊，7月6日星期一。天气方面咧，又有呢个雷暴警告，咁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嘅。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再一次提醒你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7月6日星期一的清晨，这个时候在钱佩卿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早晨阿 Dan。
2: 早晨阿钱，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咁踏入7月份啊，第一个礼拜一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讲呢？
2: 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嘅论人生百科啊。
0: 嗱 ，Dan， 我就记得咧，哲学系咧就是、你读大学嘅时候其中一个主修啊嘛，所以咧每一年咧你总有咧一段时间咧都讲下你一个哲学科嘅，系咪？
2: 自肥一下系啊。
0: 咁啊，伊比丘鲁呢个古希腊哲学家，点解你会介绍佢咧吓？
2: 嗱，动荡时势，经济不稳，人心惶惶啊！好多时咧，我哋遇到一啲难关，甚至横祸咧，无力又无助，总需要咧前人嘅说话，用佢哋嘅睿智咧，引导我哋安然渡过困境啊！
0: 系啊，
2: 嗱，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咧，我哋简称佢做阿鲁啦，佢嘅背景咧就系咁嘅。
0: 西方哲学其中一个最重要嘅人物伊比丘鲁，佢冇苏格拉底、柏拉图或者阿里士多德咁出名，不过佢嘅哲学嘅重要性2000多年嚟历久不衰。佢生于公元前341至270年之间，写过超过300本嘅著作。佢大部分嘅作品已经遗失啦，咁即使流传后世嘅系只有极少部分，但系亦都同我哋人类今日所遇到嘅困难息息相关嘅。
2: 科学方面，阿鲁咧系其中第一位历史人物咧，宣称自然世界系由原子所组成嘅，一切自然现象都系源于原子之间。

0: 嘅活动。
1: 哲学方面，佢亦都强调经验同逻辑系任何信仰嘅根基。佢亦都主张追求快乐生活，成立推崇乐活嘅学院，建立所谓享乐主义。相对另一个古希腊哲学学派史多葛主义，推崇德行是人类存在目的。相反，阿鲁的享乐主义主张追求快乐的人生。
0: 虽然传闻说阿鲁的享乐主义代表放纵啊和沉迷酒色财气啊，但这个传闻呢纯属偏见和毫无根据的。阿鲁呢所宣传的最高层次的快乐呢并不是来自感官，而是源于心灵和灵魂的。
1: 阿鲁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来自减少痛苦，追求内在平静，即是满足于日常生活最简单的事，例如同志同道合的朋友倾下人生的意义啦，又或者在公园同你的良朋知己捉下棋倾下偈都得噶。
0: 根据阿鲁啊，追求智慧的快乐是最高尚真正的快乐。去了解阿鲁的学说，怎样将他的学说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呢？不妨看看他的人生学说。
1: 是啊，一共有八课的嘛。
0: 嗯。
1: 人生第一课就是容易满足。阿鲁建议不要给你未得到的东西祸及你已经拥有的一切。记住，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曾经是你梦寐以求想得到的。
0: 阿鲁推崇简单生活，与其强迫自己去达到一些不可能的任务，不如一切从简，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越少越好。
1: 只要达到最低要求，工作越少越好，千祈就不要去学一些学无所用的知识，也都不要去买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应该和我们最珍贵的亲朋戚友度过宝贵的光阴。
0: 讲到这里，令我想起60年代一本西方杂志访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问他呢对那里的新一代年轻人有什么忠告。他就说了，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
1: 生活要简单，思想要复杂，咁咪正正就係阿鲁嘅人生哲学囉。
0: 係呀，咁啱呀。嗱，而现今呢最出名嘅街头涂鸦艺术家 Benz 呀，其中一幅作品呢就噴喺一个巨型金属垃圾桶表面㗎。嗱，上面写住呢句英文呀， Don't impress the people you don't like with the money you don't have to buy the things you don't need。
1: 咁中文嘅意思係点呢？
0: 唔好花唔属于自己嘅钱去买自己唔需要嘅嘢，去取悦自己唔鍾意嘅人。
1: 人生第二课，一生追求哲学。不论年轻或者系年老，千祈唔好俾人阻碍你去读哲学，了解生命嘅本质。追求智慧，自然就会有好生命。读哲学，我哋学会理性咁分析一切嘅活动，我哋会少啲依靠运气，多啲靠自己，好好运用自己嘅能力喺生命中作出所有嘅决定。
0: 阿鲁认为理性可以减少压力，带嚟平和嘅生命。不快乐源于对死亡同受罚嘅恐惧，所谓不安源于自己嘅贪婪，想要太多。读哲学能够减少不安，帮助我们去认识现在的生命就是我们唯一的生命。死后并没有所谓大审判的，我们人生在世应该追求各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快乐，而哲学就是探讨知识、现实和存在的本质。理论上，当我们去探究本质的知识，我们就会知道怎样去活得快乐了。而哲学令我们更加理性，作出较好的决定，活出一个较为好的人生。
1: 咁阿 Dan 你系读哲学噶嘛？咁即系话而家你咪过紧一个好好嘅人生啦，系咪？
0: 尽量啦，系啦。
1: 好啦，嗱，人生第三课靠自己。阿鲁话有啲人咧好蠢嘅，祈求神明赐佢一啲靠自己都得到嘅力量。阿鲁倾向物质主义，所谓物质主义，佢系抨击所有神明嘅概念。佢话如果神本身系全能，点解会容许邪恶存在呢？停止依赖睇唔到嘅力量， 我们要靠自己创造。

0: 做自己想要嘅生命。
1: 有啲人认为啊，呢个世界系会有因果，公义咧最终会降临。阿路认为咧呢种谂法咧系愚昧嘅，正向人生、正确嘅言行本身就会带嚟良好嘅生命，因为无需要日夜担惊受怕俾人捉到啊，又或者打扰心灵嘅平静啊。嗱，所以即使知道唔会俾人捉到，我哋亦唔应该咧做坏事害人嘅。
0: 讲得一啲都冇错。好啦，嚟到人生第四课啦，建立面对逆境的勇气。阿老有句名言，佢话日常面对良好嘅人际关系，我哋难以建立勇气。建立勇气系需要身处艰难嘅时候挣扎求存，追求快乐你需要勇气，够胆逆流而上。每一次面对难关嘅时候，咁我哋就会变得更茁壮，更有勇气啦，亦都能够面对未来嘅逆境。
1: 人生第五课啊，珍重友谊啊！虽然阿老咧就主张乜都靠自己啦，但佢意识到咧长久嘅友谊系生命里边咧有几重要嘅。
0: 阿老认为友谊建立于利他行为，即系甘愿为对方付出同埋牺牲。冇朋友嘅生命系孤单，面对逆境嘅时候亦都显得脆弱。阿老嘅友谊学说感染咗无数人，呢啲阿老信徒仲周围讲道，甚至建立地中海一部分嘅基督教修道院。
1: 啊，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2004年拍嘅电影《亚历山大帝》其中一幕啊。嗱，讲年老嘅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正在教紧学生，其中一名咧系年幼嘅亚历山大帝啊。嗱，哲学家咧就讲人际关系，我咧就将嗰几句名言咧翻译成广东话，佢就咁讲啦。
0: 当一班人走埋一齐，只系放纵享乐，屈服于情感，咁样做系完全抹杀各人优秀嘅本质。相反，如果一班人喺埋一齐，互相交流嘅系知识同埋德行，纯正又优秀，佢哋互相较量，带出各人嘅优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爱不单止强劲到可以建国，还脱离井底之蛙的厄运。
1: 人生第六课，不要尝试受欢迎啊。有别于另外两名古希腊前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鼓励人去参与政治，阿老咧就建议人去避世啊，因为佢觉得咧参与繁琐嘅社交生活咧，只会带嚟不安。寂寂无名咧系最佳嘅生活方式啊。阿老认为尝试取悦大多数人系无聊同埋徒劳无功。人要活得真，活得快乐，朋友咧自然少噶啦。朋友咧系贵精不贵多嘅。
0: 人生第七课，不要怕死，成日去思考死亡。是好浪费时间。人的最真实存在就是现在，即此时此刻。根本呢就没有来生的。人本身不是怕 death, 死亡，而是害怕 dying, 迈向人生终结的过程。我们的灵魂只是一大堆原子的结合。人死了就一了百了。
1: 人生第八课，追求心安啊。阿路认为快乐生活有三大障碍。第一，假设爱等于拥有啊，要爱首先要戒除一种自私的欲望，就是占有对方。占有对方这种欲望会掀起妒忌和不安的。
0: 第二，是以为金钱和名誉等于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来自同一班自己信任的人，互相带给大家正面的影响，改善生活。
1: 第三，追求奢侈品啊，我哋真正追求嘅系平静同安稳，无需恐惧，无需担忧，极简单嘅生活已经足够噶啦。
0: 嗱，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啦，阿 Dan 就为大家介绍咗古希腊哲学家伊比丘鲁讲嘅人生八课，八个离苦得乐嘅生活建议，点样可以自在啲同埋自由啲，活出一个平静又安稳嘅人生。即使是遭遇不幸，也都能够积极面对，安然度过。

0: 今集分享的大部分内容来自 Y 字头的影片网站的一条短片，只要输入哲学家伊比丘鲁的英文名 Epicurus E-P-I-C-U-R-U-S 加上阿拉伯数目字8号，再输入 Life Lessons， 见到片长22分38秒那条就啱㗎啦。
1: 好啦，讲完晒我哋嘅主题内容呢，好多时我都好期待阿 Dan 揀首咩歌配合返呢，就係今次我哋所讲嘅呢个哲学主题㗎嘛。
0: 嗯，人生充满混乱，要搵一个站立点，学识处于泰然啦。个人嘅经历观察力当然有用啦，但係毕竟一个人呢嘅一生呢始终有限㗎。但是前人的智慧呢就是无限地多、哦。嗱，听下他们的意见，或者我们在最绝望的时候找到一些出路呢。
1: 啱。
0: 1928年有个作曲家创作了一首新古典主义芭蕾音乐，描述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降生，率领三位女神去到一座大山的高峰。这首曲的特色是音符和节奏非常简单和纯粹，有点像王占为电影《笑傲江湖》创作的一首经典名曲。
1: 哦，我知道你讲的首是《沧海一声笑》嘛，是不是？
0: 滔滔两岸潮啊。
1: 是啊。
0: 占叔的灵感呢来自充满智慧的4个字，大乐必易啊，音乐的乐啊。
1: 是啊，其实很出名的，就是来自儒家经典《礼记·乐记》，蕴含住极深的人生与艺术哲学。咁意思呢就话，最高境界最动人的音乐必然是平易近人，简洁易懂。
0: 由苏格兰室乐团演奏，芬兰籍的 Jukka Pekka Sarati 指挥，史特拉文斯基作曲的阿波罗，希望大家喜
1: 欢。咁唔该晒 Dan 你嘅好介绍。下个星期一朝早再见啦，拜拜。
0: 拜。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差唔多6:30啦，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更改咗咯，之前系到今朝7:30，而家延长多一个钟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8:30。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1度。听日翻嚟有崔兆汉博士会继续讲下呢个鼻出血嘅问题嘅。听朝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个月二号至四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共有70艘，通航规模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航航道，分别是靠近阿曼，分别是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同埋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

0: 持續上漲，而北部航道實際通航總量難以精準統計。中國政府向委內瑞拉提供的首批緊急人道援助物資昨晚從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啟運，報道指這批物資超過80噸，包括發電機、消毒機、太陽能照明設備、帳篷和毛氈等，由民航包機運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其餘批次物資亦將陸續發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7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指是被裁定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说尊重有关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的真相。睇返案件到现在是长达16年，重启研讯之后有了结果，对是投诉医生机制所带来的启示。稍后我们都会了解案件里面男婴的爸爸以及外界怎么
2: 看。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和衡阳舰过去几日来到本港，被公众上去参观，预计今日就会离开香港的水域。昨日对外开放的最后一日，吸引到不少军事迷到来，当中包括退役老兵。他又期望开放国之大器的安排可以恒常化，等更加多人了解到国家的军事力量，提升爱国情怀。特寫環節會有報導。
3: 今朝早我哋都會關注下健康啊！有調查發現咧，受訪家長啦對咧腦膜炎雙球菌嘅認知咧水平係比較低。有專家都指出咧，感染咗呢種病啊，初期病徵就同感冒好似，咁但係病情啊可以短期內迅速惡化，嚴重嘅話咧可以致命添。咁關注到小朋友嘅健康，陣間我哋一齊聽聽專家嘅提醒。
2: 特区政府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同本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当局早前是公布网约车市场总体是饱和，提醒有意加入市场人士要充分调研。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了，收入就是少了。有学者就认为深圳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许可证。透视大中华会有探讨。
3: 国际方面，球迷呢几日咧继续好雀跃，世界杯踢到嚟到16强嘅淘汰阶段。嗱，过去咧好多场啊，可能咧镜头啊影住观众席都有机会见到佢嘅身影。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佢由2016年开始咧出任系国际足协嘅会长，咁带嚟咗咧好多嘅改革，包括咧呢次啊决赛周参赛队伍增加至到48队。另外咧佢嘅吸金能力啦，都引起讨论，亦都话伴随住唔少嘅争议。天地人今朝都会讲下呢位咧球坛具影响力嘅人物。
2: 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亦都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在美国加州，有一个果农因为法律诉讼的问题拖延，未能够卖他的陶博梨，他就决定免费送出超过12万磅咁多的陶博梨。放眼世界会有报道，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
2: 美股上个星期只有四日市，三大指数全线上升，

道瓊斯指數累計升近 2%， 連升四個星期。纳斯达指数升 2.1%，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近 1.8%。 美国今个星期将会公布6月标普全球综合 PMI 终值、 ISM 非制造业指数、达美航空、百事公司会公布业绩。据报

0: 今个星期五在美国发行预托证券。另外，联储局会公布六月的议息会议记录，几名的联储局官员会发表讲话。新西兰将会公布利率决定。至于港股方面，是连升两日，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报23,350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大堂资本投资策略部总监卢志明。早晨，卢生。
1: 系，主持人好。
0: 系啊，恒指咧就上个星期累计升大约3%啦，结束咗七个星期嘅跌势。科指方面咧亦都升近6%，结束咗三个星期跌势。七月开局咧，恒指就有所反弹啦，估计个升势可唔可以持续咧？
1: 结算完之后，因为港股自己本身咧过去呢两个月附近啦，调整嘅幅度都比较多。咁所以形成咗个反弹嘅出现亦都比较正常。咁我諗而家暂时阻力区大家可以望住两个位啦。第一个就係一啲整数位大概24,000，第二个就係大概24,400点呢啲个水平。咁所以睇返而家呢个阶段嘅时候呢，咁我相信反弹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先嘅。
0: 咁譬如七月嚟讲啦，係咪都即係有冇话受到咩因素影响嚟緊大市？
1: 其实六月尾呢，大家都会见到我諗两个最主要的主题啦。第一个主题就是美伊的局势暂时冇一个恶化，甚至大家见到油价都回落返一个比较多少少的水平啦。咁大家都会意识到一样嘢，喺过去啲两三个月呢，咁因为美伊的局势令到咗个油价上升啦。咁通胀尤其美国嗰边呢，大家都担心緊会唔会个加息嚟緊嘅次数会比较频密。咁但係隨住美伊局勢係相對地越緩和個情況之下咧，咁油價回落咧，咁對翻美國嗰邊出嚟嗰個叫通脹嘅壓力咧有啲舒緩，咁再加埋就係出嚟嘅非農數字咧，亦都唔係想象中咁高，咁亦都令到大家喺過去呢段時間係擔心通脹嘅情況，而從而就加息個密度會比較高咧，咁開始慢慢變翻第一加息嘅可能性會比較相對地會比較低，亦都個頻密次數冇咁多，咁所以令到造就咗港股或者嗰、那個大環境個方向對港股嚟講比較有利，咁呢個我諗嚟緊七月初段都會係呢個主題先嘅。
0: 咁啊見到過去幾日啦，其實一啲即係過往比較受壓嘅大型科技股啊，譬如騰訊啊、美團等等呢啲咧，都似乎即係資金咧翻翻嚟啦，即係嚟緊估計咧，會唔會資金都即係一個比較積極一個吸納咧？
1: 我谂资金翻翻嚟系，我谂系一个轮动嘅情况系比较适合系叫呢个形容港股，因为喺过去呢段时间，尤其呢两三个月啦，外围系相对地比较强势，一啲 AI 或者一啲芯片股嚟跌啦。咁随住过去呢两三个星期，外围嘅芯片股或者 AI 股相对地都有啲叫调整嘅时候，咁港股亦都喺过去呢段时间亦都系有所一个跟随。咁跟隨係由一啲AI 股或者一啲芯片股喺啲 IPO 係比較要強勢嘅情況，即係啲資金都比較傾向去吸納呢啲股份啦。到而家開始咁外圍開始調整嘅時候，咁港股啲資金輪動嘅情況咧，就好大機會短期裏邊都會輕輕拍翻落去一啲叫大型嘅科技股身上，甚至係藍籌身上，因為過去呢段時間嘅調整壓力比較大，咁所以隨住呢個加息嗰個壓力係降温，再加埋啲資金有个轮动性的话呢，咁对返好似讲緊巴巴啊，甚至係讲緊大型科技股啊，佢哋嗰个表现都会相对对佢比较好返啲嘅。
0: 明白。最后想问一下呢，其实韩国个即係 SK 海力士呢，预计今个礼拜五呢就美国即係预托证券上市啦。其实对于即係市场整体个流动性个影响有点样睇呢？
1: 整体嘅流动性就我相信就一定会有㗎啦。咁但係咁，因為始終暫時短期嚟講，我知道大方向、大趨勢，都係對翻啲一類型嘅股份係比較有利嘅時候咧，相對對而家短期裏邊係調整，咁喺中長線佢哋仍然係一個比較強勢嘅睇法嚟。
0: 明白。好啊，唔該曬盧生。咁頭先係股份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
0: 唔該曬，拜拜。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4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过去一段时间，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光环有所减弱，单计六月的市值就蒸发了超过2亿美元。随着 AI 发展，

0: 场提出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es。对于投资市场有什么启示呢？由宋家良在财金百科跟大家讲下。
1: 财金百科。
2: 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即是 Magnificent Seven， 相信大家耳熟能详，就是包括苹果、微软、亚马逊、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Facebook 母公司 Meta、Tesla 以及 Nvidia。业务包括消费、智能电话、晶片、电动车、社交媒体等多个范畴。过往是衡量科技股表现重要指标，他们的市值以7月1日收市价计超过22万亿美元。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总市值近三分之一。不过人工智能发展令市场焦点转移， Mac 7不再是市场宠儿，单计六月市值已经蒸发23000亿美元。花旗集团策略师表示，散户投资者对 Mac 7交易热情近期降至四年低位，一度录得在五个交易日内散户投资者只贡献 Mac 7整体交易量 6%， 情况同两三年前经常超过两成的高位有明显差别。花旗认为这批由 Mac 7流出的资金可能流入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散户亦可能因为生活成本上升而减少买股票。随着 Mac 7的明星股光环减弱，加上 AI 发展，有市场人士提到新的组合名称叫做 Mangoes。Mac 7之中起码有三隻在里面，包括 Meta、Google 和 Nvidia。 新加入的包括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富商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及卫星公司 SpaceX、 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当然 A 亦可能代表苹果公司。随着这个概念走红，即使 Mangoes 之中有部分股份根本未上市，但有发行商申请推出这个组合的 ETF， 有市场人士就认为新组合只是将最具话题的科技公司拼在一起，与其投资这类 ETF， 可能直接投资个别股份会更好。有分析认为，新组合名称出现反映 AI 浪潮正快速重塑科技股权力版图，边个是市场领导者正被重新定义，不过亦不代表 Mac 7会退场。未来 AI 竞赛之中有实际获利，维持现金流，企业持续增长会更加重要。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活跃嘅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埋雷暴。上昼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咧系集结喺桂林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今个礼拜后期骤雨会减少，渐转酷热。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早的8:30，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4%。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就是2，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
7: 今日的事，
6: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

0: 衡阳舰组成的海军编舰艇编队，今日结束在香港的活动行程。
1: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优化追讨强积金拖欠公款的程序，以及强积金监管制度的立法建议。
0: 房屋署署长李佩斯会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公屋租金检讨。
1: 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都会出席一个立法会委员会会议，汇报香港科学园和创新园的最新发展。
0: 渔护署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的统一品牌，渔护署助理署长马慧忠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有关的详情。
1: 医委会对双非男婴脑瘫案作出裁决，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亦都会在《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美国加州有一名果农就同农产公司发生咗法律争议，咁为免农作物喺期间腐烂，佢就决定免费向居民送出超过120,000磅嘅陶博里，咁果园咧几日之内被一扫而空，阵间会讲下。
0: 另外，德国政府推出重振经济改革方案，包括雇员请病假的第一日，雇主可以要求提供医生纸，希望改善到员工长期缺勤导致到生产力停滞的问题。不过就引起当地医生团体反对。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放眼世界和大家报道。
2: 放眼世界，
3: 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政党联盟一年几前上台执政，承诺改革并扭转德国经济颓势。德国经济在连续两年萎缩之后，去年恢复温和增长。不过在中东战事影响之下，政府预计今年经济增长得 0.5%。为了提振经济，政府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善税收，并且推动劳工及退休金改革。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德国工人平均每年请14.8日病假，是欧洲缺勤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字亦都是英国病假率的4倍。根据现时规定，只有员工因病无法工作超过3日的时候，才需要提供病假证明。現時亦都容許在請病假的頭兩日透過打電話取得病假紙，請到第3日才需要親自赴診。默茨曾經多次抱怨德國的病假率太高，損害生產力，因此聯合政府推動改革。在新規定之下，員工請一日病假都要向僱主提供醫生紙，而且不再容許打電話拎醫生紙，必須親自就診索取。默茨话：知道呢项系一个艰难嘅决定，但当局无法再承受长期缺勤造成嘅竞争劣势。不过有医生团体猛烈批评新措施，警告将会导致家庭医生疲于应对不必要嘅复诊。协会表示，初期患上感冒或者系肠胃炎嘅人，一般无需前往诊所就医，卧床休息一两日，病情就会好转。佢哋唔应该前往诊所，将诊所逼爆。服务业工会亦都指责默茨营造出一种不信任员工的文化。农作物是农民的心血，亦都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不过美国加州一个果农不甘心自己的心血因为法律诉讼拖延而付诸流水，决定免费送出一共125,000磅油土或者是陶博里，意外引发一场抢土热潮。事件的主角是来自加州中央谷地里德利的果农莫拉。莫拉坚称他过去10年来一直亲自耕作这批水果，但一间大型的农业公司在拥有权争议期间强行阻止他包装或者是销售，双方陷入激烈的法律诉讼。眼见今年的心血又要烂在树上，莫拉就决定开放给民众免费采摘。莫拉话：开放果园的第一日，只有区内的居民前来采摘，并聆听他的故事。不过，随着消息在网上传开，前来的人呈现指数级增长， 为了维持秩序，莫拉多次改

0: 改变送赠嘅策略，由初期开放俾民众自行上树采摘，去到中期由果农预先采摘好放入箱，到最后演变成义工直接将装好水果嘅袋送到民众嘅手中，确保公平同安全。莫拉透露，舆论发酵之后，收到嚟自轻重大型农业公司嘅两封律师信，一封要求佢立即停止免费赠送活动，另一封就要求佢对送出嘅每一磅水果进行全面审计。不过莫拉话佢并冇理会，并且已经全部送出，形容系始料不及嘅壮举，向所有伸出援手嘅人致谢。活动圆满成功，莫拉同农业公司嘅案件预计今个月稍后就会正式开庭审理。
1: 时间嚟到接近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啦，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0: 报章摘要，
2: 先睇信播报道。内地双非婴儿黎远健脑瘫案，医务委员会寻日颁布判决，裁定涉事嘅儿科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判佢自医生名册除名9个月，不设缓刑。涉事小朋友的父亲黎志坚话：虽然公义迟咗嚟，但总算嚟咗。对于涉手至没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虑循民事向医生和医疗机构索偿。一直跟进事件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形容裁决合理、公道、理据清楚。政府发言人回应就话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的真相，同埋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信播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和经济新引擎的北都大学城是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访问，他透露洪水桥下村三幅大学城用地是会在2个月之内进行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至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12.7公顷的地是会分期发展，首期大约是5公顷年底完成平整，就即刻可以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大学城核心校园区是增至到300公顷。蔡若莲话最终是这个是最终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的需要。睇返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幅地是会分期发展，预料首期建筑物会在2-3年之内是落成。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是会尽力压缩审批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的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接受电视节目访问时候说，第一批4幅的北都土地已经在上个月底开始招标，市场反应积极，政府正是考虑短期之内推出第二批土地。他亦都预计参与投标的企业将会以内地高新科技企业为主，亦都相信进驻的国际企业数目会逐步增加。对于外界关注到过往个别片区收到的投标数量有限，孙东强调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可不可以收到一份优质的标书。大公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政府正系分别就涉及电动车电池、塑胶饮料容器同埋纸包饮品盒嘅两项生产者责任制咧，系计划咨询业界，预料今年之内咧咨询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 系记者咧，系发现政府咧原本计划最快今年五月开始，先后就住两项计划嘅运作细节咧系。

0: 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但相關議程到5月是改為有待確定。委員會主席陳家沛認為立法會即將短暫休會，最快10月復會才有機會討論，換言之延遲了一個季度，預料今年之內是難以通過到相關的法案。明報報導，
1: 《東方日報》報導，受水浸引致到电力和食水供应不稳定的影响，位于中环的大馆宣布自前日去到听日实施有限度的服务。经抢修之后，大馆在昨日虽然已经大致恢复供电，但是警察总部大楼、窗房和营房大楼依然是断水，洗手间亦都需要暂停使用。大馆入面只是得两间餐厅营业。《东方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了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的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在太空操作是港产科研装置的重要突破。大公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七点，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1%。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由于有水管急收而封闭嘅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亚道嘅慢线咧，依家已经解封咗噶啦。咁水管急收咧已经完成咗。不过咧，另外观塘咧系有一个嘅水管急收噶，咁影响到康宁道去协和街方向，跟住振华道嘅慢线封闭紧。同时咧，振华道去康宁道方向，跟住乐善堂杨仲明学校嘅慢线咧都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芬兰，分别同芬兰总统司徒布以及外长瓦尔托宁会面。王毅话：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嘅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嘅和平、稳定与发展力量。又指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唔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嘅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罗宇光报道。
2: 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会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展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另外，王毅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话：无论国际风云点样变幻，中方愿意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指，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原则，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够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他指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

0: 要伙伴，芬蘭願意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平台溝通協調，期待歐中開展建設性對話並取得實質成果。雙方亦都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未見出席已故最高領袖他父親哈梅內伊的公眾悼念儀式。另外，當局預計超過1000萬人從伊朗各地前往首都德克蘭參與悼念活動，當局實施嚴格保安措施，官方傳媒就發出人踩人風險警告。張曼燕報導。
2: 伊朗繼續為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舉行公眾悼念儀式，當地傳媒播出的片段顯示，哈梅內伊其中三個仔都有出席星期日在首都德克蘭舉行的儀式。總統佩澤希齊揚、議長卡尼巴夫、司法總監埃傑伊亦在場，但接任父親最高領袖職務的穆傑塔巴並沒有露面。今年三月，穆傑塔巴獲推舉為伊朗第三任最高領袖以來，一直未有公開露面，外界對他個人情況揣測不斷。到五月中旬，伊朗學生通訊社曾經引述衛生部門官員指穆傑塔巴在美爾對伊戰士首日受傷，但不是重傷。穆傑塔巴當日受傷後被送院，身上有多處傷口，但未導致毀容或者肢體傷殘。他接受縫合處理，包括腿部傷口。在過去的星期五，德克蘭舉行哈梅內伊遺體告別儀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領袖和多國官員出席。到星期六，公眾告別儀式在德克蘭伊馬穆霍梅尼清真寺舉行，當局預計超過1000萬人會從伊朗各地前往德克蘭參加悼念活動，實施了嚴格保安措施，官媒更發出人踩人風險警告。官方通讯社在星期日报道，超过4000人前往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和周边的医疗中心求医，但未有死亡报告。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克兰市内星期日有人手持标语或者横额，上面写有意思是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报复的字句。美国有新闻网站较早时引述特朗普报道，基于哈梅内伊丧礼相关活动，美伊和平谈判已经暂停一星期。報道又指，特朗普表示，德克蘭政權很多高級官員都會出席喪禮，華盛頓本來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但美方不會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就不會有談判對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在俄軍已經完全控制頓涅茨克地區的城市康斯坦丁諾夫卡之後，俄方提議採取人道主義行動，在當地停火情況下向烏方移交陣亡烏軍人員遺體，不過烏方拒絕這項提議。俄羅斯國防部在社交媒體發聲明說，俄方在過去的星期六提議烏軍在莫斯科時間星期一中午至傍晚六點停止炮擊康斯坦丁諾夫卡，並在莫斯科時間星期日中午前透過雙方情報機構之間的接觸渠道將決定告知俄方，然而烏方拒絕俄方的提議。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過去的星期五宣布，俄軍已經控制康斯坦丁諾夫卡。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其後回應指消息不實，又說雖然局勢嚴峻，但這座城市仍然處於烏軍的控制之下。應急管理部增派兩個救災工作組分別前往廣西和遼寧，協助指導地方當局做好救災救助工作。國家防總辦公室應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組織多部門聯合會商，會商指出當前防汛防台工作面臨兩方面的挑戰，第一是受美沙克的影響，殘餘窩船環流北上，華南、江南和長江至到中下游地區的強降雨天氣持續，主要江河可能出現偏好洪水、山洪以及地質災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內涝的災害風險是高。第二，北方地區降雨趨向多和強，極端性突出，預計未來幾日內蒙古和東北、華北、黃淮等地仍然會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 翻嚟本港，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嘅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除牌9个月，不获

0: 歡迎。裁決指出涉手自證供不可信，又認為他在男嬰出現首次癲痫發作後就應該立即回醫院做檢查。陳樂軒報導。
1: 涉案医生涉手治同脑瘫男婴的父母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俗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俗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涉手治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敢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属于个别事件，涉手治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涉手治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涉手治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四月重启研讯。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九，强度甚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带嚟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美沙克集结喺桂林以西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点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世界杯消息，16强挪威凭住夏兰特下半场两个入波，2-1击败巴西晋身8强。李俊杰喺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在这一场16强赛事开波初段有一个入球机会，古亚在禁区内被对方守卫踢跌，球证翻睇 VAR 之后判巴西获得12码，不过基马尼斯主射就被今场有出色表现的挪威门将利兰扑出，利兰之后亦挡走马天尼利和云尼斯奥斯的射门，两队半场互无纪录。而换边之后，巴西一个调动亦差啲立即见效，后被入替嘅安迪力喺59分钟有入波嘅黄金机会，可惜单刀未能够转化为入球。去到67分钟，巴西派出尼马后被上阵，不过就未有即时见效。而最终挪威系先入波嘅一队，79分钟舒特纳传中到小禁区边，夏兰特压过巴西中坚加比尔跳起顶个弹地波入网，打破僵局，领先一球。而赛事去到临进入补时阶段之前，挪威再凭夏兰特在禁区边起脚射地波死角入网，亦都攻入他在今届赛事第7个入球，射手榜追平麦巴比和美斯。巴西在补时阶段再次获得12码，虽然尼马射入，但是未能够阻止挪威取胜。最终挪威以2-1击败巴西，首次晋级决赛周8强，将会在迈阿密对英格兰和墨西哥的胜方。今次亦都是巴西自1990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未能够打入8强。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刚才都听到啦，我们都会继续为大家跟进住世界杯决赛周啊嘅余下嘅赛事嘅结果噶。嗱，睇翻咧过去好多场啊，都可能喺观众席见到佢嘅身影啊。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早前啊穿梭咗多个城市去观赛。
1: 恩芬天奴由2016年开始出任国际足协会长，十年以嚟为国际足协同埋世界杯带嚟多项嘅改革，系包括将世界杯决赛周参赛嘅队伍增加。

0: 十年以嚟为国际足协同埋世界杯带嚟多项嘅改革，系包括将世界杯决赛周参赛嘅队伍增加去到48队，同埋大幅增加分配俾每一个会员协会嘅资金。佢出年就会将会竞逐连任。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一下这一位在现代足球管治领域当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1: 天地人，
2: 恩芬天奴1970年在瑞士出世，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自小就是足球迷，是意甲球队国际米兰的支持者，亦都曾经加入当地足球队，但是碍于天赋，恩芬天奴很早就放弃成为顶尖职业足球员的梦想，改为立志从事足球法律事务。他在大学那阵亦都攻读法律，专攻体育法。大学毕业之后，恩芬天奴最初在体育领域任职，担任一间大学的国际体育研究中心秘书长，并在2000年加入欧洲足协的法律部门。在法国名宿帕天尼担任欧洲足协会长期间，恩芬天奴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在2009年升任欧洲足协秘书长。2016年，时任国际足协会长白礼达同一直被视为他接任人的帕天尼双双卷入贪腐丑闻，大大打击国际足协的形象，令到当时45岁的恩芬天奴迎来更上一层楼的机会。白礼达辞任之后，恩芬天奴宣布参选国际足协会长，他打着改革和反贪的旗号，提倡提高透明度，重建国际足协声誉。
3: I think it's now or never. Now is the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Now we have to take the turn. We have to make a better FIFA. We have to work for football all together in a united way, in a positive way. And this is the right moment.
2: 恩芬天奴最终当选，但是上任之后没几耐亦都卷入贪腐丑闻。他被指在2006年出任欧洲足协法律事务主管那阵，批准一间离岸公司取得欧联电视转播权，再以接近三倍的价钱将转播权卖给另一间电视台，涉及秘密交易。恩芬天奴当时发声明，重申所有合约事宜都经过恰当处理，又说事件只会增强自己改革国际足协的决心。不过他之后被指和调查紧国际足协涉嫌受贿舞弊的瑞士司法部长秘密会面，瑞士检察部门2020年一度向他展开刑事调查，去到2023年说调查结果排除了恩芬天奴的嫌疑，宣布结案。这些事情无助恩芬天奴履行竞选承诺，改革国际足协。他除了公开所有高层人员的薪酬，并在上任头四年向每个会员协会额外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又向每个州际联合会提供4000万美元。国际足协话，过去十年分配俾211个会员协会嘅资金增长咗8倍，并向全球足球发展投入咗51亿美元，其中唔少系投入到非洲，用于基建、建立青训学院以及开展足协支持计划，目的系拉近足球发展中国家与传统足球强国嘅差距。恩芬天奴亦都成功为国际足协吸金。以美墨加世界杯为例，市场最新估算可以为国际足协带来的收入更加高过官方原先预计。外界有声音质疑恩芬天奴将足球变成摇钱树和太商业化，高收入全因举行备受争议的世界冠军球会杯，但是加重了球员的赛程负担，会增加他们的伤病风险。国际足协出年将会迎来另一次选举，虽然章程规定主席任期上限最多三届，一共12年，但是由于国际足协管治委员会认为恩芬天奴当年是走马接任白礼达，不计入总任期，因此他仲可以再次参选。外界亦都相信好难有对手可以挑战到恩芬天奴，他将会可以继续掌舵国际足协去到2031年，继续成为现代

0: 足球管治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翻嚟近啲啊，特区政府咧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服务，就建议咧系以10,000个网约车嘅牌照作为起步点嘅限额。睇翻啊，同香港一河之隔嘅深圳系点咧？当局早前就公布咗当地网约车市场总体系饱和，每架车咧日均系有13个订单，都提醒咧有意加入市场嘅人士咧要充分调研，理性决策。
2: 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就说，近年以来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收入少了。有学者就相信了，部分司机或者会转行，市场会根据供应和需求步向平衡。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调整机制，包括限制发出网约车的许可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3: 透视大中华。
4: 深圳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地铁和巴士，还有的士，起标价头两公里10元人民币，民众可以透过微信小程序或者其他平台召唤的士又或者网约车。深圳市政府在2019年推出法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包括要依法取得许可，保障营运安全和乘客合法权益。和香港一样，网约车会根据需求，是否繁忙时段以及路线长短等，提供车款以及预估价钱。深圳居民翁小姐会间中搭网约车，她说网约车便宜过搭的士，平台亦都会提供优惠券。
5: 它的服务方面是比较契合我的需求，价格比较有优势，所以我打车一般都是打网约车。收费呢，它一般是以小程序的显示为准，确实会比较便宜，因为它的平台会给一些优惠券，而且它不同车型服务类型的对应价格也不同，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4: 翁小姐认为，深圳的网约车有规范，网约平台亦都设有警报系统监察司机的驾驶过程，她自身亦都没有不愉快体验，会继续按需要搭网约车。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4月底一共有26个网约车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网约车运输证，每部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大约有13个。当局强调，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经营和想入行的人士应该充分了解相关法规政策，深入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理性审慎作出投资及从业决策。深圳居民阿斌揸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初期生意相当不错，在疫情时生意大受影响，疫后社会复常，但就多了人入行。
6: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因为疫情影响亏钱啊，然后欠债啊，有些做这些，还有一些因为失业啊，然后进行一个过渡的也有，增加了很多。
4: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在早前公布中提及几项警惕，包括部分网约车平台采用上班模式或保底模式，驾驶人员无法自主支配订单，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难以追回损失，亦都有公司以高月薪、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等广告宣传，吸引驾驶员签订租车合同，但实际收入往往难以达到广告的宣传水平。阿斌说，当局之前要求所有网约车都使用电动车，他已经转租为买，用自己的电动车开工，不受到网约车公司的合同约束，但他直言这行没之前那么好做，乘客消费模式改变，洗费少了，他的收入明显减少，如果想一如以往每日赚到几百元，就要开工10多个小时。
6: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之前叫快车的呢就叫一口价，就特惠啊，便宜一点。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00-900。现在的话呢，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就时长更长了，单价就更低了。单价低的话呢，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吃的越来越多，就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4: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说，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部分收入少的司机或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根据供需走向平衡， 呢种情况亦都喺其他城市出现。佢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保障。
7: 比如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如果说行业的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也有很多专家呼吁能够出台一些保障，比方抽成啊，就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比方有的地方是要求不能超过27%，也有一些呼吁就是要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4: 纪雪彤又认为，深圳市当局提及几项有关经营网约车的警惕有作用，提醒网约车公司要经营有道，不能够夸大司机收入，避免有人受骗。
1: 跟住个话题，我哋关注一下小朋友健康。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嘅调查咧，系发现受访家长啦，对脑膜炎双球菌嘅认知水平咧系比较低，以十分做满分，只系录得咧3.84分。有近六成嘅家长咧系认为啊，脑膜炎双球菌嘅病征同普通感冒咧冇咩大分别。
2: 调查在今年的五月进行，访问了300人，当中大约80%是幼童的家长，其余就是教师或者是校方的代表。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关日华指出，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初期症状的确是和感冒相似，不过病情可以在24小时之内迅速恶化，严重可以致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关日华，听下他怎样讲。
8: 脑膜炎我们可以分开细菌和病毒。看回全球的数据显示，如果细菌性的脑膜炎来讲，就是这个脑膜炎双球菌和肺炎链球菌最多引致这个脑膜炎，死亡是去到可以 40-50%。 病征病状跟流感很相似的，包括是发烧、咳、流鼻水。细菌潜伏期大概是2-10天。今年是有5个个案，而香港的个案大概70%是因为这个 B 型的脑膜炎双球菌而引起的。好小的小朋友啦，同埋老人家啦，同埋一啲咧免疫力系会弱嘅人士，包括一啲先天性免疫失调嘅人士啦。咁另外有一种咧，我哋叫补体缺乏，同埋咧一啲咧佢个脾脏咧被移除嘅人士，呢啲人士咧都会系容易咧感染呢个脑膜炎双球菌嘅。
9: 患者其实会唔会出现啲咩并发症？最严重系会去到点咧？
8: 脑膜炎双球菌嗰个并发症系包括菌血症，个细菌咧可以入咗呢个血液嗰度，引致一啲皮肤会出疹啊，有一啲嘅永久性嘅疤。另外咧去到不同器官咧会引致肝炎啊、肺炎啊咁嘅情况，其实好多佢都好严重，死亡率好高啦。其他嘅后遗症包括智商减低啊、全身啊有好多好永久性嘅疤痕。咁另外咧就截肢情况咧都系比较常见嘅，因为嗰个细菌咧，佢令到啲血管咧，佢系冇血液咧去到手脚同埋皮肤啊。
9: 如果家长怀疑小朋友感染去睇医生，建议系可以做啲咩先咧？
8: 喺我哋个社区嚟讲咧，有5-10% 嘅人咧系我叫无症状带菌者，佢就算系个鼻腔里边咧有呢个细菌咧，佢都唔会发病，同埋咧会将呢个细菌咧系传染俾其他人，呢个要小心。小朋友有出疹情况啊，加埋有发烧啊嘅情况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处方咗呢个抗生素咧，先至送去医院，然后再俾医生诊断。研究显示咧，一个送院前嘅抗生素嘅注射咧，其实大大咧可以帮助到咧减低呢个细菌嘅感染之后咧嘅死亡率。
9: 你觉得社会对呢个疾病认知是够不够呢？
8: 市民和家长是认知有这些疾病的存在，不过防疫的意识比较薄弱，普遍市民和家长未必认知到这个病这么可怕的地方，所以希望各位的市民应该向正确的渠道或者你的医生拿多些相应的意见，即是我小朋友应该打什么针去预防什么疾病啊。另外学校方面帮手提高一些防疫的意识，以及做好一些环境卫生的措施预防小朋友在校里面患病。另外如果防疫意识是高的话，去多人的地方就戴口罩，做好自己的手部卫生，回到家做好家的家居卫生，其实可以预防到这些传染病的。而这个细菌的潜伏期大概是2-10天，今年是有5个个案，而香港的个案大概70%是因为这个 B 型的脑膜炎双球菌而引起的。
9: 有没有很明显的特征家长可以识别到可能是脑膜炎这样呢？
8: 其實咧相對嚟講都比較困難嘅。但係咧，除咗呢個好似流感嘅病徵之外咧，一啲我叫出血性嘅皮疹啦，佢唔係好似普通風爛咁咧，利用啲壓力咧可以係將佢撳走嘅。如果大家咧用一個玻璃杯咧向呢個皮膚咧施加壓力，如果發現呢啲疹呢係撳完之後呢都唔會走嘅話呢，顯示呢啲係啲出血性嘅皮疹啦。如果加埋有發燒啊，同埋有啲感冒嘅病徵病狀啊，同埋呢個小朋友如果個神志有啲唔係太好啊，即係可能冇咁反應咁好啊。

0: 就希望咧快帶去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啦。
1: 暑假外遊同留學生返港高峰期都將至啦，預計風險會唔會增加？
0: 我個人預計咧係有呢個風險，而家全球不同地方都係有呢個腦膜炎雙球菌嘅個案係上升。假設大家去旅行嘅時間咧要小心啦，如果有一啲唔舒服咧，要快睇醫生啦，俾醫生治療啦，可以同你嘅家庭醫生商量接種呢個相應嘅疫苗咧，去預防呢啲嘅疾病。返港之後咧，如果有任何嘅唔舒服咧，都應該咧係早睇醫生，俾醫生做一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所以嚟講咧，呢個風險咧係存在嘅。咁但係咧，視乎大家對個疾病嗰個防疫嘅意識，睇下情況有幾嚴重啦。
2: 接近七点半嘅时间，听新闻之前咧，都关注翻天气啊！出边都有雨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1度。留意翻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当地星期日在赫尔辛基和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和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继续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和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他又说，中方愿意本住相互尊重原则和欧洲方面开展对话，但是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不能成为单方面施压工具，希望芬兰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瓦尔托宁表示，中国是解决全球关键挑战的重要伙伴，芬兰愿意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沟通协调，期待欧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取得实质成果。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强度相当于五级飓风的超强台风巴威，当地星期一正面吹袭西太平洋的罗塔岛，警告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和危及生命的情况。气象局表示，巴威的西侧眼墙正向罗塔岛移动，最新预测显示风暴掠过罗塔岛时，风速高达每小时290公里。在眼墙过境期间，罗塔岛将会持续遭受超过每小时240公里的灾难性强风吹袭，并为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其他地区及附近的美国属地关岛带来强风暴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道路星期日基本上没有人，几乎所有商店关门，很多商店的窗户以木板围封，大批关岛民众到庇护中心暂避。世界杯十六强将会上演双牙对决，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确认，今次将会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斯朗在赛前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情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是他最后一届，但是希望对西班牙的赛事不会是自己在世界杯的最后一场比赛。被问到退役时间，斯朗说什么时候结束职业生涯由他自己决定，无论他是否踢球都会继续在葡萄牙队扮演重要角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

0: 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一带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车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嘉龙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咧一带比较车多，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目前咧一带都比较多车噶，而同时咧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白香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早上接近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来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预计今天就会离开香港。昨天就是两只军舰向公众开放的最后一日，吸引了不少军事迷和市民到场参观。
4: 有退役的老兵就期望向市民开放国之大器的安排可以恒常化，令到市民更加了解国家的军事力量，提升爱国情怀。由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一连五日停靠香港的行程来到尾声。不少军事迷昨日把握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去到昂船洲军营参观。昨日朝早8:多已经到场的军事迷龚先生说，曾经在内地参观南宁舰，但是当时没得入船舱，今次特登预约想近距离观察这一艘驱逐舰上面的设备、直升机等等。他认为国家很多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拣选香港，期望明年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可以开放国家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给公众参观。
7: 这个军舰我已经是第二次看了，现在还是看到更多细节，主炮、鱼雷装备啊，所以香港的市民还是蛮幸运的，很多这样的军舰第一次对公众开放都是在香港。之前辽宁、山东都有来香港，那我们当然很期待福建舰这艘我国第一艘的弹射型航母能够开放。它的吨位啊，在上面现在的歼-15T 啊，然后歼-35战斗机，包括空警，然后还有我们的预警机，都是可以弹射起飞，可以做到世界领先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6: 退役老兵姚先生对部队有情意结，每次有军事设施开放都会预约参观。

0: 我们香港人的爱国热情。
1: 昂船洲军港码头设有军事体验区，可以了解海军的工作、体验枪械等等。部分时段亦都有军乐队步操去到码头的中间位置，即席演奏，吸引不少人围观拍摄，又一起唱歌。在军港隔离的驻港部队展览中心，一班赤膊上阵的士兵表演训练体操，全场座无虚席。展览中心亦都有观海长廊，可以遥望军舰同埋维港，吸引唔少一家大细停低休息。有官兵更加积极挥毫，送书签同埋画作俾参观者。龙小姐就满意今次嘅整体安排，形容系值得一嚟，相信有助香港人认识中华文化。
2: 都挺好的，就外面虽然热，但是那个海风其实有吹嘛，每个地方基本都有一个活动。太晒了，太渴了，其实他们都会给你水。里面的活动也很多，有表演，然后还有参观，我觉得整体特别的丰富。
1: 姚先生就话预约咗几日，终于成功攞到门票，仔仔就最开心，相信可以俾小朋友认识到国家嘅最新发展，期望明年香港回归30周年都有类似活动。
3: 想俾佢认识下国家啲发展几强大，非常之好啊！其实最想系睇航母嘅，安排有航母嚟又最好啦，最新款嗰个。
1: 两艘军舰由上星期四开始停靠香港，除咗组织咗文化交流活动，开放俾青少年和学生代表，亦都设有两日公众开放日，合共接待大约14000人参观，预计编队会在今日离开香港。
4: 医委会研讯小组是裁定16年前双非婴儿脑瘫案的涉事医生涉手指是专业失当成立，判处除牌9个月，不作缓刑。政府话尊重有关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的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
5: 男婴的爸爸黎先生说，等了等公义到来的一日，终于对儿子有一个交代，暂时可以释怀。
6: 一宗本来是清晰清楚不过的专业失当投诉，却要我们等待等候16年之久，在追讨公道的路途上以为曲折，当中的原因既是秘书处失职，亦是医委会监督不力，未有尽职行公义护社群，令研讯无故拖延，对投诉人不公道，有失公众期望。我们在追寻公义的道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现在终于可以对案件有个交代，我们暂时也可以释怀。一个公正的纪律制度是不应该令投诉人苦等多年，几经波折，甚至引发社会极度关注，才能讨回公道地。我们期望即将进行的医委会改革可以更公正处理医生失当的投诉，以保护公众，希望我们是医委会不公正制度下的最后一名苦主，不希望再有苦主经历我们的更新。我们会继续透过民事法律程序追讨是医生及医疗机构的疏忽责任。这条路肯定是行不完的了，就算判了他专业失当，但是都换不回阿远健的健康，一生的健康。
4: 一直協助家属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认为裁决合理和公道，他就期望医委会改革在立法会审议相关修例的时候更加顾及和平衡到社会意见。
5: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认为今次的案件等了16年是不理想，而之前是判处个医生缓刑，亦都俾到外界留低负面印象。他认为医委会改革已经针对到有关问题，至于医委会的组成，他就认为比例上应该以医生为主。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过林哲元，听下他点样讲。
7: 當然最不理想的樣嘢就係個個案咧，等咗16年先至正正式式係開審。其實醫委會嘅角色咧， 要去管理我哋香港嘅医生啦，确保我哋嘅医疗服务即系提供嘅服务咧系达到世界标准啦。如果真系有一个医疗嘅事情发生咗嘅时候，医委会其中一个角色当然就系去研究下呢个个案系咪有问题，系咪因为一个医生行为上。

0: 疏忽而引致一個問題出現，所以他需要有紀律聆訊，要確保醫生的水平是到標到位，亦都是彰顯公義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如果是兩個這麼重要的目標都要等了16年，這個是非常不理想的。
1: 政府嚟紧推动医委会改革啦，家属都系有期望嘅。你自己觉得咧，点样可以更加公正咁去处理涉及医生嘅投诉咧？
0: 过去好多年，我都相当关注呢一个议题。首先，聆讯裁决本身啦，一直以嚟咧，冇乜话太多听到咧有意见话佢系不公平嘅。咁问题喺边处咧？往往嚟讲咧，就系一个量刑嗰段。最近呢数年啦，见得最多嘅咧就系话，譬如做一个缓刑。等於好似冇罰到，另外一個咧就係等咗好耐，就好似呢一個個案等咗16年，等嘅期間咧係無法子知道個案進度去到邊處啦，即係呢個不透明嘅進程，以及緩刑嘅時候好多時變咗一個緩刑咧，俾市民一個好負面嘅印象。今次醫委會嘅改革係從兩個途徑去規範化翻嗰個時間，其中一樣就係要求個醫委會咧係就住每一個唔同嘅投訴處理階段咧。都作出一啲時間指標，咁呢個係好嘅。
1: 個組成人數度啦，如果即係個非業界增加啦，甚至要一半半咁樣啦，你自己點睇？
0: 實際上係你規管一個醫生嘅行業嘅時候，譬如審視學歷係咪達到，譬如係一個專科標準，又或者一個醫療嘅行為係咪恰當？你如果本身唔係醫生咧，你係好難，甚至冇可能去理解。如果你是要非醫生嚟到帶領整個醫委會的運作咧，係做唔到，我真係睇唔到佢點樣做。咁所以你都需要咧以醫生為主。但係當然，我哋相當之重視業外人士嘅參與。我哋要搞清楚就業外人士個角色：一，佢係監督；第二，佢係參與，佢有份參與，有份投票。但你要佢帶領咧，亦都係對佢哋嚟講嘅強人所難。只有是由翻個專業自己去做一個帶頭，由社會監督，即係業外委員就代表社會監督啦，用透明嘅方法去監督同埋監管我哋嘅醫生咧，呢、這個先係最有效嘅方法。咁所以我覺得始終咧個比例上亦都需要咧係以醫生為主嘅。
2: 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强烈嘅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4%。
3: 报章摘要。
4: 《東方日報》的頭條是雙非男嬰腦癱案，醫生專業失當除牌9個月。《明報》腦癱案，醫生被裁定專業失當除牌9個月。《文匯報》的頭條是醫委會改革修例，申訴機制已定時限。《大公報》洪水橋大學城三組地快將招標。《星島日報》頭條亦都係北都大學城啟動發展，洪水橋下村三幅用地2個月內招標。
2: 《南華早報》嘅頭條同樣講到北都大學城首批用地咧2個月內招標。《商報》嘅頭版就講到本港加力提速人民幣國際化。《信報》嘅頭版講到匯豐認為盈利預測恐怕下調，港股密鬧底。《經濟日報》本港多隻 AI 股快解禁，專家預料短期波動。
4: 先睇信報報導，內地雙非嬰兒黎遠健的腦癱案，醫務委員會昨日頒布判決，裁定涉事兒科醫生涉手致專業失當，判佢自醫生名冊除牌9個月，不設緩刑。涉事兒童的父親黎子堅說，雖然公義遲了來，但總算來了。對於涉手致沒有就事件道歉，他感到失望，考慮循民事向醫生和醫療機構索償。一直跟進事件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形容裁決合理公道，理據清楚，期望給到其他醫生重要的訊息。事件發生在2009年12月，內地夫婦黎智堅和太太在港誕下兒子黎遠健。 佢出生的第三日手脚抽搐，因为未获及时的救治，最终确诊脑膜炎引致脑瘫，需要终身坐轮椅。佢哋在2010年系投诉，去到寻日才有判决。判词指出，薛守志在得知到男婴有危急病征之后，未能够表现专业谨慎，没有第一时间亲自诊治，延误和男婴永久脑损伤有关，严重违反操守。政府发言人回应就说，尊重研讯小组的裁决，强调研讯过程完结有助厘清事件真相，以及避免过去长期等候研讯对医患双方带来的压力。信播报道。
2: 明报的报道就讲到咧，话黎远健咧住院一个月之后，咁佢嘅父母咧将佢带翻去深圳嘅屋企照顾。咁当时咧仲系咧在喺咧产后康复紧嘅妈妈咧，都经常带黎远健咧系到香港嘅医院去复诊做物理治疗。咁直至到咧黎远健一岁咧，系仍然未见到有好好嘅效果。咁之后咧。几年夫妇咧都带住佢哋嘅仔咧喺全国多处系求医，医生咧见到远健系都惊讶佢系喺香港出世。报道亦都讲到咧系黎远健成为青少年仍然系唔能够讲嘢，唔能够自己食饭同大小便，每个月需要复诊几次。佢咧系去到咧 1.6 米高，咁但系因为长期咧无法锻炼，肌肉流失严重。体重只是60几磅。黎远健前年是入读香港的特殊寄宿学校，但是学校只可以给他住到是18岁。夫妇计划是为他申请成人院舍或者转到去私人院舍。爸爸就说得知终止延上那阵一度觉得是没有希望，但是未想过放弃。案件触发了医委会改革，也不是他的原意，但是他认为增加了业外委员是有助减轻医医伤卫，订立投诉流程时限，亦都是有助保障投诉人的权益。来自明报的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被视为北部都会区策略核心和经济新引擎的北都大学城将会正式启动。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洪水桥下村的三幅大学城用地将会在两个月之内招标，总面积由原来的9公顷大增去到超过22公顷，其中面积最大占地大约 12.7 公顷的地块将会分期发展，第一期大约5公顷会在年底完成平整，即可交给进驻院校自资发展，预料第一期建筑物可以在两三年之内落成。大学城的核心校园区增至到300公顷，卓若莲指出是最终的定案，强调会预留部分用地战略留白，满足日后发展需要。蔡若莲说，政府是鼓励院校和企业合作，但强调大学城校地只是作为教育用途，不会沦为地产项目。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尽力压缩审批的时间，目标在年底公布结果。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蔡若莲说，文凭试现时 DSE 获全球是2000间的大学认可，国际版的 DSE 的起步方向就是配合国家建设教育强国，为海外去到内地升学学生提供具中华文化特色兼具国际元素的升学考试选项，主要面向有意到内地升学的海外学生，同时也可以作为内地学生去到海外升学的成绩依据。另一方面，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是探讨考评制度电子化，正是评估在 DSE 的个别小规模科目试行电子化考试的可行性，并且预计在2031年全面实施电子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他解释说，先由 TSA 推行，主因就是 TSA 的风险相对比较低，对学生的影响比较小。至于 DSE 电子化，蔡若莲就话系会循序渐进，先喺考生人数比较少、较具可操作性嘅科目或者评核部分咧系试行，唔计划咧全面同步推行。文汇报报道。
4: 大公报的报

0: 道。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候說，第一批四幅北都的土地已經在上月底開始招標，市場反應積極，政府正是考慮短期之內推出第二批土地。他預計參與投標的企業將會以內地高新科技企業為主，亦都相信進駐的國際企業數目會逐步增加。對於外界關注過往個別片區收到的投標數量有限，孫東強調關鍵不在於數量，而在於能不能夠收到一份優質的標書。大公報的報導。
1: 信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香港作為國家發展的受益者和國家戰略推展的貢獻者，必須將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國際化、金融和專業等優勢呢，是结合国家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转化为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持续贡献，并且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具体来讲，香港可以从三方面加速推进落实，包括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目前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入面，超过七成是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无量是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信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昨天说，人民币国际化提速是香港的主轴工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将会有更多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债券市场措施的推出。余伟文说，要人民币国际化就需要有流动性，香港作为枢纽可以将人民币辐射去到国际。经济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和神23两位队友朱杨柱、张志远协同合力完成香港首个空间站科研载荷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任务，实现港人第一次在太空操作港产科研装置的重要突破。報道都講到，呢台由科技大學牽頭研製而成的太空衛眼，將會精准監測全球中低緯度重點區域的二氧化碳以及咧係甲烷嘅濃度噶。大公報報道。
2: 社評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话，南英脑瘫一案涉事医生专业失当，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此案拖延甚久，更加曾经被一度指示永久搁置聆讯，凸显出医委会在处理投诉方面不符公众预期，处理程序亦都欠缺透明度。在特区政府修订相关法例之后，医委会应该加强自身的监督功能，在合理时间之内受理和公正处理病人投诉，行公义、守专业、护社群。文汇报的社评。
1: 信报社评话，毫无疑问，医委会必须认真改革，打破利益藩篱，彻底杜绝医医相互的不良观感。假如依旧沿用僵化的规管办法，医疗失误事件的苦主恐怕愤恨难平。评论话，经过这次婴儿脑瘫案的教训，引入多元声音是必须的改革手段，唯有严格的把关制度，才可以令香港的医疗声誉继续扬名四海。信报社评。
0: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从洪水桥大学城用地陆续招标，去到河套港深创科园区即将推出第二批土地招标，从北都第一个片区开发试点正式接标，到条例草案刊宪，特区政府紧紧抓住宝贵的机遇期，以破局的思维全力推动北都建设。北都由一址的蓝图逐步进入收成期，势必加快香港的高质量发展步伐。大公报的社评。
1: 商报时评，政府将会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在贸易和投融资方面更多使用离岸人民币，并且加强和区内更多央行协作。评论就说，香港需要乘势而上，积极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机遇，在服务国家金融开放大局入面，深化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功能。商报时评。

0: 經濟日報社評提到，香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明確，部署積極，要真正把握這個歷史機遇，還需要確保路徑暢通，打通企業境外使用人民幣的最後一公里，深化抵禦國際競爭的護城河，都是本港當前的迫切事項。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就睇翻咧，歐洲熱浪逼人，酷熱嘅氣候都催生咗中國冷氣機熱銷。中國冷氣機銷量獨佔鰲頭，並非偶然。改革生產同銷售架構相適應，時值中國出口需要提高附加值，相信出口新范式都可以引領其他產業去效法，進一步推高中國產品喺海外市場嘅份額，為加快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做出更大貢獻。明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系天气方面，今日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系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芬兰总统司徒布在西南部城市图尔库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力量，愿意和芬兰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迎挑战。新华社报道，司徒布说，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又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兰期待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悼念仪式，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未有露面。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片段显示，哈梅内伊其中三个仔穆斯塔法、梅萨姆和马苏德都有出席在首都德克兰伊马穆霍梅尼清真寺的仪式。总统佩泽希齐扬、议长卡尼巴夫、司法总监埃杰伊和被外界视为革命卫队新总司令的雅希迪亦在场，但接任父亲最高领袖职务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自穆杰塔巴三月获推举为伊朗第三任最高领袖以来，他一直未有公开露面。应急管理部增派